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
6: 诗词不只是背诵，
7: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6: 历史不只是年代，
7: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6: 传统不只是规矩，
7: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8: 一起进步吧。
9: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7: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8: 一起进步吧。
5: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

0: 代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易烊千玺，一起向未来。

0: 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章鱼那么聪明？答案在核糖体 RNA 里。章鱼会开罐头、解迷宫、用工具，普通毯子章鱼甚至会从僧帽玄母身上撕下带毒触手当武器。发表在科学期刊的新研究找到了一种神秘突变，可能解释部分章鱼的智力演变。研究者在这类八足动物的核糖体 RNA 里发现了一种任何其他物种都没有见过的变异，让它们能以极高准确度制造蛋白质。而 RNA 为核糖体提供 3D 支架，核糖体是细胞的蛋白质工厂。多数生物的 RNA 序列几乎相同。大约五年前，医学专家检查加州双斑章鱼组织时，发现 RNA 里出现了一种意外的缺口，把一个通常完整的片段分为两段。起初，他们以为 RNA 提取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确认现象真实存在，把同样的断裂插入大肠杆菌的核糖体后，工程细胞制造蛋白质的效率为平时的两

0: 备。研究者推测，这或许能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新思路。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都涉及大脑中错误折叠蛋白质。专家希望未来设计出模仿章鱼突变，实现准确蛋白质合成的药物，以自然为向导，理解这个过程如何自然发生，再想办法把它放进人类细胞。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把这些适应性与章鱼脑力扩展连接起来，但只有神经系统扩大的谱系才具有这个突变，这条线索已经足以引人注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3: Never gonna run from a feeling, trying to decipher the meaning. I'm working hard with no ceasing.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喜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2: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3: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麦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3: 各位干员大家好，欢迎来到 GTI 年度干员表彰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将评选出2024年度 GTI 最佳干员奖，奖品为非洲之星。众所周知，最佳干员，
4: 最佳干员肯定是我噻。
5: 哼，就你啊，这没了被王宇后吹妆叫冰哥，
4: 你还不服是吧？那我来给你摆一下。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

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梦想有底气，音乐爱着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2: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1: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0: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1: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0: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1: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0: 那脱口秀呢？
1: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

0: 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text message received.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1: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2: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3: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0: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4: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大家好，今日的首条弹幕已上屏，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大二同学小李想对室友说的话。新学年和室友们继续当铁哥们儿，一起早起占图书馆的座位，晚上撸串聊心事儿，谁遇到难题大家一起搭把手，让这4年的兄弟情谊在

0: 朝夕相处中越来越扎实。下一条是来自西安文理学院的小张同学送给老师的心里话，感谢老师上学期一遍遍帮我改论文，这学期我会提前做好预习，课堂上多主动发言，也祝您少点熬夜备课的辛苦，每天都能够有轻松的休息时光。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LED 灯的普及让人类丢失 95% 室内光谱，2000年代以来 LED 逐渐代替了白炽灯，隔绝红外线的节能玻璃也大量进入建筑，两项技术省了电却大幅缩窄了室内光谱，人类最多有 90% 的时间待在室内。专家估计现代建筑让人失去了约 95% 的光谱，减少最明显的是红光和红外线，可见光波长约650至750纳米，红外线延伸至约2500纳米，来自阳光、火焰、蜡烛和白炽灯的光线能穿过衣物深入组织， LED 在750纳米以上几乎没有输出，隔热玻璃又挡住了阳光中的红外部分，人类白天看屏幕蓝光，晚上被 LED 环绕，祖先长期暴露的长波光反而没有了。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红光和近红外线能促进伤口愈合，减轻疼痛，并加快线粒体制造 ATP， 电子传递链运转更快，蓝光则减慢这一过程。小型实验提供了线索，15分钟红外光照射能减弱大量摄入葡萄糖后的血糖峰值。在没有窗户只有 LED 的办公室，只加一盏调暗的白炽灯，工作人员平均血糖会更低。更大规模的资料显示，近88000名60多岁志愿者随访8年，日光暴露较多者患痴呆概率较低。一份超40万人的未发表分析把紫外线暴露当作日照代理，发现暴露较高者死于癌症和心血管的概率较低。现阶段稳妥的做法，专家建议我们增加安全的日间户外活动与自然采光，让红外线更好地帮助身体修复。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2: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酒吧吧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3: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梦想有底气，音乐爱着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Every time I need you，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陈立农，有梦可待。

0: 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2: 一起进步吧。
3: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1: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的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王。

0: 1055青春有我。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2: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猿过，野干闻。

0: 行，素琴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素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1: 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2: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夕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3: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4: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
6: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7: 话《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6: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7: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5: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

0: 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2: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3: 新学期我

0: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一萌，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小李送给闺蜜的祝福语，和闺蜜约好这学期每周泡三次图书馆，相互监督，别刷手机偷懒，等期末考完试就一起去逛西安的城墙老街，吃遍巷子里的肉夹馍和冰峰。下一条是来自于西安体育学院的小王送给一起拼搏赛场的好兄弟们的祝福语，球队的兄弟们，这学期我们继续并肩训练，不管烈日还是小雨都不偷懒，配合再默契一点，争取把校园联赛的冠军奖杯捧回来，让大家一起好好庆祝。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上想说的话和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见。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人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3: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呀、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2: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3: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2: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3: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2: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3: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0: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What I think of you。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酒吧吧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零五五，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再给你机会。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2: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夕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3: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1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4: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

0: 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这里是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2026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千万不要错过，给大家带来红红火火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蟹田，百分百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

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冰袋还凉着，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一只出来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的快溢出来。重点是今年机制超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1分钱入手蟹酒双礼。卡面标12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卡面标1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2.5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卡面标2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标3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3.5两，加红酒卡一张，899。卡面标4688，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一张，999。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平时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今天咱们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很有限，每年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提前囤。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别错过。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传情达意，蟹礼先行。现在提前团蟹卡，等10月膏满黄肥了，打电话或扫码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10，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2个字，或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吧。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三。

0: 的齐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库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Thank you。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小严。我们这一时段的祝福已就位，是来自西安某小学班主任王老师对全班三年级小朋友说的。小豆豆们，新学期你们就是三年级的大孩子了。王老师呢，有两个小愿望。第一，男生踢球别再把球踢到校长办公室的窗户上了，上学期我解释了好久。第二，女生课间编手绳可以，但别给王老师也编一条粉色的戴手上，我开会真的不好意思抬手。祝你们长大一岁，淘气少一分，快乐多一分。王老师这份既头疼又宠溺的告白我们帮您传达了。三年级的小豆豆们，听到广播记得给王老师留个面子，粉色的手绳咱们偷偷送就行。第二条祝福是来自西安市第26中学高一新生小苏，他想对初中

0: 体育老师马老师说，马老师，我考上理想高中了，您当初说体育课不达标，以后跑步都追不上公交车，我为了争这口气，暑假每天晨跑3公里，现在不仅能追上公交，还能追着公交跑一站都不带喘的。您那句练体育的人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先认输，我一直都记着，谢谢您。小苏同学，你追上的不仅是公交，更是那个不服输的自己。相信马老师听着广播，大概已经在办公室偷偷擦眼角了。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LED 灯的普及让人类丢失 95% 室内光谱。2000年代以来， LED 逐渐代替了白炽灯，隔绝红外线的节能玻璃也大量进入建筑。两项技术省了电，却大幅缩窄了室内光谱。人类最多有 90% 的时间待在室内。专家估计，现代建筑让人失去了约 95% 的光谱，减少最明显的是红光和红外线。可见光波长约650至750纳米，红外线延伸至约2500纳米。来自阳光、火焰、蜡烛和白炽灯的光线能穿过衣物深入组织， LED 在750纳米以上几乎没有输出，隔热玻璃又挡住了阳光中的红外部分。人类白天看屏幕蓝光，晚上被 LED 环绕，祖先长期暴露的长波光反而没有了。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红光和近红外线能促进伤口愈合，减轻疼痛，并加快线粒体制造 ATP， 电子传递链运转更快，蓝光则减慢这一过程。小型实验提供了线索，15分钟红外光照射能减弱大量摄入葡萄糖后的血糖峰值。在没有窗户只有 LED 的办公室，只加一盏调暗的白炽灯，工作人员平均血糖会更低。更大规模的资料显示，近88000名60多岁志愿者随访8年，日光暴露较多者患痴呆概率较低。一份超40万人的未发表分析把紫外线暴露当作日照代理，发现暴露较高者死于癌症和心血管的概率较低。现阶段稳妥的做法，专家建议我们增加安全的日间户外活动与自然采光，让红外线更好地帮助身体修复。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诗词不只是背诵，
6: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5: 历史不只是年代，
6: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5: 传统不只是规矩，
6: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5: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6: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翼衰。过攀

0: 20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查某。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你有没有发现，鞋柜里来来去去换了好多鞋，最后常穿的永远是那几双百搭款。今天给大家上一双穿十年都不过时的经典，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要1290元，今天奥莱清仓只要399，只要399，差不多3折的价格拿下千元级经典款，男女同款，10个颜色可选，限量福利首卖真的没了。说到鬼冢虎复古休闲鞋里的经典标杆，你随便翻哪位穿搭博主的鞋柜，10有8 9都有他的身影。鞋身侧面那道标志性的虎爪纹，扫一眼就能认出来，低调又有辨识度，懂的人自然明白这份质感。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品牌新款的皮革系列，头层牛皮材质，拿在手里很轻，皮面摸起来是温润的哑光质感，不发硬不廉价，捏一下鞋身马上弹回来，穿在脚上更舒服，鞋垫软软的有弹性，走路的时候脚跟落地稳稳的，完全不会磨脚。10款配色随便挑，黄黑色随性，白灰色通勤，米酒红约会，裤子裙子都能搭，显脚小还显腿长，给你算一笔细账。专柜一双鬼冢虎要1290元，今天奥莱清仓皮革款只要399。这款鞋春天配牛仔裤，秋天搭风衣，夏天配短裤半裙，3季都能穿，穿个3-5年不成。

问题，比你买两双便宜鞋穿一季就变形划算多了。男女同款35到44码齐全，脚宽脚胖的朋友建议拍大半个码，10个颜色随便挑，正品保真，奥莱仓直发，看上的别犹豫，每款库存就100双，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吧，别忘了加福利官微信05元立减券。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5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0: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嘎啦追梦赤子心。

0: 零五五，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章鱼那么聪明？答案在核糖体 RNA 里。章鱼会开罐头、解迷宫、用工具。普通毯子章鱼甚至会从僧帽玄武身上刺下带毒触手当武器。发表在科学期刊的新研究找到了一种神秘突变，可能解释部分章鱼的智力演变。研究者在这类八足动物的核糖体 RNA 里发现了一种任何其他物种都没有见过的变异，让它们能以极高准确度制造蛋白质。而 RNA 为核糖体提供 3D 支架，核糖体是细胞的蛋白质工厂。多数生物的 RNA 序列几乎相同。大约五年前，医学专家检查加州双斑章鱼组织时，发现 RNA 里出现了一种意外的缺口，把一个通常完整的片段分为两段。起初，他们以为 RNA 提取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确认现象真实存在，把同样的断裂插入大肠杆菌的核糖体后，工程细胞制造蛋白质的效率为平时的两倍。研究者推测，这或许能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新思路。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都涉及大脑中错误折叠蛋白质。专家希望未来设计出模仿章鱼突变实现准确蛋白质合成的药物，以自然为向导，理解这个过程如何自然发生，再想办法把它放进人类细胞。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把这些适应性与章鱼脑力扩展连接起来，但只有神经系统扩大的谱系才具有这个突变，这条线索已经足以引人注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

0: 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5: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6: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7: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这里是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2026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千万不要错过，给大家带来红红火火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蟹田，百分百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您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冰袋还凉着，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一只出来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的快溢出来。重点是今年机制超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卡面标12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卡面标1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2.5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卡面标2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标3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3.5两，加红酒卡一张，899。卡面标4688，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一张，999。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平时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今天咱们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很有限，每年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提前囤，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别错过。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传情达意，蟹礼先行，现在提前团蟹卡，等10月高满黄肥了，打电话或扫码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2个字，或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吧。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及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这里是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2026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千万不要错过，给大家带来红红火火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蟹田，百分百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您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冰袋还凉着，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一只出来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的快溢出来。重点是今年机制超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卡面标12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卡面标1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2.5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卡面标2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标3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3.5两，加红酒卡一张，899。卡面标4688，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一张，999。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平时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今天咱们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很有限，每年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提前囤，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别错过。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传情达意，蟹礼先行，现在提前团蟹卡，等10月高满黄肥了，打电话或扫码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2个字，或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吧。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2: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3: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4: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今天的第一条祝福语是来自西安市的一位家长为孩子图图送的祝福语。宝贝，接下来就要上6年级了，妈妈愿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每天按时完成你的作业，没有烦恼，开开心心，有什么小烦恼记得和妈妈来分享，妈妈和爸爸永远是你温暖的港湾。下面的这一条是来自咸阳市的一名即将上高二的孙同学送给他好朋友好闺蜜的祝福语。亲爱的，我们马上就要上高二了，虽然可能不在一个班了，但每天下午还要一起回家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也要和我来分享，然后咱们继续努力，一起朝着咱俩的目标大学加油。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5: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6: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7: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

0: 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1: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0: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1: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0: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1: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国漫时间到，
6: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7: 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古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三

0: 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你有没有发现鞋柜里来来去去换了好多鞋，最后常穿的永远是那几双百搭款。今天给大家上一双穿十年都不过时的经典，鬼冢府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要1290元，今天奥莱清仓只要399，只要399，差不多三折的价格拿下千元级经典款，男女同款，10个颜色可选，限量福利首卖真的没了。说到鬼冢府复古休闲鞋里的经典标杆，你随便翻哪位穿搭博主的鞋柜，十有八九都有他的身影。鞋身侧面那道标志性的虎爪纹，扫一眼就能认出来，低调又有辨识度，懂的人自然明白这份质感。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品牌新款的皮革系列，头层牛皮材质，拿在手里很轻，皮面摸起来是温润的哑光质感，不发硬不廉价，捏一下鞋身马上弹回来，穿在脚上更舒服，鞋垫软软的有弹性，走路的时候脚跟落地稳稳的，完全不会磨脚。十款配色随便挑，黄黑色随性，白灰色通勤，米酒红约会，裤子裙子都能搭，显脚小还显腿长，给你算一笔细账。专柜一双鬼冢府要1290元，今天奥莱清仓皮革款只要399。这款鞋春天配牛仔裤，秋天搭风衣，夏天配短裤半裙，三季都能穿，穿个3-5年不成问题，比你买两双便宜鞋穿一季就变形划算多了。男女同款，35到44码齐全，脚宽脚胖的朋友建议拍大半个码，10个颜色随便挑，正品保真，奥莱仓直发，看上的别犹豫，每款库存就100双，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吧，别忘了加福利官微信05元立减券。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2: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3: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1055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易烊千玺，一起向未来。

0: 1055青春有我。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3: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

0: 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0: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0: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text message received.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它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1: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2: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3: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0: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4: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0: 乐乐，下来踢球啦。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爱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LED 灯的普及让人类丢失 95% 室内光谱。2000年代以来， LED 逐渐代替了白炽灯，隔绝红外线的节能玻璃也大量进入建筑。两项技术省了电，却大幅缩窄了室内光谱。人类最多有 90% 的时间待在室内。专家估计，现代建筑让人失去了约 95% 的光谱，减少最明显的是红光和红外线。可见光波长约650至750纳米，红外线延伸至约2500纳米。来自阳光、火焰、蜡烛和白炽灯的光线能穿过衣物深入组织， LED 在750纳米以上几乎没有输出，隔热玻璃又挡住了阳光中的红外部分。人类白天看屏幕蓝光，晚上被 LED 环绕，祖先长期暴露的长波光反而没有了。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红光和近红外线能促进伤口愈合，减轻疼痛，并加快线粒体制造 ATP， 电子传递链运转更快，蓝光则减慢这一过程。小型实验提供了线索，15分钟红外光照射能减弱大量摄入葡萄糖后的血糖峰值。在没有窗户只有 LED 的办公室，只加一盏调暗的白炽灯，工作人员平均血糖会更低。更大规模的资料显示，近88000名60多岁志愿者随访8年，日光暴露较多者患痴呆概率较低。一份超40万人的未发表分析把紫外线暴露当作日照代理，发现暴露较高者死于癌症和心血管的概率较低。现阶段稳妥的做法，专家建议我们增加安全的日间户外活动与自然采光，让红外线更好地帮助身体修复。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
2: 1055，青春有我。撞碎从容，曾是1055，青春有我。撞碎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4: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1: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2: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3: 1055青春有我。
4: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5: 点彼得·雷诺兹。美术课结束了，但是瓦斯蒂还是粘在椅子上不走，他的画纸上一片空白。瓦斯蒂的老师俯身去看那张白纸，哦，一场雪暴中的北极熊，他说。
6: 真滑稽，
5: 瓦斯蒂说。
6: 我压根儿就没画，
5: 他的老师笑了。随便画个现货点，看它能指引你去哪儿。瓦斯蒂猛然抓起墨水笔，在纸上潇洒地用力一戳。
6: 这里，
5: 瓦斯蒂的老师拿起纸，仔细地研究了半天。他把纸推到瓦斯蒂的跟前，淡淡地说：现在签上你的名字。瓦斯蒂思考了一小会儿，
6: 好吧，也许我不会画画，但是我会签上我的名字。
5: 到了下周，瓦斯蒂走进他的美术教室，他惊奇地发现，悬挂在老师办公桌前的正是他画的那个点，而且他的画还镶嵌在金色的涡形画框里。
6: 我可以画比这个更好吗？
5: 他拿出以前从来都没用过的水彩，开始画画。瓦斯蒂画了又画，画了又画，一个黄点，一个绿点，一个红点，一个蓝点，蓝色和红色混合在了一起。他发现，他弄出了一个紫色的点。
6: 要是我能画小点儿，那我也能画大点儿。
5: 瓦斯蒂挥舞着一支大画笔，在一张大纸上作画，颜色四溅，他想画大大的点。瓦斯蒂甚至可以营造出一个点的氛围，而不是直接画出一个点。几星期后，在学校的美术展览会上，瓦斯蒂画的点赢得了许多的啧啧称赞声。瓦斯蒂发现一个小男孩仰望着他，
6: 你真是一个艺术家，我好希望我也能画得这么好。我打赌你肯定没问题。
7: 我？不，我不行的，没有尺，我不可能画这么直的线条。
5: 瓦斯蒂笑了，他递给小男孩一张纸，画给我看看。小男孩画线的时候，他的笔抖个不停。瓦斯蒂注视着男孩的画，过了一会儿，他说：请签上你的名字。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1: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生北

0: 见，残照下东篱，露宝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挑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1: 陈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0: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1: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0: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1: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0: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1: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0: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1: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0: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1: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0: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嗯，
4: 节目的最开始啊，大家有两个特别急迫、特别关心的问题，我得先问您一下。
5: 还两个，
4: 嗯，
5: 两个关心的问题是吧？你说吧，
4: 我先问问啊。
5: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国的听友都想确认一件事儿，
5: 嗯，
4: 这次全球购发放的美国原装的地核糖，
5: 嗯，
4: 是全国仅有10000瓶吗？
5: 嗯，
4: 它就10000瓶？
5: 对，就是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4: 哦，
5: 大家伙一点都没听错啊。
4: 嗯，
5: 这次不是10000个名额啊，也不是10000份儿。
4: 是呢，
5: 只有10000瓶啊，这是全国范围内的。哎，
4: 就虽然昨天您跟大家说了，预告了只有10000瓶，
5: 对，
4: 但我们还是不敢信，这也太少了呀。
5: 太少了是吧？
4: 你看你也知道，像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瓣膜反流、心绞痛，
5: 嗯，
4: 这些心脏类的疾病它都是慢性病。
5: 对，
4: 他得长期吃地核糖，
5: 嗯，
4: 他得给心肌增加动力是吧？
5: 而且这样的人群特别多是吧？
4: 对呢，嗯，您之前也说了，在美国临床上连续吃1年以上地核糖的人群，虽然说恢复的效果是很显著的，
5: 嗯，
4: 但是他得长期吃啊。
5: 对，
4: 就咱们发10000瓶，别说全国50多个地区了，他不够分，
5: 嗯，
4: 就放在一个地区发放，我估计他也不够。
5: 没办法是吧？嗯，
4: 关键是大家都抢，谁不得留个1年呢？
5: 嗯，
4: 一留就是12瓶。
5: 嗯，
4: 10000瓶也就够个1800人分呗。
5: 对呀，啊，
4: 您什么时候变得出手这么小气了？
5: 哎呀，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吧。
4: 嗯，
5: 啊，我也知道啊，就是肯定是杯水车薪的。
4: 对呀，
5: 啊，但是这一点呢，我必须得告诉大家伙，不是我不舍得给大家伙发放， 就真就是

0: 我们只能搞到这一万瓶。
1: 真没有啊。
0: 哎，就全国范围内可能就是800多人1000人能够得到。没办法，你要让所有人都得着就不可能啊。
1: 是。
0: 所以说你想啊，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它的原材料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那自然而然这个数量就有限呗。
1: 嗯。
0: 是不是啊？就这类临床级别的地核糖，你想多生产可能都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啊，它不像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1: 哎呀。
0: 我有不少同学啊朋友，这不都在美国当地很多的知名的医院工作吗？
1: 嗯。
0: 就听说我，哎呦，这次弄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真正从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
1: 嗯，都羡慕吧哈。
0: 不只是羡慕。
1: 嗯。
0: 他们都特别惊讶。
1: 没想到啊，多难的事儿啊。
0: 对，因为他们所在的一些医院啊，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在那儿排队等这个地核糖呢。
1: 嗯。
0: 这个我同学哈，他现在就是在美国的一家这个挺大的一家私人医院嘛。他们家这个医院，你知道都等了多少年了吗？
1: 嗯，
0: 4、5年都没排上呢。
1: 嗯，
0: 一瓶都没等着呢。这次咱们一下子搞到了1万瓶，已经是在这个心脏病调理的这个圈子里，我告诉你，已经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了。
1: 是呢，关键是还得是您厉害。
0: 嗯，
1: 我们全球购啊，有专家团队。
0: 对。
1: 有在跨国药企当高管的，
0: 嗯，
1: 有知名医院的专家教授，
0: 对呀，
1: 还有研发单位带团队的，
0: 对，
1: 有医疗领域的负责人，
0: 学术带头人是吧？
1: 那都是说得上话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才会有特殊的渠道，
0: 对，
1: 这才有机会把全球最前沿高端的产品有渠道给大家发放，
0: 对。
1: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一万瓶地核糖它根本不够分，
0: 嗯，
1: 所以才有了第二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啊？
1: 就是吧，发放的地核糖这么少，
0: 嗯，
1: 万一听众朋友抢不到，
0: 嗯，
1: 大家给自己留个后手，说我上网买其他品牌的地核糖，就这个效果和全球购发放的一不一样？
0: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嗯，
0: 地核糖啊，记住了啊，真正的我们科研界的地核糖，一定不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1: 嗯，
0: 一定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天然的成分，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的力量啊，还模拟不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简单的形容一下吧，就像咱们考大学一样，就是我考不上清华北大，上不了985、211，那我考上一个民办的大学，
1: 嗯，
0: 它和这个985、211、清华北大能一样吗？
1: 质的差距。
0: 这我在这儿不是说这个贬低咱们民办的大学啊，
1: 嗯，
0: 但是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因为他录取的分数线都不一样啊，
1: 嗯，
0: 你清华北大至少得689这个分数线吧，
1: 嗯，
0: 那民办的一些大学可能400多分就能上上了吧，
1: 嗯，
0: 这就是本质的差别。如果都一样的话，那你想一想，谁还在那儿寒窗苦读10年呢？
1: 是，
0: 大家伙躺平，一起去民办的大学上学得了呗。所以说一个道理，都叫大学，但是顶尖的学府跟民办的高校，它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1: 嗯，
0: 我毫不夸张的讲，中间像是横跨了一座喜马拉雅山一样。
1: 嗯，
0: 那同样啊，地核糖就是因为它在我们人的心脏这个领域里，它作用特别的神奇。所以说呢，这个理念出来之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纷纷的打这个概念，
1: 嗯，
0: 地核糖的产品你现在种类多多呀，多种多样的，但是有哪个能是真正的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呢？
1: 对，
0: 对不对？能够做到临床级别的呢？
1: 嗯，
0: 能够用在心脏病术前术后的呢？
1: 嗯，没有吧，没听说耶。
0: 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1: 对，
0: 据我所知，就是我们全球购从美国进口来的这款地核糖，为什么咱们费那么大劲儿从美国进口？
1: 嗯，
0: 如果竟是像你说的，那国内有生产地核糖的，我们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国内的呢？我们要找这个国内的话，应该非常低价格。
1: 嗯，
0: 就是因为什么呢？
1: 看不上眼儿，
0: 效果天差地别。
1: 嗯，
0: 只有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它才有效果，而其他的一些地核糖是吧？大多数你看吧，有从玉米发酵提纯的，
1: 嗯，
0: 还有化学分子合成的，
1: 哎呦，
0: 这些我觉得说实话，就像你说的，我根本看不上眼儿。
1: 是，其实第二个问题之所以问您呢，也是大家。

0: 想求个心理安慰，
1: 是
0: 我们自己都清楚着呢，
1: 是
0: 对吧？从来源上来看，他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他根本就不一样。
1: 没错，就是在这儿有个冷知识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听没听过啊，知不知道啊？就是鲸鱼体积最大的，你知道是哪一种鲸鱼吗？
0: 嗯，
1: 蓝鲸。
0: 嗯，
1: 这个蓝鲸单纯它的心脏，你知道它有多大吗？
0: 嗯。
1: 他就重达180公斤，
0: 360斤。
1: 你看，
0: 哇，
1: 就相当于一辆小轿车那个重量。
0: 是呢，
1: 你说这么大的心脏，单次泵血，每次啊要达到30升。
0: 嗯，
1: 我们一个成年人的这个全身的血液加在一块儿才5升，人家蓝鲸泵一次就得30升。蓝鲸这个心脏泵一次血，相当于达到咱们6个成年人的这个血量。
0: 哇，哎，这属于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泵血系统了吧？
1: 没错，对吧？
0: 哦，
1: 所以说你看鲸鱼它心脏有这么强的这种动力，那靠的是啥呀？
0: 嗯，
1: 就是它这个心肌细胞强有力的这种收缩的能力。
0: 是的，
1: 而鲸鱼的心脏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呢？就是因为它心肌细胞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
0: 嗯。
1: 啊，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肌细胞哎提供能量，所以说鲸鱼呢，你看才能够比如说到这个深海当中潜水，我说过最多能潜到海平面3000米的这个深海当中吧，
0: 嗯，
1: 而且1个小时它不换气儿，
0: 是，
1: 鲸鱼啊，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得喘气儿的，像我们人一样，但是它就是因为有这个强大的心脏的动力，人家在深海当中1个小时不用换气儿，
0: 嗯，
1: 啊，心脏的动力足够。甚至呢，在缺氧的情况下，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那个地核糖，5秒钟之内就能够快速生成这个能量，马上提供给它的这个心肌细胞。
0: 嗯，就相当于是跑车里边的一个超跑引擎，几秒就能提速。
1: 对，而且呢，在这个鲸鱼的世界里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0: 嗯，
1: 就是体型越大的，寿命越长。
0: 哦，
1: 而我们人恰恰相反。体型越大的，
0: 对，
1: 哎，相对比较来讲，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数据统计啊，就是体重啊，比如说
0: 大胖子，
1: 大胖子或者1米9啊，或者2米那种哈、啊嗯，反而要比1米7的这个人吧，寿命要短一点。为什么？
0: 心脏带不动啊。
1: 对，心脏受累的比较严重。
0: 是，小马拉大车。
1: 哎，但是你看这个鲸鱼不一样，鲸鱼正好相反，体型越大，
0: 嗯、
1: 寿命越长。
0: 它心脏也越大呀。
1: 对。
0: 它马力足啊。
1: 对呀、啊，你看。鲸鱼当中有一种这个体型比较娇小的叫齿鲸，
0: 嗯，
1: 寿命多长你知道吗？
0: 嗯，
1: 只有20-30年。
0: 那大点的呢？
1: 体型庞大的座头鲸能够活到95岁
0: 啊，
1: 甚至那个弓头鲸，我告诉你，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发现的弓头鲸最长的这个寿命能达到200岁。
0: 诶，这怎么回事？怎么差距这么大呀？
1: 你看看是吧，
0: 差100倍呢。
1: 对，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体积大的这种鲸鱼啊，它这个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0: 嗯，
1: 所以说它心脏呢就是损伤的就小，
0: 嗯，
1: 而且心脏就特别有动力，
0: 嗯，
1: 那寿命就长呗。
0: 对，
1: 所以说从这个鲸鱼的体内提取这种地核糖这种天然的物质，你看它这个分子结构吧，它是螺旋状的，
0: 嗯，
1: 螺旋状就像那个压缩弹簧一样，
0: 嗯，
1: 瞬间就能够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这个能量来，而且分子量小于这个800道尔顿，什么意思？就是小于这个800道尔顿呢，就是说快速的不到3秒钟就能够渗透进我们这个细胞膜当中，
0: 嗯，
1: 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5秒钟迅速转化为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
0: 哎，怪不得啊，就是能够做到快速说给心脏补充能量，
1: 对，
0: 甚至呢在血管堵塞、心肌缺血的缺氧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它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全更多的心肌细胞。
1: 哎，这个就非常关键了，
0: 对吧？
1: 是吧？关键时候就这个能力它能救命啊。
0: 对呢，就是因为它给心肌补充能量的这个速度强，
1: 嗯，
0: 就好比速效救心丸。
1: 嗯，
0: 那你说那还有从植物玉米提取的普通的地核糖，它的差距是不是就特别大？
1: 我告诉你，从玉米当中提取地核糖，分子量都大于5000道尔顿。
0: 哟，
1: 我刚才说了，鲸鱼心脏当中是800道尔顿以下，
0: 嗯，
1: 但是它是5000道尔顿以上，
0: 嗯，
1: 那这么大的这个分子量，我们心肌细胞吸收率就非常差了。
0: 对，你大分子你吸收不了。
1: 对，所以说，这样的地核糖吧，你说日常啊，你用个保健呢、啊，吃完了以后勉强够用吧。

0: 它远远达不到我们这临床的这种调理级别的。
1: 嗯，
0: 我们的科研人员曾经做过大量的实验，就是选择几款这个市面上卖的就这种普通的地核糖，甭管什么牌子，有的还大牌子呢。
1: 嗯，
0: 但是它是普通的地核糖，不是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这种天然成分。然后我们拿到手上了之后呢，分别给几组小白鼠进行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发现了，几组的小白鼠的心肌细胞仅仅吸收了不到50%的有效成分。
1: 哦，很少。
0: 对，那半年之后呢，你这些小白鼠心肌细胞这个细胞膜外面都堆满了一些黄色的一些残渣。
1: 黄色残渣是什么？
0: 就是没有吸收进去的那个地核糖，它就挡在外面了，时间长了它会反复的发酵，就变成垃圾和毒素了。
1: 对呀，刚才我还想它就堆在细胞膜的外面，它不影响心肌细胞膜跟外界就是不得有交换血氧，
0: 那能不影响吗？
1: 哦，
0: 啊，而且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慢慢的就把心肌细胞整个包裹住了。所以说常年的用这种就是说植物当中玉米当中提取这种普通的地核糖啊，嗯，刚开始用吧你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长年累月的用，因为用的时间长了反而
1: 增加负担，
0: 哎，更加消耗我们的心阳啊，有损我们这个心肌细胞。
1: 就说到这儿啊，老师讲的多明白了，就大家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打电话吧。
0: 嗯，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赶紧把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地核糖抢到手。这是人家美国啊，在心脏病临床上用了13年的产品，安全有效，分子量小，3秒渗透进我们的心肌细胞，5秒就能转化成能量。抢救心肌，它本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事情。早点用上，早点挽救更多的心脏功能。更何况呢，这是我们全国仅有的一次机会，而且数量非常的少，只有10000瓶，不能迟疑啊，多迟疑一秒就等于是把恢复心肌功能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了。
0: 是，你看看静止你总结的多好。
1: 对呀，
0: 其实哎呀，就是很多人呢听到咱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心里头会有一种不服气。
1: 嗯，
0: 说梁老师你总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好，你这属于什么呢，拉高踩低。
1: 哎，真不是。
0: 是吧，其实真不是啊。你要说是咱们那种普通的地核糖哈，我告诉你啊，就是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真的你用不了1/3的价格就能搞的。
1: 嗯
0: 啊，很多人说哎呀，你就说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好，那现在药房卖那种普通的地核糖那也不少啊。
1: 嗯，
0: 有的还是大牌子呢，要是他们像你说的那样不好的话，他也不能上架呀。其实大家伙吧得明白一个道理，咱们有的时候混淆了一个概念，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啊，它是临床应用级别的，而我们药房卖那种普通的产品呢，它统一是什么呢，食品级别的，所以说它有着天壤之别，也有针对不同的这个顾客的需求。
1: 它差别在哪儿？给我们讲讲，详细讲讲。
0: 我举个例子，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有些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吧，我就举一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例子，还记得辅酶 Q 十吧？
1: 那知道啊，吃过的朋友受益的人也很多呀。
0: 辅酶 Q 十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也都用过？
1: 嗯，
0: 你现在到药房你看吧，你要说辅酶 Q 十，哎呦，半壁江山。
1: 嗯，
0: 那柜台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什么牌子都有。
1: 嗯，
0: 多少钱都有。那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回忆回忆。咱们健康全球购也推荐了一个进口的美国的叫活心素的这个辅酶 Q 十，是不是？大家伙用完了之后，你和咱们以前用的啊市面上买那种普通的辅酶 Q 十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是不是？你看我们在临床这个应用上也给患者用辅酶 Q 十，
1: 嗯，
0: 有这个辅酶 Q 十注射液，
1: 嗯，
0: 还有这个药片胶囊的，那你说我们能给大家伙用那种药房的吗？
1: 对。
0: 是不是你效果能一样吗？含量天壤之别，它就决定了效果天壤之别。
1: 嗯，
0: 是吧？这里的区别太大了。我记得有那种冠心病的患者，就住院以后，我们曾经就给他开过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嘛。
1: 嗯，
0: 然后患者一看是辅酶 Q 十，就给我们退回来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自己平时天天吃，是吧？也吃过不少这个辅酶 Q 十，什么牌子都用过了。他就想，既然都叫辅酶 Q 十，是不是吃什么都一样？因为他家里有呢，
1: 嗯，
0: 是吧？就把咱们给他开的这个每粒260毫克的就给退了。
1: 嗯，
0: 他说我家里还有呢，

0: 还剩不少呢，我就给吃了吧，省得浪费了。结果是吧，原计划半个月就能出院的，他硬生生的，我告诉你，在咱们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然后中间还差点犯心梗。
1: 哎呦，
0: 你看为啥呀？就是因为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里的含量，它跟临床级别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靶点作用也完全不一样。
1: 那什么都不一样，
0: 你效果就天差地别呗。
1: 它就像是小学跟大学，都叫学校。
0: 对，
1: 但是小学是入门级的。
0: 嗯，
1: 到了年龄呢，人人都能上。
0: 对，
1: 但大学肯定就是更专业、更权威，你得考试了。它有高考，有一个严格的筛选，你合格了才能上。
0: 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上了吧？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是吧，临床的和这个我们日常的呀，它这个很多产品不仅是含量上的差别。
1: 嗯，
0: 我刚才也说了，临床级别的美国的地核糖它分子量是特别小的。
1: 嗯，
0: 因为分子量小它就更加容易吸收。
1: 嗯，
0: 起效也特别快。但是普通的地核糖它分子量就非常大，吸收也就不好。然后刚才我也讲了，有一部分会大量的挡在细胞膜外面。
1: 嗯，
0: 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反而包裹住我们的心肌细胞，也阻碍了我们心肌细胞吸收其他的营养物质。
1: 对，
0: 它就起倒忙了。
1: 对，
0: 而普通的地核糖呢，它只要提供安全性报告就行了，就吃的安全，有没有效果另说。
1: 嗯，
0: 这是普通的地核糖，啊，甚至就是我们这个食品级别的地核糖，它都不用提供这个药理和毒理的数据。
1: 嗯，
0: 啊，只要对身体没有危害就行了。但是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它需要有临床试验和效果的验证。那就像美国，我说原装进口的地核糖13年了就在美国应用了，把这种地核糖用在心脏病的临床的一些应用上。
1: 嗯，
0: 是吧，这已经用这个实际行动证明了它的效果。
1: 对，所以说这两天啊，因为接听的电话比较多嘛，
0: 嗯，
1: 还真有朋友说以前我也吃过地核糖啊，他怎么没像梁老师说的，
0: 是
1: 又能给心肌快速的补能，又能够双向的稳定心率，
0: 嗯，
1: 逆转心肌的病态结构这样的效果呢？
0: 是。
1: 那现在我们明白了，他是因为没吃对。
0: 对。
1: 对吧？大家以前吃的不是临床级别的，不是精于提取的，所以它没有这样的效果。
0: 这个就跟辅酶 Q 十一样，就是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那个辅酶 Q 十的听众朋友，哪个以前没吃过辅酶 Q 十？
1: 嗯，
0: 那是吧？一对比就知道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之前也说过，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呀，它挺奇怪的。
1: 嗯，
0: 它饮食一点都不健康，
1: 是，
0: 对吧？也不像你说咱们中国人，哎呀，就追求养生。
1: 嗯，
0: 他不懂什么养生。你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数，我告诉你，在美国每年的都是逐年的上升。
1: 嗯。
0: 但是唯独心脏病的人数就出奇的就在每年逐渐的下降，
1: 还是有绝活在身的。
0: 就甚至啊，就是把心脏病第一大国的帽子就甩给咱们了。
1: 嗯，
0: 那人家栽了，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是不是有意思。
1: 之前老师不是给我们分析过吗，他们在家庭教育上啊，在对待工作上啊，其实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0: 对，
1: 他们超心少。
0: 嗯，
1: 心阳消耗的量也少。
0: 嗯，
1: 身体的地核糖呢它也消耗的少。
0: 对，就同样的岁数，我告诉你，人家就因为操心少嘛。
1: 对，没有我们操心。
0: 就是地核糖比咱们同龄人啊，可能人家多用个10年20年的。
1: 是。
0: 是不是？而且消耗少这是一方面。当然了，在这种这个心态上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种乐观的精神，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你说的第二点，就是人家在研发前沿的产品真往自己身上用了。
1: 是。人好东西真往自己身上用啊。
0: 13年前啊就已经研究出来这种临床级别的地核糖
1: 了。嗯，
0: 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然后人家用上了，你看一直消耗少他还在额外的补充。
1: 嗯，
0: 你说这得差多少吧。
1: 是。
0: 你净值咱俩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了，是吧，你都相当于是我半个学生了。
1: 嗯，
0: 我考考你，你说心脏病的患者最怕什么？
1: 最怕呀。
0: 嗯，
1: 我觉得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
0: 嗯，
1: 到时候心脏跳不动了，
0: 对，
1: 那真就不行了。
0: 嗯，
1: 第二呢怕心脏乱跳，不是快就是慢，
0: 嗯，
1: 那挺吓人呢。
0: 对，
1: 第三就怕心脏结构改变呗，那到时候那不就生命倒计时了。
0: 你看看你总结的多全面。
1: 嗯，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顶级的一些私立医院啊，心脏病的人一旦住院了，不管你是这个瓣膜反流的还是房颤的还是心律不齐的、冠心病的，你只要住上院，你看很多的这个高级的私立医院。

0: 啊，把这个地和糖都用在日常的用药当中了。就是只要是心脏病的患者必须要吃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在平时就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不仅快速的缓解我们心脏不舒服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抗这种缺血缺氧的阈值，是吧？即便你看同样是这个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堵死的情况下，你这个低核糖含量足的，也能够给我们的心脏持续不断的提供能量，那你这个受损的状态就比别人要强多了吧？而且它这个抢救的时间能够大大的拉长，是吧？面临这个危险，让我们坚持到通过其他的方式把你的冠状动脉给你通开了。所以说，在你看手术前最大限度的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我们心肌细胞不坏死。
1: 哎，这不就是把我刚才说的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给解决了
0: 对呀、
1: 吗？
0: 啊，就是这个道理嘛。你看，像很多这个心梗的患者，啊，为什么送到医院都开始溶栓了，结果人就是猝死了没了？那不就是因为什么呢？当时堵死的那一刹那，你心肌细胞啊，抗缺氧、抗这个缺血的这种阈值太低了。超过20分钟，我告诉你，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大量死亡的。我们也给他及时补充地核糖，提高我们心肌抗缺氧缺血的阈值，如果提升3到4倍，他就能挺到溶栓之后了，是吧？血管通开的时候了，那是不是就减少我们猝死率的这个发生？再有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我们在术前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我们活跃的好的这种心肌细胞。也能更好的提高他术后的这个生活质量，不至于说有的人这个命保住了，但是人废了，从客厅走到厕所都走不了，心脏跳得不行，喘得不行，自己穿个衣服大汗淋漓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所以说到那种程度，就算是我们人命保住了，那你的这个患者本身，包括家属，以后的生活不也一样是乱套了吗？
1: 肯定是啊，
0: 是吧？
1: 就是低核糖吧，它能够保住更多的心肌细胞，它不仅是保命，它更是保住了心脏病人今后的生活质量。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也在改变传统的一些这个医疗的思路。以前呢就是治病救命，但是现在我们除了治病救命之外呢，也要考虑后续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对，
0: 而且你看，我跟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打交道的特别多，我发现哈，就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跟这个家属啊，都有一个误区，就以为做这个溶栓手术，放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做了球囊扩充了，血管通开了，就代表心脏好了呢，自己摆脱危险了呢。
1: 实际不是这样吗？
0: 哎呦，恰恰相反，就是我们做溶栓手术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我告诉你，只是当时救急而已。你手术过后，仍然有生死攸关的一些问题摆在你眼前。你想一想，原来你这个心血管狭窄90%了，过不了那么多血了，那这个时候是吧？血管也好，心肌细胞也好，是不是都因为长时间这种缺血变得非常的脆弱？好了，一下子把你血管突然间通开了，大量的这种血液进来之后，那之前的脆弱的血管壁和那种时间长的这种缺血缺氧导致的心肌细胞，你说它能扛得住那么大的巨大的冲击吗？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呀？这叫再灌注损伤，可能比你这个血管没通开之前，可能瞬间你心肌细胞坏死的就更多了。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词儿，叫再灌注损伤。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1: 这有点像，你看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不是有过水源之争吗？
0: 啊，对，
1: 印度他就把水库的水闸放下了，不
0: 啊，
1: 给巴基斯坦放水，那土地那就干旱了一阵子。
0: 对，
1: 你再突然之间的，你拉闸给放水了，
0: 哎，
1: 那旱地一下子就变成了洪涝灾害了，
0: 没错，
1: 那损失就更大了。
0: 一个道理。所以说，做完支架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你看一定要在 ICU 病房待上48小时呢？
1: 得监护。
0: 哎，就是防止这种再灌注的损伤，随时做好抢救的准备。但是你再怎么用仪器观察，那也是事后被动的观察。
1: 对。
0: 就是出现了再灌注损伤，我们知道了也已经晚了。一旦发生意外，我告诉你，你不仅花钱抢救，那随时随地都有这个生命危险。但是你看人美国，人家事先就把这个地核糖用上一段时间， 让它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

0: 能量，
1: 嗯，
0: 哎，它就有足够的强大的防止这种再关注损伤的这种伤害了，它防御力就强了。你这样的话，你看再关注损伤在美国术后心脏病的患者，哎，出现的非常少，
1: 嗯，
0: 因为患者特别的安全。
1: 对呀，它不仅安全，它也省了 ICU 的抢救的钱，
0: 嗯，
1: 自己也少遭罪了嘛。
0: 在美国芝加哥医院心血管科呀，有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啊，挺有意思的。这个患者呢叫乔治·科鲁尼，
1: 嗯，
0: 他是一位卡车司机，58岁，体重300多斤，
1: 哇，
0: 大胖
1: 子，
0: 对，他就是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出现了高心病，左心室肥大，3条主动脉血管严重的狭窄，2条，
1: 嗯。
0: 心动过速，1分钟心跳120多下。
1: 嗯，
0: 然后你想想，300多斤的大胖子身上那很多指标都不正常的。
1: 对呀，
0: 那当然我就不给大家伙一一说了啊。反正就是当时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就这种情况需要尽快的入院，
1: 不能耽搁
0: 啊，而且至少要下3到4个支架，而且还得给他做什么呢？消融术。
1: 嗯
0: 啊，把他这个心率啊得给他纠正过来。
1: 哎，就我刚才说的，心脏病人最怕的那3点，
0: 嗯，
1: 怕心肌坏死太多，
0: 哎，
1: 怕心跳不正常，
0: 对呀、啊，
1: 怕心脏结构改变，
0: 嗯，
1: 他这一人全占了，
0: 仨全占上了，
1: 那得赶紧治啊。
0: 对呀、啊，而且大家伙可能对这个美国的医疗体系不太了解哈，就是他们当地老百姓啊，你想去公立医院看病吧，那相当费劲儿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当地的公立医院它是没有门诊的，
1: 嗯，
0: 只有急诊，比如你生病了哈，你要先跟你这片社区的家庭医生联系，然后家庭医生呢相当于是类似于我们的门诊大夫，
1: 嗯，
0: 先给你看一下，觉得你这个病情挺严重了啊，需要这个住院治疗了，他得跟这个上级的医院进行申请，申请批下来了你才能到公立医院去住院。
1: 嗯，
0: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这过程啊，整个下来得2-3个月，
1: 挺折腾人、
0: 啊，也有可能还有半年的，就拼谁能不能挺住了。
1: 上哪儿挺得住啊？
0: 是啊，
1: 心脏的问题，那要是等个半年，那人很危险呀。
0: 所以说，这个乔治·克鲁尼啊，有一天就实在是这个难受的不行了，脸色都已经变得苍白了，
1: 嗯，
0: 整个人靠在床上，说话都没劲儿了。然后家人就赶紧给他送到医院急诊，然后这医生一看他这种情况啊，虽然说挺重的，但是呢，评估了之后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然后就先给这个乔治·克鲁尼呢就开点药，这个药啊有降心率的，有营养心肌的，有抗凝的，有降压的，同时就有这个地核糖，
1: 嗯，
0: 把你急症给你控制住了，你就回家等着了，等着这个排号住院呢，
1: 还得排着。
0: 对呀、啊、
1: 那怎么不直接去私立医院呢？等什么
0: 呀私立医院我告诉你啊，费用特别贵
1: 哦，
0: 而且私立医院所有的花销啊不在他这个报销体系内，
1: 那肯定都自费
0: 啊，一般这个美国普通老百姓都去不起的，然后只能等，这一等可倒好，等了4个月，
1: 嗯
0: 啊，4个月这个乔治·克鲁尼才终于啊住上院。
1: 那我问句不该问的，就这人现在还在吗？
0: 在呀、啊、是吧，但是4个月他住院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状态啊比之前好太多了，
1: 嗯，
0: 原来心率不是说1分钟能达到120下吗？
1: 嗯，
0: 4个月之后，他这个自己的心率已经降到每分钟105了。
1: 呀，
0: 以前总觉得这个心脏啊，都像从这个嘴里要蹦出去的一样，心慌上不来气儿，什么都干不了。那4个月之后，虽然说他心也慌啊，
1: 嗯，
0: 但是他你看自己洗个衣服啊，做个饭呢、啊，这个心脏跳的这个程度，哎，自己能接受得了了。
1: 嗯。
0: 然后住院的时候给他下支架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肌状态都还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心脏的功能没有严重的影响，肥厚的左心室结构，哎，反而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当时就给他下了4个支架嘛，按理说他这种情况哈、啊、再灌注损伤几率是非常大的，但是他术后完美的避免了这个再灌注损伤的发生，然后后来人恢复的特别快，3天之后又给他做了消融术，做完消融术第二天人就出院了。
1: 这还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呢。
0: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在等号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他在常规用药的同时他用上了临床级别的这个美国的地核糖，
1: 嗯，
0: 不仅快速的给他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在手术前就保护了他大量的心肌细胞。

0: 活性。
1: 嗯，
0: 然后在术后还防止了再灌注的损伤，防止了这个心脏的二次伤害。
1: 嗯，
0: 而且这个地核糖，记不记得它具有双向稳定心率的这个作用吧？
1: 嗯，
0: 不像常规的降心率的药，它只能把高心率降下来，对吧？
1: 嗯，
0: 地核糖不仅能降你的心率，而且在你心跳过缓的时候，还能帮你把这个心率提上去。
1: 嗯，
0: 你看双向调节嘛。
1: 对。
0: 再有一个，长期服用，它慢慢的还能够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
1: 嗯，
0: 让我们心脏那个结构，哎，逐渐的处在一种冻龄的效果。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人啊，他不是不得心脏病，但是人家得了以后呢，哎，你不是回家等着吗？那等着你这段时间别瞎等着，别干等着。
1: 嗯，
0: 补充啊，这个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这个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所以说就通过这种方式，人家美国心脏病的发病率自然就降下来了。
1: 对呀，你说把心脏病人的三怕都给解决了，要不怎么能在美国临床应用了13年，
0: 嗯，
1: 成为临床必备的产品呢？它肯定是有过硬的绝活，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有心脏病的一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你看咱们是不是都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吧？
1: 嗯，
0: 心脏病治疗啊，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1: 是的，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的老化也是逐步出现的。
1: 嗯，
0: 你住院手术，那只是给我们的疾病发作，给它一个瞬间的控制而已。
1: 嗯，
0: 它是我们这个整个长期治疗心脏病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小的环节。
1: 嗯，
0: 真正的调理我们的心脏病，一定是在平时，
1: 对，
0: 一定是在院外，我们长期的用好的方法来保养好我们的心脏，
1: 点点滴滴当中
0: 长期养护我们的心脏，一定要需要这个真正的地核糖的参与。
1: 嗯，
0: 因为它是我们心肌能量的一个守护神，它能够时刻提供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保障我们心脏跳动越来越有劲儿，
1: 嗯，
0: 跳得越来越有规律，所以说你心脏病才能够从根儿上得到缓解嘛。
1: 对呀，所以说无论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心动过速或者是过缓、心梗、冠心病，还是高心病啊、瓣膜病、心肌炎，咱们或者是有慢性心衰的问题，心肌没能量、面临坏死的风险，或者心跳没有规律，甚至呢是心脏结构有改变的朋友，都得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把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别的地核糖抢到手。它已经是在美国心脏病临床应用了13年的宝贝了。实践证明，连续服用1年以上，对于各类心脏问题它都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这次全国范围内50多个地区啊，咱们一共就10000瓶。
1: 是，
0: 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给大家伙做发放，希望大家伙能理解。
1: 嗯，
0: 确实这类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到的这种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各方面都受限，
1: 嗯，
0: 没有那么多，人家美国很多的医院都已经等上好多年了，都没等到一瓶呢，咱们能拿到10000瓶，那已经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值得满足的事了。
1: 对呢，关键是啊，这要感谢全球购的专家团队的能力，这么稀缺的资源我们能够抢到，其他平台肯定是没有的，而且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除了健康全球购能从美国的医疗资源的内部为大家争取到纯种的高级别的地核糖，相信普通市面上的那一定是不一样的，大家甚至都可以不用。
0: 比你自己买到的那便宜要多得多，
1: 更低，
0: 但是我不给大家伙推荐啊，没用。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
0: 比你自己买到的那便宜要多得多，
1: 更低，
0: 但是我不给大家伙推荐啊，没用。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

0: 又进了医院。
1: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D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1: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D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1: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1: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1: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2: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3: 给心肌迅速补能，
1: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3: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1: 认准美国原装D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4: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D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它的诞生颠覆了以往任何治心脏的传统方法，它与传统疗法相比具有四大不可替代的优势。据美国 FDA 的临床报告显示，鲸鱼心脏提取活性D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 400% 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还是唯一可双向调节心率，将房颤、早搏、心率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呦，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哎呀，电话总算打通了。
5: 是。
6: 哎呀，那个美国的D核糖我订了1年的
5: 啊，
6: 这次不是就只发10000瓶吗？
5: 对呀、啊。
6: 我是怕什么？我抢不上，急得我头2天啊，我晚上我没睡着。
5: 这个咱别着急啊，你现在打电话订啊，就是比较及时，是吧？应该能够有这个1年的量。啊，我问问你是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6: 是，因为我呢那个毛病是什么，这心肌肥厚
5: 哦，
6: 还有心肌缺血
5: 哦。
6: 哎呀，这毛病弄了我都5年喽。
5: 5年了啊、
6: 哦、哎呀，这心脏啊就像被一只大手死死抓了，就是又沉又闷，
5: 嗯，
6: 喘不上来气，稍微走2步路，比方说爬一个楼层啊，心慌得不得了
5: 哦，
6: 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5: 嗯，
6: 晚上睡觉还不能平躺，得垫高枕头。
5: 嗯，
6: 哎呦，不然憋得慌啊，那脚脖子也经常肿。
5: 明白。
6: 家里家外的活呀，一点撑不上手。哎呀，而且还把我儿子害苦了。
5: 怎么还给孩子害苦了呢？怎么说呢？
6: 本来我儿子不是搞了个对象嘛，要结婚了。
5: 嗯。
6: 但就因为我那个心肌肥厚的毛病啊，这5年来把家里给他攒的那个彩礼钱都给花没有了。
5: 哦，这样。
6: 人家女方要10万块钱彩礼啊， 后来我家一分没有，对

0: 叫狡猾了。
1: 哦，这么回事儿，你看看你这，哎呀，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咱们这身体不好，这也没办法的事儿，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呀、啊，这俩要是碰在一块儿的话，确实挺麻烦啊、嗯。因为这个我们人的心脏啊，它就像一台发动机一样，它要干活的话，是不是得需要能量啊？
0: 对对。
1: 那你心肌一缺血了，就给我们的发动机供油的管道相当于堵了或者狭窄了，供不上油了，对吧？油进不来的话，那你这个心脏怎么干活啊？是吧？再有一个就是心肌肥厚啊，心肌肥厚是啥呢？就是你这发动机啊本身就是常年的这种超负荷的工作，或者刚才说的这种供油不足，然后结果呢发动机它自己就给自己憋大了，对吧？结果它就更耗油了，更吃力了啊，所以说这俩碰在一块儿确实挺麻烦，这两种病啊，就是
0: 对呀，
1: 我们在临床上吧，有一些常规用药啊，那些常规用药呢，比如说扩张血管的呀，降心率的呀，或者是这个利尿消水肿的呀，这些都可以用，但是都是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0: 对，
1: 都没有解决我们心脏发动机没动力的这个病根，是吧？心肌细胞没有能量的这个病根，所以说你这个病吧，它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0: 是啊，本来我都不想治了
1: 哦，
0: 我就想万一哪天人没了吧，也还给儿子减轻负担了。
1: 哎呦呵，
0: 没想到半年前我老战友从国外给我寄了几瓶美国的低血糖
1: 哦，
0: 哎呀，一下把我给救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李亮老师，您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副业吗？
1: 啊啊，
0: 我每天在夜市支个摊卖那个鸡蛋饼
1: 啊。
0: 想重新给我儿子攒那个彩礼钱啊！
1: 哎呦，不错，但是你不能逞能啊！你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0: 哎呀，可以的，我这一天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啊！
1: 嗯，
0: 自从吃了美国这个低血糖，我最明显的我就感觉啊，这人有劲，
1: 有劲儿了。嗯，
0: 对，以前走几步吧，就得歇一会儿，哎，现在出摊三四个小时，哎呀，那怎么心里没有那种什么慌啊？
1: 嗯，
0: 现在气也感觉到顺了。
1: 好，
0: 哎呀，晚上睡觉也能躺平了。
1: 嗯，
0: 憋醒的次数少多了呀。
1: 好，
0: 而且关键什么，脚肿也消了不少。
1: 这多好啊！你看，
0: 去医院复查吧，医生说我那个心脏的射血分数吧，比之前稳住了。
1: 嗯
0: 嗯，他跟我说个什么 BNP 啊？
1: 啊，心衰指标是吧？
0: 哦，是。他说也下来一些了，
1: 也下来了。你看，哎，好，我告诉你，这说明啥呢？这说明你这个心肌细胞它慢慢就有能量了，你心脏这个跳动它就有劲儿了，有规律了啊。
0: 对呀、啊，医生挺惊讶的，就问我是不是换什么特效药了。
1: 嗯，
0: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加了个美国的低血糖
1: 啊。
0: 他说你那个产品加的挺对的。
1: 嗯，
0: 他跟我讲，他看那个医学论文上美国那边啊。以前临川上这用了有十多年了，
1: 十三年了，对、嗯、
0: 哦，对对，改善心肌肥厚啊，那些症状还是比较明显。
1: 嗯，
0: 呀，医生都这么说嘛，我这信心一下就更加足了。
1: 对，就是美国的它这个低核糖啊，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迅速的补充能量的啊、
0: 哦、
1: 可以缓解我们这个症状的，甚至能够提高我们3到4倍的这个心脏的缺血的阈值，是吧？就是当你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缺氧的时候吧，你心脏的这个能量吧，它是消耗特别快的，对吧、
0: 哦、
1: 但是呢你补充上这个低核糖之后，你心肌细胞它就有能量了，然后呢你心肌收缩呀舒张它就有劲儿了，泵血的效率自然而然就高了，全身上下呢供血呀供氧啊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你像什么胸闷啊气短啊乏力啊水肿啊，你这些症状它不就减轻了吗？是吧？
0: 对呀、
1: 啊，而且你这个低核糖啊，你它不是顶药，它是日常的调理我们病根的一个方法。
0: 对对，
1: 临床显示吧，一般是服用1年以上啊，你像什么心肌肥大呀，造成心脏的这种结构的改变呢，都有机会啊实现一个逆转的啊。
0: 是啊，我就感觉以前的心脏这台发动机吧，没能量了。
1: 对啊，
0: 好像在空转那种感觉。
1: 是。
0: 我现在感觉，哎。他能使得上劲了，
1: 嗯
0: 啊，虽然心肌肥厚还在，缺血也不能完全好，
1: 嗯嗯，
0: 但是这种有能量支撑的感觉，哎呀，我感觉踏实多了，这人也精神好了呀，
1: 好，嗯，
0: 这半年坚持吃下来，我觉得生活质量提升了一大截，
1: 好啊，
0: 你看我从屋里走出来，我还能到夜市摆摊，
1: 嗯，
0: 感觉自己啊，哎。不再是一个废人了呀！
1: 你看看你这变化多大呀，是吧？我就特别替你高兴。 你这次订一年的量打算继续

0: 须巩固巩固，是不是？
1: 必须巩固啊，梁老师啊！
0: 好，应该。
1: 你看我这个病吧，以前每年光吃药就得五六千，
0: 嗯，
1: 哎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啊就住院，一次就是一两万，
0: 啊，
1: 更别提什么支架的呀大头钱了。
0: 嗯，
1: 在地下谈，你看半年才多少？才2880块钱。
0: 对，
1: 关键它真的有效果，还安全啊，
0: 嗯，
1: 没什么副作用。
0: 对，
1: 哎，我感觉这钱花的值
0: 这多划算呢，是吧？
1: 是啊，还能省下大笔的那个医药费。哎呀，这个还是小事啊，关键是能我活得有质量啊，
0: 对对对，
1: 能自己活动活动，人也少受罪，还不给老伴啊儿子添负担，这健康的身体不就是最大的财富吗？
0: 对喽，你看，这么想就想明白了，这个身体才是最大的财富，是吧？而且健康是无价的。啊，低核糖还是那句话，在美国人家应用13年了，这效果这毋庸置疑了，是吧？它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效果，我告诉你是其他产品根本代替不了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我相信你这个心脏肯定会越来越有活力的，好不好啊？
1: 哎，我会坚持的。反正再过一段时间用以后，再到医院做个彻底复查，我
0: 对，
1: 还会打电话给你汇报的。
0: 好啊，行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1: 好，
0: 哎，
1: 那
0: 再
1: 梁
0: 见
1: 老师，
0: 啊，
1: 谢谢你啊，再见
0: 好，
1: 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猝死、怕心梗，天天活得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值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就你说的这个低核糖啊，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吃过半年。
0: 啊。
3: 我感觉怎么不好不坏不香不臭的。
0: 哦，啊。
3: 没有你说的那些改善心脏症状的效果啊。
0: 哦，你跟我说说你心脏什么问题？
3: 我是冠心病啊，都13年了。
0: 啊。
3: 就累着了、生气了、变天了，就容易心绞疼。
0: 嗯。
3: 平时那个硝酸甘油啊、就酰丸啊都不离手的。
0: 啊。
3: 兜里肯定是揣一瓶的，就是怕这个突发心绞疼出意外。
0: 冠心病这种情况，用地核糖应该是非常正确和合适的呀，因为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啊
3: 哦，
0: 这个心肌细胞是长期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的。当然了，我们可能用了很多的溶栓的一些方法，但是你心肌细胞仍然是这个缺血阈值是非常低的。你等到这个血管通开的时候吧，我告诉你，它非常慢啊，很多心肌细胞它就老化了、坏死了。你平时心绞痛发作，其实就是我们说心肌细胞坏死的一种求救的信号。按道理说，你用地核糖应该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的呀。啊，而且不仅能够缓解平时胸闷呐、乏力呀、气短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3到4倍的这个缺血的阈值啊，让我们这心肌细胞能扛得住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减少心绞痛的发作次数啊，应该这样的呀。
3: 哎呦，这要是能这样都好了
0: 啊！
3: 我这吃了半年了，也没有你说的这些效果啊。
0: 我问问你，你用那个地核糖是我们之前发放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吗？
3: 哦，不是，就是我自己在药房买的。
0: 呵，哎呀，我说呢，你那普通的地核糖和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那完全不一样。普通的那种地核糖哈，它是从什么呢？从玉米当中提取的，明白吧？而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那个地核糖，它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到的，所以说它这个分子结构啊、活性啊、生物利用率啊，它完全不一样啊。甚至在美国临床上，很多患者哈，就是平时得靠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患者，人家平时就把这地核糖用好了，你慢慢的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人家都不用随身携带了。 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患者很多，怪不得你没效果。原来你用的根本不是美国真正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低核糖，那效果能有吗？啊？
4: 哦哦哦。

0: 你看，
1: 哎呦，感情这都叫低核桃，他就这么砸呢？
0: 那不一样啊，差太多了。
1: 嗯，
0: 哎呀，
1: 本来我不知道这个低核桃是什么东西。
0: 嗯，
1: 但是这不几年前我在广州表弟啊，他特意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查球库抢到了发放的低核糖
0: 啊，
1: 说吃了一年，冠心病啊，心都过缓，他那个都活改善了不少了。
0: 嗯、啊、嗯、
1: 啊。上医院做运动平板试验，医生都惊了，说他心肌缺血发作的明显提升了。
0: 嗯、啊。
1: 原本他那个心率一分钟不到50下吧，都准备按那个心脏起搏器了。
0: 嗯、
1: 啊。后来心率慢慢的恢复到70多下。
0: 嗯、
1: 啊。起搏器就不用安了。
0: 那你表弟应该是用的，几年前在广州说咱们全球购是我们第一回发放低核糖，那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表弟当时应该抢着了。
1: 对呀、啊，这后来吧，他也打咱们电话问了，问了好几回，说是没有
0: 啊，一直都没有。对，嗯。
1: 哎，我也合计吧，你别这一棵树吊死，我就自己上药房里买一点呗。药房卖的都挺多的，我买了半年的。
0: 嗯。
1: 结果吃完了也不好不坏的。
0: 嗯。
1: 哎呦，感情这是没吃对呀、
0: 啊。那完全俩东西啊！我告诉你，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说的，都叫大学。为啥还分985、211和普通的高校呢？还有什么民办高校呢？为啥有区别啊？那完全两回事儿啊！我们全球购发放的低核糖吧，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物质，而且在美国吧，人家临床上都用了13年的时间了。本身它这个原材料就很少，我说的这种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低核糖，它才能够在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啊，能够这个补充低核糖3到4倍的速度，快速的给我们的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就像我们手机没电了一样。普通药呢，只是让你手机省省电，但是它不能充电，低核糖直接就给我们手机充电了。这个我们说还能够把这个手机的电池，也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这个容量给它变大，然后双向的稳定我们的心率，把我们跳得太快的心率降下来，跳得太慢的心率给你升上去。这是其他你以前用的那种那个普通的低核糖那个根本做不到的啊。
1: 哦哦哦，
0: 嗯，
1: 有这么好的产品，我这过了好几年，好歹让我赶上了。
0: 嗯，
1: 我也不能错过了，给我定好一年的。
0: 嗯，
1: 我也要像我表弟那样恢复那么好。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回真要是用上了，你就跟你之前用的低核糖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区别在哪儿了啊。
1: 哦，
0: 放心吧，就在临床上有很多这个心衰的呀，瓣膜损伤的呀。你在美国就很多患者都在用，一般就是一年以上的，你看都有明显的一个改变。你这点问题吧，还算不上这个疑难杂症。你这样，等一会儿呢，你把这个地址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安排把这个产品送到你家里的。啊，我祝你这个心脏越来越有能量，生活越来越愉快，好不？啊，
1: 哎，好，谢谢，谢谢。
0: 好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
2: 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
2: 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不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6: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5: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7: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8: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9: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7: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8: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

0: 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陈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

0: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1: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D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0: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1: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钥匙，美国临床级D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0: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1: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0: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0: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
0: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2: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认准美国原装D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嗯，
4: 节目的最开始啊，大家有两个特别急迫、特别关心的问题，我得先问您一下。
5: 还两个？
4: 嗯，
5: 两个关心的问题
4: 是
5: 吧？你说吧，我
4: 先问问啊。
5: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国的听友都想确认一件事儿。
5: 嗯，
4: 这次全球购发放的美国原装的D核糖，
5: 嗯，
4: 是全国仅有10000瓶吗？
5: 嗯，
4: 它就10000瓶？
5: 对，就是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大家伙一点都没听错啊，
4: 嗯，
5: 这次不是10000个名额啊，也不是10000份儿，
4: 是呢，
5: 只有10000瓶啊，这是全国范围内的。哎，
4: 就虽然昨天您跟大家说了，预告了只有10000瓶，
5: 对，
4: 但我们还是不敢信，这也太少了呀。
5: 太少了是吧？
4: 你看你也知道，像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瓣膜反流、心绞痛，
5: 嗯，
4: 这些心脏类的疾病它都是慢性病，
5: 对，
4: 他得长期吃D核糖，
5: 嗯，
4: 他得给心肌增加动力是吧？
5: 而且这样的人群特别多是吧？
4: 对呢，嗯，您之前也说了，在美国临床上连续吃1年以上D核糖的人群，虽然说恢复的效果是很显著的，
5: 嗯，
4: 但是他得长期吃啊。
5: 对，
4: 就咱们发10000瓶，比如说全国50多个地区了，他不够分，
5: 嗯，
4: 就放在一个地区发放，我估计他也不够，
5: 没办法是吧？嗯，
4: 关键是大家都抢，谁不得留个1年呢？
5: 嗯，
4: 一留就是12瓶，
5: 嗯，
4: 10000瓶也就够个1800人分呗。
5: 对呀，啊，
4: 您什么时候变得出手这么小气了？
5: 哎呀，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吧。
4: 嗯，
5: 啊，我也知道啊，就是肯定是杯水车薪的。
4: 对呀，
5: 啊，但是这一点呢，我必须得告诉大家伙，不是我不舍得给大家伙发放。就真就是我们只能搞到这10000瓶，
4: 真没有啊！
5: 哎，就全国范围内可能就是，800多人、1000人能够得到，没办法，你要让所有人都得着就不可能啊！
4: 是，
5: 所以说你想啊，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D核糖，它的原材料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那自然而然这个数量就有限呗。
4: 嗯，
5: 是不是啊？就这类临床级别的D核糖。你想多生产，可能都没有那么多。
4: 嗯，
5: 那他。

0: 不像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1: 哎呀，
0: 我有不少同学呀、啊、朋友，这不都在美国当地很多的知名的医院工作吗？
1: 嗯，
0: 就听说我，哎呦，这次弄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真正从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
1: 嗯，都羡慕吧。
0: 不只是羡慕，
1: 嗯，
0: 他们都特别惊讶。
1: 没想到啊，多难的事儿啊。
0: 对，因为他们所在的一些医院啊，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在那儿排队等这个地核糖呢。
1: 嗯，
0: 这个我同学哈，他现在就是在美国的一家这个挺大的一家私人医院嘛，他们家这个医院你知道都等了多少年了吗？
1: 嗯，
0: 四五年都没排上呢。
1: 嗯，
0: 一瓶都没等着呢，这次咱们一下子搞到了一万瓶，已经是在这个心脏病调理的这个圈子里，我告诉你已经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了。
1: 是呢，关键是还得是您厉害。
0: 嗯，
1: 我们全球购啊有专家团队，
0: 对，
1: 有在跨国药企当高管的，
0: 嗯，
1: 有知名医院的专家教授，
0: 对呀、啊，
1: 还有研发单位带团队的，
0: 对，
1: 有医疗领域的负责人，
0: 学术带头人是吧？
1: 那都是说得上话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才会有特殊的渠道，
0: 对，
1: 这才有机会把全球最前沿高端的产品有渠道给大家发放，
0: 对。
1: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一万瓶地核糖它根本不够分，
0: 嗯，
1: 所以才有了第二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1: 嗯、
0: 什么问题啊？
1: 就是吧，发放的地核糖这么少，
0: 嗯，
1: 万一听众朋友抢不到，
0: 嗯，
1: 大家给自己留个后手，说我上网买其他品牌的地核糖，就这个效果和全球购发放的一不一样。
0: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嗯，
0: 地核糖啊，记住了啊，真正的我们科研界的地核糖一定不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1: 嗯，
0: 一定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天然的成分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的力量啊还模拟不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简单的形容一下吧，就像咱们考大学一样，就是我考不上清华北大，上不了985 211，那我考上一个民办的大学，
1: 嗯，
0: 它和这个985 211清华北大能一样吗？
1: 质的差距。
0: 这我在这儿不是说这个贬低咱们民办的大学啊，
1: 嗯，
0: 但是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因为他录取的分数线都不一样啊，
1: 嗯，
0: 你清华北大至少得689这个分数线吧，
1: 嗯，
0: 那民办的一些大学可能400多分就能上上了吧，
1: 嗯，
0: 这就是本质的差别。如果都一样的话，那你想一想，谁还在那儿寒窗苦读十年呢？
1: 是，
0: 大家伙躺平，一起去民办的大学上学得了呗。所以说一个道理，都叫大学，但是顶尖的学府跟民办的高校它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1: 嗯，
0: 我毫不夸张的讲，中间像是横跨了一座喜马拉雅山一样。
1: 嗯，
0: 那同样啊，地核糖就是因为它在我们人的心脏这个领域里它作用特别的神奇，所以说呢，这个理念出来之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纷纷的打这个概念。
1: 嗯，
0: 地核糖的产品你现在种类多多呀，多种多样的，但是有哪个能是真正的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呢？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能够做到临床级别的呢？
1: 嗯，
0: 能够用在心脏病术前术后的呢？
1: 嗯，没有吧，没听说耶。
0: 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1: 对，
0: 据我所知，就是我们全球购从美国进口来的这款地核糖，为什么咱们费那么大劲儿从美国进口？
1: 嗯，
0: 如果就是像你说的，那国内有生产地核糖的，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国内的呢？我们要找这个国内的话，应该非常低价格。
1: 嗯，
0: 就是因为什么呢？
1: 看不上眼，
0: 效果天差地别。
1: 嗯，
0: 只有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它才有效果，而其他的一些地核糖是吧？大多数你看吧，有从玉米发酵提纯的，
1: 嗯，
0: 还有化学分子合成的，
1: 哎呦，
0: 这些我觉得说实话就像你说的，我根本看不上眼。
1: 是，其实第二个问题之所以问您呢，也是大家想求个心理安慰，
0: 是
1: 我们自己都清楚着呢，
0: 是
1: 对吧？从来源上来看，他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它根本就不一样。
0: 没错，就是在这儿有个冷知识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过啊，知不知道啊，就是鲸鱼体积最大的，你知道是哪一种鲸鱼吗？
1: 嗯，
0: 蓝鲸。
1: 嗯，
0: 这个蓝鲸单纯它的心脏，你知道它有多大吗？
1: 嗯，
0: 它就重达180公斤，
1: 360斤。
0: 你看，
1: 哇，
0: 就相当于一辆小轿车那个重量。
1: 是呢，
0: 你说这么大的心脏，单次泵血，每次啊要达到30升。
1: 嗯，
0: 我们一个成年人的这个全身的血液加在一块儿才5升，人家蓝鲸泵一次就得30升。蓝鲸这个心脏泵一次血，相当于达到咱们6个成年人的这个血量。
1: 哇，哎，
0: 你
1: 这
0: 说，
1: 属于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泵血系统了吧？
0: 没错，对吧？
1: 哦。
0: 所以说，你看鲸鱼它心脏有这么强的这种动力，那靠的是啥呀？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心肌细胞强有力的这种收缩的能力。
1: 是的，
0: 而鲸鱼的心脏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呢？就是因为它心肌细胞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
1: 嗯，
0: 啊，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肌细胞，哎，提供能量。所以说鲸鱼呢，你看才能够，比如说到这个深海当中潜水，我说过最多能潜到海平面3000米的这个深海当中吧，
1: 嗯，
0: 而且1个小时它不换气儿。
1: 是。
0: 鲸鱼啊，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得喘气儿的，像我们人一样。但是它就是因为有这个强大的心脏的动力，人家在深海当中1个小时不用换气儿，
1: 嗯，
0: 啊，心脏的动力足够，甚至呢，在缺氧的情况下，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那个地核糖，5秒钟之内就能够快速生成这个能量，马上提供给它的这个心肌细胞。
1: 嗯，就
0: 你看
1: 相当
0: 看。
1: 于是跑车里边的一个超跑引擎，几秒就能提速。
0: 对，而且呢，在这个鲸鱼的世界里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体型越大的，寿命越长，
1: 哦，
0: 而我们人恰恰相反，体型越大的，
1: 对，
0: 哎，相对比较来讲，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数据统计啊，就是体重啊，比如说
1: 大胖子
0: 大
1: 嘛，
0: 胖子或者1米9啊，或者2米那种哈、啊，反而要比1米7的这个人吧，寿命要短一点。为什么？
1: 心脏带不动啊，
0: 对，心脏受累的比较严重。
1: 是小马拉大车，
0: 哎，但是你看这个鲸鱼不一样，鲸鱼正好相反，体型
1: 嗯，
0: 越大，寿命越长。
1: 他心脏也越大呀。
0: 对，
1: 他马力足啊，
0: 对呀、啊，你看，鲸鱼当中有一种这个体型比较娇小的，叫齿鲸，
1: 嗯，
0: 寿命多长你知道吗？
1: 嗯，
0: 只有20-30年。
1: 那大点的呢？
0: 体型庞大的座头鲸能够活到95岁，
1: 啊？
0: 甚至那个弓头鲸，我告诉你，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发现的弓头鲸，最长的这个寿命能达到200岁。
1: 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差距这么
0: 你看
1: 大
0: 看
1: 呀？
0: 是
1: 差
0: 吧？
1: 100倍呢？
0: 哎，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体积大的这种鲸鱼啊，它这个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嗯，
0: 所以说它心脏呢就是损伤的就小，
1: 嗯，
0: 而且心脏就特别有动力，
1: 嗯，
0: 那寿命就长呗。
1: 对，
0: 所以说从这个鲸鱼的体内提取这种地核糖这种天然的物质，你看它这个分子结构吧，它是螺旋状的，
1: 嗯，
0: 螺旋状就像那个压缩弹簧一样，
1: 嗯，
0: 瞬间就能够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这个能量来。而且分子量小于这个800道尔顿，什么意思？就是小于这个800道尔顿呢，就是说快速的不到3秒钟就能够渗透进我们这个细胞膜当中，
1: 嗯，
0: 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5秒钟迅速转化为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
1: 哎，怪不得啊，就是能够做到快速说给心脏补充能量，
0: 对。
1: 甚至呢，在血管堵塞、心肌缺血的缺氧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它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全更多的心肌细胞，
0: 哎，这个就非常关键了，
1: 对吧？
0: 是吧？关键时候就这个能力，它能救命啊。
1: 对呢，就是因为它给心肌补充能量的这个速度强。就好比速效救心丸，那你说，那还有从植物玉米提取的普通的地核糖，它的差距是不是就特别
0: 我
1: 大？
0: 告诉你，从玉米当中提取地核糖，分子量都大于5000道尔顿。
1: 哟，
0: 我刚才说了，鲸鱼心脏当中是800道尔顿以下，
1: 嗯，
0: 但是它是5000道尔顿以上。
1: 嗯，
0: 那这么大的这个分子量，我们心肌细胞吸收率就非常
1: 对，
0: 差了。
1: 对你大分子你吸收不了。
0: 对，所以说这样的地核糖吧，你说日常啊，你用个保健呢，吃完了以后勉强够用吧，它远远达不到我们这临床的这种调理级别的。
1: 嗯，
0: 我们的科研人员曾经做过大量的实验，就是选择几款这个市面上卖的就这种普通的地核糖，甭管什么牌子，有的还大牌子呢。
1: 嗯。
0: 但是它是普通的地核糖，不是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这种天然成分。然后我们拿到手上了之后呢，分别给几组小白鼠进行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发现了， 几组的小白鼠的心肌细胞

0: 仅仅吸收了不到50%的有效成分。
1: 哦，很少。
0: 对，那半年之后呢，你这些小白鼠心肌细胞这个细胞膜外面都堆满了一些黄色的一些残渣。
1: 黄色残渣是什么？
0: 就是没有吸收进去的那个低核糖，它就挡在外面了。时间长了，它会反复的发酵，就变成垃圾和毒素了。
1: 对呀，刚才我还想，它就堆在细胞膜的外面，它不影响心肌细胞膜跟外界，就是不得有交换缺氧？
0: 那能不影响吗？
1: 哦，
0: 啊，而且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慢慢的就把心肌细胞整个包裹住了。所以说，常年的用这种，就是说植物当中、玉米当中提取这种普通的低核糖啊，刚开始用吧，你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长年累月的用，因为用的时间长了，反而
1: 增加负担，
0: 哎，更加消耗我们的心阳啊，有损我们这个心肌细胞。
1: 就说到这儿啊，老师讲的多明白了，就大家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打电话吧，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赶紧把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低核糖抢到手。这是人家美国啊，在心脏病临床上用了13年的产品，安全有效，分子量小，3秒渗透进我们的心肌细胞，5秒就能转化成能量，抢救心肌，它本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事情。早点用上，早点挽救更多的心脏功能。更何况呢，这是我们全国仅有的一次机会，而且数量非常的少，只有10000瓶，不能迟疑啊，多迟疑一秒就等于是把恢复心肌功能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了。
0: 是，你看看静止，你总结的多好。
1: 对呀，
0: 其实哎呀，就是很多人呢听到咱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心里头会有一种不服气。说梁老师，你总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好，你这属于什么呢？拉高踩低。
1: 哎，真不是，
0: 是吧？其实真不是啊。你要说是咱们那种普通的低核糖哈，我告诉你啊，就是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真的你用不了1/3的价格就能搞的。很多人说，哎呀，你就说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好，那现在药房卖那种普通的低核糖那也不少啊。有的还是大牌子呢。要是他们像你说的那样不好的话，他也不能上架呀。其实大家伙吧得明白一个道理，咱们有的时候混淆了一个概念，美国的这款低核糖啊，它是临床应用级别的，而我们药房卖那种普通的产品呢，它统一是什么呢？食品级别的。所以说它有着天壤之别，也有针对不同的这个顾客的需求。
1: 它差别在哪儿？给我们讲讲，详细讲讲。
0: 我举个例子，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有些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吧，我就举一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例子，还记得辅酶 Q 十吧？
1: 那知道啊，吃过的朋友受益的人也很多呀。
0: 辅酶 Q 十大家伙都知道吧？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也都用过？你现在到药房你看吧，你要说辅酶 Q 十，哎呦，半壁江山。那柜台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什么牌子都有。多少钱都有。那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回忆回忆。咱们健康全球购也推荐了一个进口的美国的叫活心素的这个辅酶 Q 十，是不是？大家伙用完了之后，你和咱们以前用的啊市面上买那种普通的辅酶 Q 十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是不是？你看我们在临床这个应用上也给患者用辅酶 Q 十，有这个辅酶 Q 十注射液，还有这个药片胶囊的，那你说我们能给大家伙用那种药房的吗？
1: 对。
0: 是不是你效果能一样吗？含量天壤之别，它就决定了效果天壤之别。是吧？这里的区别太大了。我记得有那种冠心病的患者，就住院以后，我们曾经就给他开过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嘛。然后患者一看是辅酶 Q 十，就给我们退回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自己平时天天吃，是吧？也吃过不少这个辅酶 Q 十，什么牌子都用过了。他就想，既然都叫辅酶 Q 十，是不是吃什么都一样？因为他家里有呢，是吧？就把咱们给他开的这个每粒260毫克的就给退了。他说我家里还有呢，还剩不少呢，我就给吃了吧，省得浪费了。结果是吧，原计划半个月就能出院的，他硬生生的，我告诉你，在咱们医院住了1个多月，然后中间还差点犯心梗。
1: 哎呦，
0: 你看为啥呀？就是因为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里的含量，它跟临床级别的完全不一样。靶点作用也完全不一样。
1: 那什么都不一样，
0: 你效果就天差地别呗。
1: 它就像是小学跟大学 都叫学校。
0: 对，
1: 但是小学是入门级的。
0: 嗯，
1: 到了年龄。

0: 那人人都能上。
1: 对，
0: 但大学肯定就是更专业、更
1: 你得考
0: 权
1: 试，
0: 威，你得考试了。它有
1: 对，
0: 高考，有一个严格的筛选，你合格了才能上
1: 不
0: 去。
1: 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上了吧？是
0: 对
1: 不是？
0: 的。
1: 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是吧？临床的和这个我们日常的呀，它这个很多产品不仅是含量上的差别。
0: 嗯。
1: 我刚才也说了，临床级别的美国的地核糖，它分子量是特别小的，
0: 嗯。
1: 因为分子量小，它就更加容易吸收，
0: 嗯。
1: 起效也特别快。但是普通的地核糖的分子量就非常大，吸收也就不好。然后刚才我也讲了，有一部分会大量的挡在细胞膜外面，
0: 嗯，
1: 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反而包裹住我们的心肌细胞，也阻碍了我们心肌细胞吸收其他的营养物质，
0: 对，
1: 它就起倒忙了。
0: 对，
1: 而普通的地核糖呢，它只要提供安全性报告就行了，就吃的安全，有没有效果另说，
0: 嗯。
1: 这是普通的地核糖。啊，甚至就是我们这个食品级别的地核糖，它都不用提供这个药理和毒理的数据，
0: 嗯，
1: 啊，只要对身体没有危害就行了。但是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它需要有临床试验和效果的验证。那就像美国，我说原装进口的地核糖，13年了，就在美国应用啊，把这种地核糖用在心脏病的临床的一些应用上，
0: 嗯，
1: 是吧？这已经用这个实际行动证明了它的效果。
0: 对，所以说这两天啊，因为接听的电话比较多嘛，
1: 嗯，
0: 还真有朋友说。以前我也吃过地核糖啊，但怎么没像梁老师说的，又能给心肌快速的补能，又能够双向的稳定心率，逆转心肌的病态结构这样的效果呢？
1: 是，
0: 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它是因为没吃对，
1: 对，
0: 对吧？大家以前吃的不是临床级别的，不是精于提取的，所以它没有这样的效果。
1: 这个就跟辅酶扣十一样，就是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那个辅酶扣十的听众朋友，哪个以前没吃过辅酶扣十啊？
0: 嗯
1: 那是吧？一对比就知道不一样了。
0: 嗯
1: 我之前也说过，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呀，它挺奇怪的，
0: 嗯，
1: 它饮食一点都不健康，
0: 是，
1: 对吧？也不像你说咱们中国人，哎呀，就追求养生，
0: 嗯。
1: 他不懂什么养生。你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数，我告诉你，在美国每年的都是逐年的上升。但是，唯独心脏病的人数就出奇的就在每年逐渐的下降，
0: 还是有绝活在身的。
1: 就甚至啊，就是把心脏病第一大国的帽子就甩给咱们了，
0: 嗯，
1: 那人家栽了，是不是？
0: 对，
1: 你看是不是有意思？
0: 之前老师不是给我们分析过吗？他们在家庭教育上啊，在对待工作上啊，其实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1: 对，
0: 他们操心少，
1: 嗯。
0: 心阳消耗的量也少，身体的地核糖呢，它也消耗的少。
1: 对，就同样的岁数，我告诉你，人家就因为操心少嘛，
0: 对，没有我们操心。
1: 就是地核糖比咱们同龄人啊，可能人家多用个10年20年的，
0: 是。
1: 是不是？而且消耗少，这是一方面。当然了，在这个心态上，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种乐观的精神，是不是？
0: 嗯。
1: 但是更重要的，你说的第二点，就是人家在研发前沿的产品，真往自己身上用了，
0: 是，
1: 是
0: 人
1: 吧？
0: 好东西真往自己身上用啊。
1: 13年前啊。就已经研究出来这种临床级别的地核糖了，
0: 嗯。
1: 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然后人家用上了，你看一直消耗少，他还在额外的补充，
0: 嗯，
1: 你说这得差多少吧？
0: 是，
1: 你净值咱俩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了，是吧？你都相当于是我半个学生了，
0: 嗯，
1: 我考考你，你说心脏病的患者最怕什么？
0: 最怕呀，我觉得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到时候心脏跳不动了，
1: 对。
0: 那真就不行了。第二呢，怕心脏乱跳，不是快就是慢，那挺吓人呢。
1: 对，
0: 第三就怕心脏结构改变呗。那到时候，那不就生命倒计时了？
1: 你看看，你总结的多全面。
0: 嗯，
1: 实际上，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顶级的一些私立医院啊，心脏病的人一旦住院了，不管你是这个瓣膜反流的，还是房颤的，还是心律不齐的，冠心病的，你只要住上院，你看很多的这个高级的私立医院啊，把这个地核糖都用在日常的用药当中了，
0: 嗯，
1: 就是只要是心脏病的患者必须要吃，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在平时就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
0: 嗯，
1: 不仅快速的缓解我们心脏不舒服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抗这种缺血缺氧的阈值，是吧？即便你看同样是这个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堵死的情况下，你这个地核糖含量足的，也能够给我们的心脏。 持续不断的提供。

0: 负能量，那你这个受损的状态就比别人要强多了吧？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抢救的时间能够大大的拉长，是吧？面临这个危险，让我们坚持到通过其他的方式把你的冠状动脉给你通开了。所以说，在你看手术前最大限度的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我们心肌细胞不坏死。
1: 哎，这不就是把我刚才说的第一怕，怕心肌坏死太多给解决了吗？
0: 对呀、啊，就是这个道理嘛。你看，像很多这个心梗的患者，啊，为什么送到医院都开始溶栓了，结果人就是猝死了没了？
1: 是，
0: 那不就是因为什么呢？当时堵死那一刹那，你心肌细胞啊，抗缺氧、抗这个缺血的这种阈值太低了。
1: 嗯，
0: 超过20分钟，我告诉你，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大量死亡的。
1: 嗯，
0: 我们也给他及时补充地核糖，
1: 嗯，
0: 提高我们心肌抗缺氧缺血的阈值，如果提升3到4倍，他就能挺到溶栓之后了，是吧？血管通开的时候了，那是不是减少我们猝死率的这个发生？再有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我们在术前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我们活跃的好的这种心肌细胞。
1: 嗯，
0: 也能更好的提高他术后的这个生活质量，不至于说有的人这个命保住了，但是人废了，
1: 对，
0: 从客厅走到厕所都走不了，心脏跳的不行，喘的不行，自己穿个衣服大汗淋漓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1: 嗯。
0: 所以说到那种程度，就算是我们人命保住了，那你的这个患者本身，包括家属，以后的生活不也一样是乱套了吗？
1: 肯定是啊，
0: 是吧？
1: 就是地核糖吧，它能够保住更多的心肌细胞，它不仅是保命，它更是保住了心脏病人今后的生活质量。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也在改变传统的一些这个医疗的思路。
1: 嗯，
0: 以前呢就是治病救命，但是现在我们除了治病救命之外呢，也要考虑后续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对。
0: 而且你看，我跟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打交道的特别多，
1: 嗯，
0: 我发现哈，就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跟这个家属啊，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就以为做这个溶栓手术放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做了球囊扩充了，血管通开了，就代表心脏好了呢，自己摆脱危险了呢。
1: 实际不是这样吗？
0: 哎呦，恰恰相反，
1: 嗯。
0: 就是我们做溶栓手术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我告诉你，只是当时救急而已。你手术过后，仍然有生死攸关的一些问题摆在你眼前。
1: 嗯，
0: 你想一想，原来你这个心血管狭窄90%了，过不了那么多血了。那这个时候是吧，血管也好，心肌细胞也好，是不是都因为长时间这种缺血变得非常的脆弱？
1: 嗯，
0: 好了，一下子把你血管突然间通开了。大量的这种血液进来之后，那之前的脆弱的血管壁和那种时间长的这种缺血缺氧导致的心肌细胞，你说它能扛得住那么大的巨大的冲击吗？
1: 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呀？这叫再灌注损伤。
1: 嗯，
0: 可能比你这个血管没通开之前，可能瞬间你心肌细胞坏死的就更多了。
1: 嗯，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词儿，叫再灌注损伤。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1: 这有点像，你看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不是有过水源之争
0: 啊，
1: 吗？
0: 对，
1: 印度他就把水库的水闸放下了，不
0: 啊，
1: 给巴基斯坦放水，那土地那就干旱了一阵子，
0: 对，
1: 你再突然之间的你拉闸给放水了，
0: 哎，
1: 那旱地一下子就变成了洪涝灾害了，
0: 没错，
1: 那损失就更大了。
0: 一个道理。所以说，做完支架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你看？一定要在 ICU 病房待上48小时呢，
1: 嗯，得监护。
0: 哎，就是防止这种再灌注的损伤，
1: 嗯，
0: 随时做好抢救的准备。但是你再怎么用仪器观察，那也是事后被动的观察，
1: 对。
0: 就是出现了再灌注损伤，我们知道了也已经晚了。
1: 嗯。
0: 一旦发生意外，我告诉你，你不仅花钱抢救，那随时随地都有这个生命危险。
1: 嗯，
0: 但是你看人美国，人家事先就把这个地核糖用上一段时间。让它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
1: 嗯，
0: 哎，它就有足够的强大的防止这种再灌注损伤的这种伤害了，它防御力就强了。你这样的话，你看再灌注损伤在美国术后心脏病的患者，哎，出现的非常少，
1: 嗯，
0: 因为患者特别的安全。
1: 对呀，啊，它不仅安全，它也省了 ICU 的抢救的钱，
0: 嗯。
1: 自己也少遭罪了嘛。
0: 在美国芝加哥医院心血管科呀，有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啊，挺有意思的。 这个患者呢叫乔治

0: 科鲁尼，
1: 嗯，
0: 他是一位卡车司机，58岁，体重300多斤，
1: 哇，
0: 大
1: 大
0: 胖
1: 胖
0: 子。
1: 子。
0: 对，他就是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出现了高心病，左心室肥大，3条主动脉血管严重的狭窄，2条，
1: 嗯，
0: 心动过速，1分钟心跳120多下。
1: 嗯，
0: 然后你想想，300多斤的大胖子身上那很多指标都不正常的。
1: 对呀，
0: 那当然，我就不给大家伙一一说了啊。反正就是当时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就这种情况需要尽快的入院
1: 不能耽搁。
0: 啊，而且至少要下3到4个支架，而且还得给他做什么呢？消融术啊，把他这个心率啊得给他纠正过来。
1: 哎，就我刚才说的，心脏病人最怕的那三点，
0: 嗯，
1: 怕心肌坏死太多，
0: 哎，
1: 怕心跳不正常，
0: 对呀，
1: 怕心脏结构改变，
0: 嗯。
1: 他这一人全占了，
0: 仨全占上了，
1: 那得赶紧治
0: 对
1: 啊。
0: 呀、啊，而且大家伙可能对这个美国的医疗体系不太了解哈，就是他们当地老百姓啊，你想去公立医院看病吧，那相当费劲儿了，因为他们当地的公立医院它是没有门诊的，只有急诊，比如你生病了哈，你要先跟你这片社区的家庭医生联系，然后家庭医生呢，相当于是类似于我们的门诊大夫，先给你看一下，觉得你这个病情挺严重了。啊，需要这个住院治疗了，他得跟这个上级的医院进行申请，申请批下来了，你才能到公立医院去住院。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这过程啊，整个下来得2、3个月，
1: 挺折
0: 啊，
1: 腾人
0: 也有可能
1: 哈，
0: 还有半年的，就拼谁能不能挺住了。
1: 上哪儿挺得住 啊？
0: 是啊，
1: 心脏的问题，那要是等个半年，那人很危险呀。
0: 所以说这个乔治·克鲁尼啊，有一天就实在是这个难受的不行了。脸色都已经变得苍白了，整个人靠在床上说话都没劲儿了，然后家人就赶紧给他送到医院急诊，然后这医生一看他这种情况啊，虽然说挺重的，但是呢，评估了之后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危及到生命的，然后就先给这个乔治·克鲁尼呢就开点药，这个药啊有降心率的，有营养心肌的，有抗凝的，有降压的，同时就有这个低血糖。把你急症给你控制住了，你就回家等着了，等着这个排号住院呢。
1: 还得排着，
0: 对呀、啊，
1: 那怎么不直接去私立医院呢？等
0: 哎
1: 什
0: 呀，
1: 么呀？
0: 私立医院我告诉你啊，费用特别贵，而且私立医院所有的花销啊不在他这个报销体系内，
1: 那肯定都自费。
0: 啊，一般这个美国普通老百姓都去不起的，然后只能等，这一等可倒好，等了4个月。啊，4个月，这个乔治·克鲁尼才终于啊住上院。
1: 那我问句不该问的，就这人现在还在吗？
0: 在呀、啊，是吧？
1: 哟，
0: 但是4个月他住院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状态啊，比之前好太多了。原来心率不是说1分钟能达到120下吗？4个月之后，他这个自己的心率已经降到每分钟105了。以前总觉得这个心脏啊，都像从这个嘴里要蹦出去的一样。心慌，上不来气儿，什么都干不了。那4个月之后，虽然说他心也慌啊，但是他你看自己洗个衣服啊，做个饭呢、啊，这个心脏跳的这个程度，哎，自己能接受得了了。然后住院的时候给他下支架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肌状态都还非常的不错，心脏的功能没有严重的影响，肥厚的左心室结构，哎，反而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当时就给他下了4个支架嘛，按理说，他这种情况哈、啊，再灌注损伤几率是非常大的，但是他术后完美的避免了这个再灌注损伤的发生，然后后来人恢复的特别快，3天之后又给他做了消融术，做完消融术第二天人就出院了。
1: 这还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呢！
0: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在等号的过程当中，他在常规用药的同时，他用上了临床级别的这个美国的低血糖。不仅快速的给他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在手术前就保护了他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活性，然后在术后还防止了再灌注的损伤，防止了这个心脏的二次伤害，而且这个低血糖，记不记得它具有双向稳定心率的这个作用吧？不像常规的降心率的药，它只能把高心率降下来，对吧？低血糖不仅能降你的心率。而且在你心跳过缓的时候，还能帮你把这个心率提上去。你看双向调节嘛。
1: 对，
0: 再有一个，长期服用，它慢慢的还能够 一定程度

0: 想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
1: 嗯，
0: 让我们心脏那个结构，哎，逐渐的处在一种冻龄的效果。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人啊，他不是不得心脏病，但人家得了以后呢，哎，你不是回家等着吗？那等着你这段时间别瞎等着，别干等着，
1: 嗯、
0: 补充啊，这个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这个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所以说就通过这种方式，人家美国心脏病的发病率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
1: 对呀，你说把心脏病人的三怕都给解决了，要不怎么能在美国临床应用了13年，
0: 嗯，
1: 成为临床必备的产品呢？它肯定是有过硬的绝活。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有心脏病的一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你看咱们是不是都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吧？
1: 嗯，
0: 心脏病治疗啊，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1: 是的，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的老化也是逐步出现的。
1: 嗯，
0: 你住院手术那只是给我们的疾病发作给它一个瞬间的控制而已。
1: 嗯，
0: 它是我们这个整个长期治疗心脏病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小的环节。
1: 嗯，
0: 真正的调理我们的心脏病一定是在平时。
1: 对。

0: 杰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1: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0: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1: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0: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1: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0: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
1: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2: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6: 嗯，
5: 节目的最开始啊，大家有两个特别急迫、特别关心的问题，我得先问您一下。
6: 还两个？
5: 嗯，
6: 两个关心的问题
5: 是
6: 吧？你说吧，我
5: 再问问啊。
6: 嗯，
5: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国的听友都想确认一件事儿。
6: 嗯，
5: 这次全球购发放的美国原装的地核糖，
6: 嗯，
5: 是全国仅有10000瓶吗？
6: 嗯，
5: 它就10000瓶？
6: 对，就是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大家伙一点都没听错啊，
5: 嗯，
6: 这次不是10000个名额啊，也不是10000份，
5: 是呢，
6: 只有10000瓶啊，这是全国范围内的。哎，
5: 就虽然昨天您跟大家说了，预告了只有10000瓶，
6: 对，
5: 但我们还是不敢信，这也太少了呀。
6: 太少了是吧？
5: 你看你也知道，像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瓣膜反流、心绞痛，
6: 嗯，
5: 这些心脏类的疾病它都是慢性病，
6: 对，
5: 他得长期吃地核糖，
6: 嗯，
5: 他得给心肌增加动力，是吧？
6: 而且这样的人群特别多，是吧？
5: 对呢，嗯，您之前也说了，在美国临床上，连续吃1年以上地核糖的人群，虽然说恢复的效果是很显著的，
6: 嗯，
5: 但是他得长期吃啊。
6: 对，
5: 就咱们发10000瓶，别说全国50多个地区了，他不够分，
6: 嗯，
5: 就放在一个地区发放。我估计他也不够，
6: 没办法是吧？嗯，
5: 关键是大家都抢，谁不得留个1年呢？
6: 嗯，
5: 一留就是12瓶，
6: 嗯，
5: 10000瓶也就够个1800人分呗。
6: 对呀，啊，
5: 您什么时候变得出手这么小气了？
6: 哎呀，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吧。
5: 嗯，
6: 啊，我也知道啊，就是肯定是杯水车薪的。
5: 对呀，啊，
6: 但是这一点呢，我必须得告诉大家伙，不是我不舍得给大家伙发放。就真就是我们只能搞到这10000瓶，
5: 真没有啊！
6: 哎，就全国范围内可能就是，800多人、1000人能够得到，没办法，你要让所有人都得着就不可能啊！
5: 是，
6: 所以说你想啊，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它的原材料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那自然而然这个数量就有限呗。
5: 嗯，
6: 是不是？就这类临床级别的地核糖。你想多生产可能都没有那么多，
5: 嗯，
6: 啊，它不像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5: 哎呀，
6: 我有不少同学啊朋友，这不都在美国当地很多的知名的医院工作吗？
5: 嗯，
6: 就听说我，哎呦，这次弄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真正从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
5: 嗯，都羡慕吧。哈，
6: 不只是羡慕，
5: 嗯，
6: 他们都特别惊讶，
5: 没想到啊，多难的事儿啊。
6: 对，因为他们所在的一些医院啊，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在那儿排队等这个地核糖呢。
5: 嗯，
6: 这个我同学哈，他现在就是在美国的一家这个挺大的一家私人医院嘛，他们家这个医院你知道都等了多少年了吗？
5: 嗯，
6: 4-5年都没排上呢。
5: 嗯。

0: 一瓶都没等着呢，这次咱们一下子搞到了1万瓶，已经是在这个心脏病调理的这个圈子里，我告诉你，已经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了。
1: 是呢，关键是还得是您厉害。
0: 嗯，
1: 我们全球购啊，有专家团队，
0: 对，
1: 有在跨国药企当高管的，
0: 嗯，
1: 有知名医院的专家教授，
0: 对呀，
1: 还有研发单位带团队的，
0: 对，
1: 有医疗领域的负责人，
0: 学术带头人是吧？
1: 那都是说得上话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才会有特殊的渠道，
0: 对，
1: 这才有机会把全球最前沿高端的产品有渠道给大家发放，
0: 对。
1: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1万瓶地核糖它根本不够分，
0: 嗯，
1: 所以才有了第二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啊？
1: 就是吧，发放的地核糖这么少，
0: 嗯，
1: 万一听众朋友抢不到，
0: 嗯，
1: 大家给自己留个后手，说我上网买其他品牌的地核糖，就这个效果和全球购发放的一不一样？
0: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嗯，
0: 地核糖啊，记住了啊，真正的我们科研界的地核糖，一定不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1: 嗯，
0: 一定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天然的成分，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的力量啊，还模拟不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简单的形容一下吧，就像咱们考大学一样，就是我考不上清华北大，上不了985、211，那我考上一个民办的大学，
1: 嗯，
0: 它和这个985、211、清华北大能一样吗？
1: 那是质的差距。
0: 这我在这儿不是说这个贬低咱们民办的大学啊，
1: 嗯，
0: 但是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因为它录取的分数线都不一样啊，
1: 嗯，
0: 你清华北大至少得689这个分数线吧，
1: 嗯，
0: 那民办的一些大学可能400多分就能上上了吧，
1: 嗯，
0: 这就是本质的差别。如果都一样的话，那你想一想，谁还在那儿寒窗苦读10年呢？
1: 是。
0: 大家伙躺平，一起去民办的大学上学得了呗。所以说一个道理，都叫大学，但是顶尖的学府跟民办的高校，它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1: 嗯，
0: 我毫不夸张的讲，中间像是横跨了一座喜马拉雅山一样。
1: 嗯，
0: 那同样啊，地核糖就是因为它在我们人的心脏这个领域里，它作用特别的神奇。所以说呢，这个理念出来之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纷纷的打这个概念，
1: 嗯。
0: 低核糖的产品，你现在种类多多呀，多种多样的，但是有哪个能是真正的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呢？
1: 对，
0: 对不对？能够做到临床级别的呢？
1: 嗯，
0: 能够用在心脏病术前术后的呢？
1: 嗯，没有吧，没听
0: 是不
1: 说
0: 是？
1: 哎，
0: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1: 对，
0: 据我所知，就是我们全球购从美国进口来的这款地核糖，为什么咱们费那么大劲儿从美国进口？
1: 嗯。
0: 如果竟是像你说的，那国内也有生产地核糖的呀，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国内的呢？我们要找这个国内的话，应该非常低价格。
1: 嗯，
0: 就是因为什么呢？
1: 看不上眼儿。
0: 效果天差地别。
1: 嗯，
0: 只有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它才有效果。而其他的一些地核糖是吧，大多数你看吧，有从玉米发酵提纯的，
1: 嗯，
0: 还有化学分子合成的，
1: 哎呦。
0: 这些我觉得，说实话，就像你说的，我根本看不上眼。
1: 是，其实第二个问题之所以问您呢，也是大家想求个心理安慰。
0: 是，
1: 我们自己都清楚着呢，
0: 是，
1: 对吧？从来源上来看，他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它根本就不一样。
0: 没错，就是在这儿有个冷知识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听没听过啊，知不知道哈？就是鲸鱼体积最大的，你知道是哪一种鲸鱼吗？
1: 嗯，
0: 蓝鲸。
1: 嗯。
0: 这个蓝鲸单纯它的心脏，你知道它有多大吗？
1: 嗯，
0: 它就重达180公斤。
1: 360斤，
0: 你看，
1: 哇，
0: 就相当于一辆小轿车那个重
1: 是
0: 量了。
1: 呢，
0: 你说这么大的心脏，单次泵血，每次啊要达到30升。
1: 嗯，
0: 我们一个成年人的这个全身的血液加在一块儿才5升，人家蓝鲸泵一次就得30升。蓝鲸这个心脏泵一次血，相当于达到咱们6个成年人的这个血量。
1: 哇，哎，
0: 你
1: 这
0: 说，
1: 属于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泵血系统了
0: 没
1: 吧？
0: 错，对吧？
1: 哦，
0: 所以说，你看鲸鱼它心脏有这么强的这种动力，那靠的是啥呀？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心肌细胞强有力。

0: 的这种收缩的能力。
1: 是的。
0: 而鲸鱼的心脏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呢？就是因为它心肌细胞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
1: 嗯。
0: 啊，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肌细胞哎提供能量。所以说鲸鱼呢，你看才能够比如说到这个深海当中潜水，我说过最多能潜到海平面3000米的这个深海当中吧。
1: 嗯。
0: 而且一个小时它不换气儿。
1: 是。
0: 鲸鱼啊，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得喘气儿的，像我们人一样。但是它就是因为有这个强大的心脏的动力，人家在深海当中一个小时不用换气儿。
1: 嗯。
0: 啊，心脏的动力足够。甚至呢在缺氧的情况下，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那个地核糖5秒钟之内就能够快速生成这个能量，马上提供给它的这个心肌细胞。
1: 嗯，就相当于是跑车里边的一个超跑引擎，几秒就能提速。
0: 对，而且呢在这个鲸鱼的世界里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体型越大的寿命越长。
1: 哦，
0: 而我们人恰恰相反，体型越大的，
1: 对，
0: 哎，相对比较来讲，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数据统计啊，就是体重啊，比如说
1: 大胖子，
0: 大胖子或者1米9啊，或者2米那种哈、啊嗯，反而要比1米7的这个人吧，寿命要短一点。为什么？
1: 心脏带不动啊。
0: 对，心脏受累的比较严重。
1: 是，小马拉大车。
0: 哎，但是你看这个鲸鱼不一样，鲸鱼正好相反，体型越大，
1: 嗯、
0: 寿命越长。
1: 它心脏也越大呀。
0: 对，
1: 它马力足啊。
0: 对呀、啊，你看。鲸鱼当中有一种这个体型比较娇小的叫齿鲸，
1: 嗯，
0: 寿命多长你知道吗？
1: 嗯，
0: 只有20-30年。
1: 那大点的呢？
0: 体型庞大的座头鲸能够活到95岁
1: 啊，
0: 甚至那个弓头鲸，我告诉你，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发现的弓头鲸最长的这个寿命能达到200岁。
1: 诶，这怎么回事？怎么差距这么大
0: 呀？你看
1: 看是吧，差100倍呢。
0: 对，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体积大的这种鲸鱼啊，它这个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嗯，
0: 所以说它心脏呢就是损伤的就小，
1: 嗯，
0: 而且心脏就特别有动力，
1: 嗯，
0: 那寿命就长呗。
1: 对，
0: 所以说从这个鲸鱼的体内提取这种地核糖这种天然的物质，你看它这个分子结构吧，它是螺旋状的，
1: 嗯，
0: 螺旋状就像那个压缩弹簧一样，
1: 嗯，
0: 瞬间就能够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这个能量来。而且分子量小于这个800道尔顿，什么意思？就是小于这个800道尔顿呢，就是说快速的不到3秒钟就能够渗透进我们这个细胞膜当中，
1: 嗯，
0: 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5秒钟迅速转化为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
1: 哎，怪不得啊，就是能够做到快速说给心脏补充能量，
0: 对，
1: 甚至呢在血管堵塞、心肌缺血的缺氧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它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全更多的心肌细胞。
0: 哎，这个就非常关键了，
1: 对吧？
0: 是吧？关键时候就这个能力它能救命啊。
1: 对呢，就是因为它给心肌补充能量的这个速度强，
0: 嗯，
1: 就好比速效救心丸。
0: 嗯，
1: 那你说那还有从植物玉米提取的普通的地核糖，它的差距是不是就特别大？
0: 我告诉你，从玉米当中提取地核糖分子量都大于5000道尔顿
1: 哟。
0: 我刚才说了，鲸鱼心脏当中是800道尔顿以下，
1: 嗯，
0: 但是它是5000道尔顿以上。
1: 嗯，
0: 那这么大的这个分子量，我们心肌细胞吸收率就非常差了。
1: 对，你大分子你吸收不了。
0: 对，所以说这样的地核糖吧，你说日常啊你用个保健呢、啊、吃完了以后勉强够用吧，它远远达不到我们这临床的这种调理级别的。
1: 嗯，
0: 我们的科研人员曾经做过大量的实验，就是选择几款这个市面上卖的就这种普通的地核糖，甭管什么牌子，有的还大牌子呢，
1: 嗯，
0: 但是它是普通的地核糖，不是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这种天然成分。然后我们拿到手上了之后呢，分别给几组小白鼠进行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发现了几组的小白鼠的心肌细胞仅仅吸收了不到50%的有效成分。
1: 哦，很少。
0: 对，那半年之后呢，你这些小白鼠心肌细胞这个细胞膜外面都堆满了一些黄色的一些残渣。
1: 黄色残渣是什么？
0: 就是没有吸收进去的那个地核糖，它就挡在外面了，时间长了它会反复的发酵，就变成垃圾和毒素了。
1: 对呀，刚才我还想它就堆在细胞膜的外面，它不影响心肌细胞膜跟外界就是不得有交换血氧？
0: 那能不影响吗？
1: 哦，
0: 啊，而且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慢慢的就把心肌细胞整个包裹住了。 所以说常年的用这种就是说植物当中。

0: 玉米当中提取这种普通的低核糖啊，刚开始用吧，你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长年累月的用，因为用的时间长了反而
1: 增加负担，
0: 哎，更加消耗我们的心阳啊，有损我们这个心肌细胞。
1: 就说到这儿啊，老师讲的多明白了，就大家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打电话吧，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赶紧把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低核糖抢到手。这是人家美国啊，在心脏病临床上用了13年的产品，安全有效，分子量小，3秒渗透进我们的心肌细胞，5秒就能转化成能量，抢救心肌，它本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事情。早点用上，早点挽救更多的心脏功能。更何况呢，这是我们全国仅有的一次机会，而且数量非常的少，只有10000瓶，不能迟疑啊，多迟疑一秒就等于是把恢复心肌功能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了。
0: 是，你看看静止你总结的多好。
1: 对呀，
0: 其实哎呀，就是很多人呢听到咱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心里头会有一种不服气。说梁老师，你总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好，你这属于什么呢？拉高踩低。
1: 哎，真不是，
0: 是吧？其实真不是啊。你要说是咱们那种普通的低核糖哈，我告诉你啊，就是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真的你用不了1/3的价格就能搞的。
1: 嗯
0: 啊，很多人说，哎呀，你就说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好，那现在药房卖那种普通的低核糖那也不少啊。
1: 嗯，
0: 有的还是大牌子呢。要是他们像你说的那样不好的话，他也不能上架呀。其实大家伙吧得明白一个道理，咱们有的时候混淆了一个概念，美国的这款低核糖啊，它是临床应用级别的，而我们药房卖那种普通的产品呢、啊、它统一是什么呢？食品级别的。所以说它有着天壤之别，也有针对不同的这个顾客的需求。
1: 它差别在哪儿？给我们讲讲，详细讲讲。
0: 我举个例子，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有些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吧、我就举一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例子，还记得辅酶 Q 十吧？
1: 那知道啊，吃过的朋友受益的人也很多呀。
0: 辅酶 Q 十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也都用过？
1: 嗯，
0: 你现在到药房你看吧，你要说辅酶 Q 十，哎呦，半壁江山。
1: 嗯，
0: 那柜台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什么牌子都有。
1: 嗯，
0: 多少钱都有。那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回忆回忆。咱们健康全球购也推荐了一个进口的美国的叫活心素的这个辅酶 Q 十，是不是？大家伙用完了之后，你和咱们以前用的啊市面上买那种普通的辅酶 Q 十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是不是？你看我们在临床这个应用上也给患者用辅酶 Q 十，
1: 嗯，
0: 有这个辅酶 Q 十注射液，
1: 嗯，
0: 还有这个药片胶囊的。那你说我们能给大家伙用那种药房的吗？
1: 对。
0: 是不是你效果能一样吗？含量天壤之别，它就决定了效果天壤之别。
1: 嗯，
0: 是吧？这里的区别太大了。我记得有那种冠心病的患者，就住院以后，我们曾经就给他开过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嘛。
1: 嗯，
0: 然后患者一看是辅酶 Q 十，就给我们退回来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自己平时天天吃，是吧？也吃过不少这个辅酶 Q 十，什么牌子都用过了。他就想，既然都叫辅酶 Q 十，是不是吃什么都一样？因为他家里有呢，
1: 嗯，
0: 是吧？就把咱们给他开的这个每粒260毫克的就给退了。
1: 嗯，
0: 他说我家里还有呢，还剩不少呢，我就给吃了吧，省得浪费了。结果是吧，原计划半个月就能出院的，他硬生生的，我告诉你，在咱们医院住了1个多月，然后中间还差点犯心梗。
1: 哎呦，
0: 你看为啥呀？就是因为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里的含量，它跟临床级别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靶点作用也完全不一样，
1: 那什么都不一样，
0: 你效果就天差地别呗。
1: 它就像是小学跟大学都叫学校，
0: 对，
1: 但是小学是入门级的，
0: 嗯，
1: 到了年龄呢，人人都能上，
0: 对，
1: 但大学肯定就是更专业、更权威，你得考试了，它有高考，有一个严格的筛选，你合格了才能上，
0: 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上了吧？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是吧？临床的和这个我们日常的呀，它这个很多产品不仅是含量上的差别，
1: 嗯，
0: 我刚才也说了，临床级别的美国的低核糖它分子量是特别小的，
1: 嗯，
0: 因为分子量小它就更加容易吸收，
1: 嗯，
0: 起效也特别快，但是普通的低核糖它分子量就非常大，吸收也就不好，然后刚才我也讲了，有一部分会大量的挡在细胞膜外面，
1: 嗯，
0: 越堆积越多，越堆

0: 越积越多，反而包裹住我们的心肌细胞，也阻碍了我们心肌细胞吸收其他的营养物质。
1: 对，
0: 它就起倒忙了。
1: 对，
0: 而普通的低核糖呢，它只要提供安全性报告就行了，就吃的安全，有没有效果另说。
1: 嗯，
0: 这是普通的低核糖，啊，甚至就是我们这个食品级别的低核糖，它都不用提供这个药理和毒理的数据。
1: 嗯，
0: 啊，只要对身体没有危害就行了。但是临床级别的低核糖，它需要有临床试验和效果的验证。那就像美国，我说原装进口的低核糖13年了，就在美国应用啊，把这种低核糖用在心脏病的临床的一些应用上，
1: 嗯，
0: 是吧，这已经用这个实际行动证明了它的效果。
1: 对，所以说这两天啊，因为接听的电话比较多嘛，
0: 嗯，
1: 还真有朋友说，以前我也吃过低核糖啊，他怎么没像梁老师说的，
0: 是
1: 又能给心肌快速的补能，又能够双向的稳定心率，
0: 嗯，
1: 逆转心肌的病态结构这样的效果呢？
0: 是。
1: 那现在我们明白了，他是因为没吃对，
0: 对，
1: 对吧？大家以前吃的不是临床级别的，不是精于提取的，所以它没有这样的效果。
0: 这个就跟辅酶扣十一样，就是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那个辅酶扣十的听众朋友，哪个以前没吃过辅酶扣十？
1: 嗯，
0: 那是吧，一对比就知道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之前也说过，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呀，它挺奇怪的。
1: 嗯，
0: 它饮食一点都不健康，
1: 是，
0: 对吧？也不像你说咱们中国人，哎呀，就追求养生。
1: 嗯，
0: 他不懂什么养生。你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数，我告诉你，在美国每年的都是逐年的上升。
1: 嗯。
0: 但是唯独心脏病的人数就出奇的就在每年逐渐的下降，
1: 还是有绝活在身的。
0: 就甚至啊，就是把心脏病第一大国的帽子就甩给咱们了。
1: 嗯，
0: 那人家栽了，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是不是有意思。
1: 之前老师不是给我们分析过吗，他们在家庭教育上啊，在对待工作上啊，其实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0: 对，
1: 他们操心少。
0: 嗯，
1: 心阳消耗的量也少，
0: 嗯，
1: 身体的低核糖呢，它也消耗的少。
0: 对，就同样的岁数，我告诉你，人家就因为操心少嘛，
1: 对，没有我们操心，
0: 就是低核糖比咱们同龄人啊，可能人家多用个10年20年的，
1: 是，
0: 是不是？而且消耗少，这是一方面。当然了，在这种这个心态上，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种乐观的精神，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你说的第二点，就是人家在研发前沿的产品，真往自己身上用了，
1: 是。人好东西真往自己身上用啊。
0: 13年前啊，就已经研究出来这种临床级别的低核糖
1: 了，
0: 嗯，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然后人家用上了，你看一直消耗少，他还在额外的补充，
1: 嗯，
0: 你说这得差多少吧。
1: 是，
0: 你净值咱俩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了，是吧，你都相当于是我半个学生了。
1: 嗯，
0: 我考考你，你说心脏病的患者最怕什么？
1: 最怕呀，
0: 嗯，
1: 我觉得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
0: 嗯，
1: 到时候心脏跳不动了，
0: 对，
1: 那真就不行了，
0: 嗯。
1: 第二呢，怕心脏乱跳，不是快就是慢，
0: 嗯，
1: 那挺吓人呢。
0: 对。
1: 第三就怕心脏结构改变呗，那到时候那不就生命倒计时了？
0: 你看看你总结的多全面，
1: 嗯。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顶级的一些私立医院啊，心脏病的人一旦住院了，不管你是这个瓣膜反流的，还是房颤的。还是心律不齐的、冠心病的，你只要住上院，你看很多的这个高级的私立医院啊，把这个低核糖都用在日常的用药当中了。
1: 嗯，
0: 就是只要是心脏病的患者必须要吃。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在平时就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
1: 嗯，
0: 不仅快速的缓解我们心脏不舒服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抗这种缺血缺氧的阈值。
1: 嗯，
0: 是吧，即便你看同样是这个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堵死的情况下，你这个低核糖含量足的也能够给我们的心脏持续不断的提供能量，那你这个受损的状态就比别人要强多了吧。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抢救的时间能够大大的拉长，是吧，面临这个危险让我们坚持到通过其他的方式把你的冠状动脉给你通开了。
1: 嗯，
0: 所以说在你看手术前最大限度的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我们心肌细胞不坏死。
1: 诶，这不就是把我刚才说的第一怕怕心肌坏死太多给解决了吗？
0: 对呀、啊，就是这个道理嘛。你看像很多这个心梗的患者啊，为什么送到医院都开始溶栓了，结果人就是猝死了、
1: 嗯、
0: 没了。
1: 是，
0: 那不就因为什么呢？ 当时毒死的那一刹那，你心肌细胞。

0: 啊，抗缺氧、抗这个缺血的这种阈值太低了。
1: 嗯，
0: 超过20分钟，我告诉你，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大量死亡的。
1: 嗯，
0: 我们也给他及时补充低核糖，
1: 嗯，
0: 提高我们心肌抗缺氧、缺血的阈值，如果提升3到4倍，他就能挺到溶栓之后了，是吧？血管通开的时候了，那是不是减少我们猝死率的这个发生？再有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我们在术前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我们活跃的好的这种心肌细胞。
1: 嗯。
0: 也能更好的提高他术后的这个生活质量，不至于说有的人这个命保住了，但是人废了，从客厅走到厕所都走不了，心脏跳得不行，喘得不行，自己穿个衣服大汗淋漓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1: 嗯，
0: 所以说到那种程度，就算是我们人命保住了，那你的这个患者本身，包括家属，以后的生活不也一样是乱套了吗？
1: 肯定是啊，
0: 是吧？
1: 就是低核糖吧，它能够保住更多的心肌细胞，它不仅是保命，它更是保住了心脏病人今后的生活质量。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也在改变传统的一些这个医疗的思路。
1: 嗯。
0: 以前呢，就是治病救命，但是现在我们除了治病救命之外呢，也要考虑后续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对，
0: 而且你看，我跟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打交道的特别多，
1: 嗯，
0: 我发现哈，就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跟这个家属啊，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就以为做这个溶栓手术，放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做了球囊扩充了，血管通开了，就代表心脏好了呢，自己摆脱危险了呢。
1: 实际不是这样吗？
0: 哎呦，恰恰相反，
1: 嗯。
0: 就是我们做溶栓手术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我告诉你，只是当时救急而已。你手术过后，仍然有生死攸关的一些问题摆在你眼前。
1: 嗯，
0: 你想一想，原来你这个心血管狭窄90%了，过不了那么多血了，那这个时候。是吧？血管也好，心肌细胞也好，是不是都因为长时间这种缺血变得非常的脆弱？
1: 嗯，
0: 好了，一下子把你血管突然间通开了，大量的这种血液进来之后，那之前的脆弱的血管壁和那种时间长的这种缺血缺氧导致的心肌细胞，你说它能扛得住那么大的巨大的冲击吗？
1: 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呀？这叫再灌注损伤。
1: 嗯，
0: 可能比你这个血管没通开之前，可能瞬间你心肌细胞坏死的就更多了。
1: 嗯，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词儿，叫再灌注损伤。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1: 这有点像，你看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不是有过水源之争
0: 啊，
1: 吗？
0: 对，
1: 印度他就把水库的水闸放下了，不
0: 啊，
1: 给巴基斯坦放水，那土地那就干旱了一阵子，
0: 对，
1: 你再突然之间的你拉闸给放水了，
0: 哎。
1: 那旱地一下子就变成了。洪涝灾害了，
0: 没错，
1: 那损失就更大了。
0: 一个道理。所以说，做完支架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你看一定要在 ICU 病房待上48小时呢？
1: 嗯，得监护。
0: 哎，就是防止这种再灌注的损伤，
1: 嗯，
0: 随时做好抢救的准备。但是你再怎么用仪器观察，那也是事后被动的观察，
1: 对，
0: 就是出现了再灌注损伤，我们知道了也已经晚了。
1: 嗯。
0: 一旦发生意外，我告诉你，你不仅花钱抢救。那随时随地都有这个生命危险，
1: 嗯，
0: 但是你看人美国，人家事先就把这个低核糖用上一段时间，让它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
1: 嗯，
0: 哎，它就有足够的强大的防止这种再灌注损伤的这种伤害了，它防御力就强了。你这样的话，你看再灌注损伤在美国术后心脏病的患者，哎，出现的非常少，
1: 嗯。
0: 因为患者特别的安全。
1: 对呀，它不仅安全，它也省了 ICU 的抢救的钱，自己也少遭罪了嘛。
0: 在美国芝加哥医院心血管科呀，有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啊，挺有意思的。这个患者呢叫乔治·科鲁尼，
1: 嗯。
0: 他是一位卡车司机，58岁，体重300多斤，
1: 哇，大
0: 大胖
1: 胖
0: 子。
1: 子。
0: 对，他就是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出现了高心病，左心室肥大，3条主动脉。血管严重的狭窄2条，
1: 嗯
0: 心动过速，1分钟心跳120多下。
1: 嗯，
0: 然后你想想，300多斤的大胖子身上那很多指标都不正常的。
1: 对呀，
0: 那当然我就不给大家伙一一说了啊，反正就是当时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就这种情况需要尽快的入院
1: 不能耽搁。
0: 啊。 而且至少要

0: 下三到四个支架，而且还得给他做什么呢？消融术。
1: 嗯，
0: 啊，把他这个心率啊得给他纠正过来。
1: 哎，就我刚才说的，心脏病人最怕的那三点，
0: 嗯，
1: 怕心肌坏死太多，
0: 哎，
1: 怕心跳不正常，
0: 对呀、啊，
1: 怕心脏结构改变，
0: 嗯，
1: 他这一人全占了，
0: 仨全占上了，
1: 那得赶紧治啊。
0: 对呀、啊，而且大家伙可能对这个美国的医疗体系不太了解哈，就是他们当地老百姓啊，你想去公立医院看病吧，那相当费劲儿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当地的公立医院它是没有门诊的，
1: 嗯，
0: 只有急诊，比如你生病了哈，你要先跟你这片社区的家庭医生联系，然后家庭医生呢相当于是类似于我们的门诊大夫，
1: 嗯，
0: 先给你看一下，觉得你这个病情挺严重了啊，需要这个住院治疗了，他得跟这个上级的医院进行申请，申请批下来了你才能到公立医院去住院。
1: 嗯，
0: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这过程啊整个下来得两三个月，
1: 挺折腾人
0: 啊，有可能还有半年的，就拼谁能不能挺住了。
1: 上哪儿挺得住啊？
0: 是啊，
1: 心脏的问题，那要是等个半年，那人很危险呀。
0: 所以说，这个乔治·克鲁尼啊，有一天就实在是这个难受的不行了，脸色都已经变得苍白了，
1: 嗯，
0: 整个人靠在床上，说话都没劲儿了。然后家人就赶紧给他送到医院急诊，然后这医生一看他这种情况啊，虽然说挺重的，但是呢。评估了之后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然后就先给这个乔治·克鲁尼呢就开点药，这个药啊有降心率的，有营养心肌的，有抗凝的，有降压的，同时就有这个地核糖，
1: 嗯，
0: 把你急症给你控制住了，你就回家等着了，等着这个排号住院呢，
1: 还得排着。
0: 对呀、啊、
1: 那怎么不直接去私立医院呢？等什么 呀
0: 私立医院我告诉你啊，费用特别贵
1: 哦，
0: 而且私立医院所有的花销啊不在他这个报销体系内，
1: 那肯定都自费
0: 啊，一般这个美国普通老百姓都去不起的，然后只能等，这一等可倒好，等了四个月，
1: 嗯，
0: 啊，四个月这个乔治·克鲁尼才终于啊住上院。
1: 那我问句不该问的，就这人现在还在吗？
0: 在呀、啊、是吧，但是四个月他住院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状态啊比之前好太多了，
1: 嗯，
0: 原来心率不是说一分钟能达到120下吗？
1: 嗯，
0: 四个月之后，他这个自己的心率已经降到每分钟105了。
1: 呀，
0: 以前总觉得这个心脏啊都像从这个嘴里要蹦出去的一样，心慌上不来气儿，什么都干不了。那四个月之后，虽然说他心也慌啊，
1: 嗯，
0: 但是你看自己洗个衣服啊，做个饭呢、啊，这个心脏跳的这个程度，哎，自己能接受得了了。
1: 嗯。
0: 然后住院的时候给他下支架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肌状态都还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心脏的功能没有严重的影响，肥厚的左心室结构，哎，反而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当时就给他下了四个支架嘛，按理说他这种情况哈、啊、再灌注损伤几率是非常大的，但是他术后完美的避免了这个再灌注损伤的发生，然后后来人恢复的特别快，三天之后又给他做了消融术，做完消融术第二天人就出院了，
1: 这还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呢。
0: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在等号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他在常规用药的同时他用上了临床级别的这个美国的地核糖，
1: 嗯，
0: 不仅快速的给他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在手术前就保护了他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活性，
1: 嗯，
0: 然后在术后还防止了再灌注的损伤，防止了这个心脏的二次伤害。
1: 嗯，
0: 而且这个地核糖，记不记得它具有双向稳定心率的这个作用吧？
1: 嗯，
0: 不像常规的降心率的药，它只能把高心率降下来，对吧？
1: 嗯，
0: 地核糖不仅能降你的心率，而且在你心跳过缓的时候，还能帮你把这个心率提上去。
1: 嗯，
0: 你看双向调节嘛。
1: 对。
0: 再有一个，长期服用，它慢慢的还能够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
1: 嗯。
0: 让我们心脏那个结构，哎，逐渐的处在一种冻龄的效果。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人啊，他不是不得心脏病，但是人家得了以后呢，哎，你不是回家等着吗？那等着你这段时间别瞎等着，别干等着，
1: 嗯、
0: 补充啊，这个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这个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所以说就通过这种方式，人家美国心脏病的发病率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
1: 对呀，你说把心脏病人的三怕都给解决了，要不怎么能在美国临床应用了13年，
0: 嗯，
1: 成为临床必备的产品呢？它肯定是

0: 有过硬的绝活，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说有心脏病的一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你看咱们是不是都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吧？
0: 嗯，
1: 心脏病治疗啊，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0: 是的，
1: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的老化也是逐步出现的。
0: 嗯，
1: 你住院手术，那只是给我们的疾病发作，给它一个瞬间的控制而已。
0: 嗯，
1: 它是我们这个整个长期治疗心脏病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小的环节。
0: 嗯，
1: 真正的调理我们的心脏病，一定是在平时。
0: 对，
1: 一定是在院外，我们长期的用好的方法来保养好我们的心脏，
0: 点点滴滴当中。
1: 长期养护我们的心脏，一定要需要这个真正的地核糖的参与。
0: 嗯，
1: 因为它是我们心肌能量的一个守护神，它能够时刻提供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保障我们心脏跳动越来越有劲儿。
0: 嗯，
1: 跳得越来越有规律，所以说你心脏病才能够从根儿上得到缓解嘛。
0: 对呀，所以说无论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心动过速或者是过缓、心梗、冠心病，还是高心病啊、瓣膜病、心肌炎，咱们或者是有慢性心衰的问题，心肌没能量、面临坏死的风险，或者心跳没有规律，甚至呢是心脏结构有改变的朋友，都得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把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别的地核糖抢到手。它已经是在美国心脏病临床应用了13年的宝贝了。实践证明，连续服用一年以上，对于各类心脏问题，它都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
1: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这次全国范围内50多个地区啊，咱们一共就10000瓶。
0: 是。
1: 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给大家伙做发放，希望大家伙能理解。
0: 嗯。
1: 确实，这类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到的这种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各方面都受限，
0: 嗯，
1: 没有那么多。人家美国很多的医院都已经等上好多年了，都没等到一瓶呢。咱们能拿到10000瓶，那已经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值得满足的事了。
0: 对呢，关键是啊，这要感谢全球购的专家团队的能力，这么稀缺的资源我们能够抢到，其他平台肯定是没有的。而且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除了健康全球购能从美国的医疗资源的内部为大家争取到纯种的高级别的地核糖，相信普通市面上的那一定是不一样的，大家甚至都可以不用
1: 市面上那种普通的地核糖、啊、
0: 耽误时间。
1: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想要多少我能给大家伙搞多少、嗯、而且那个价格比你自己买到的那便宜要多得多，
0: 更低，
1: 但是我不给大家伙推荐啊，没用。
0: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陈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钥匙，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4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

0: 回到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期防猝死坚实屏障。
0: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
0: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2: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1: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3: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它的诞生颠覆了以往任何治心脏的传统方法，它与传统疗法相比具有4大不可替代的优势。据美国 FDA 的临床报告显示，鲸鱼心脏提取活性地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 400% 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还是唯一可双向调节心率，将房颤早波心率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呀，电话总算打通了。
4: 是。
5: 哎呀，那个美国的低血糖我订了1年的
4: 啊，
5: 这次不是就只发10000瓶吗？
4: 对呀、啊。
5: 我是怕什么？我抢不上，急得我头2天啊，我晚上我没睡着。
4: 这个咱别着急啊，你现在打电话订啊，就是比较及时，是吧？应该能够有这个1年的量。啊，我问问你是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5: 是，因为我呢那个毛病是什么，这心肌肥厚
4: 哦，
5: 还有心肌缺血
4: 哦。
5: 哎呀，这毛病弄了我都5年喽。
4: 5年了啊、
5: 哦、哎呀，这心脏啊就像被一只大手死死抓了，就是又沉又闷，
4: 嗯，
5: 喘不上来气，稍微走2步路，比方说爬一个楼层啊，心慌得不得了
4: 哦，
5: 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4: 嗯，
5: 晚上睡觉还不能平躺，得垫高枕头。
4: 嗯，
5: 哎呦，不然憋得慌啊，那脚脖子也经常肿。
4: 明白。
5: 家里家外的活呀，一点撑不上手。哎呀，而且还把我儿子害苦了。
4: 怎么还给孩子害苦了？怎么说呢？
5: 本来我儿子不是搞了个对象嘛，要结婚了。
4: 嗯。
5: 但就因为我那个心肌肥厚的毛病啊，这5年来把家里给他攒的那个彩礼钱都给花没有了。
4: 哦，这样。
5: 人家女方要10万块钱彩礼啊，后来我家1分没有，对象缴还了。
4: 哦，这么回事儿，你看看你这，哎呀，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咱们这身体不好，这也没办法的事儿，是不是？
5: 对呀、啊。
4: 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呀、啊，这俩要是碰在一块儿的话，确实挺麻烦，啊，因为这个我们人的心脏啊，它就像一台发动机一样。他要干活的话是不是得需要能量啊？
5: 对对。
4: 那你心肌一缺血了，就给我们的发动机供油的管道相当于堵了或者狭窄了，供不上油了，对吧？油进不来的话，那你这个心脏怎么干活啊？是吧？再有一个就是心肌肥厚啊，心肌肥厚是啥呢？就是你这发动机啊本身就是常年的这种超负荷的工作，或者刚才说的这种供油不足，然后结果呢发动机它自己就给自己憋大了，对吧？结果它就更耗油了，更吃力了，啊！所以说这俩碰在一块儿确实挺麻烦。这两种病啊，就是
5: 对呀，
4: 我们在临床上吧，有一些常规用药啊，那些常规用药呢，比如说扩张血管的呀、降心率的呀，或者是这个利尿消水肿的呀， 这些都可以用，但是都是缓解症状为主。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都没有解决我们心脏发动机没动力的这个病根，是吧？心肌细胞没有能量的这个病根，所以说你这个病吧，它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1: 是啊，本来我都不想治了，
0: 哦，
1: 我就想万一哪天人没了吧，也还给儿子减轻负担了。
0: 哎呦呵，
1: 没想到半年前我老战友从国外给我寄了几瓶美国的低血糖，
0: 哦，
1: 哎呀，一下把我给救了，
0: 你看多好。
1: 李亮老师，您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副业吗？
0: 啊啊！
1: 我每天在夜市支个摊卖那个鸡蛋饼
0: 啊，
1: 想重新给我儿子攒那个彩礼钱啊。
0: 哎呦，不错，但是你不能逞能啊，你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1: 哎呀，可以的，我这一天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啊。
0: 嗯，
1: 自从吃了美国这个低血糖，我最明显的我就感觉啊，这人有劲，
0: 有劲了。嗯，
1: 对，以前走几步嘛，就得歇一会儿，哎。现在出趟三四个小时，哎呀，那怎么心里没有那种什么慌啊？
0: 嗯，
1: 现在气也感觉到顺了。
0: 好，
1: 哎呀，晚上睡觉也能躺平了。
0: 嗯，
1: 憋醒的次数少多了呀。
0: 好，
1: 而且关键什么，脚肿也消了不少。
0: 这多好啊！你看，
1: 去医院复查吧，医生说我那个心脏的射血分数吧，比之前稳住了。
0: 嗯
1: 嗯，他跟我说个什么 BNP 啊？
0: 啊，心衰指标是吧？
1: 哦哦，是。他说也下来一些了，
0: 也下来了。你看，哎，好，我告诉你，这说明啥呢？这说明你这个心肌细胞它慢慢就有能量了，你心脏这个跳动它就有劲儿了，有规律了啊。
1: 对呀、啊，医生挺惊讶的，就问我是不是换什么特效药了。
0: 嗯，
1: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加了个美国的低血糖
0: 啊。
1: 他说你那个产品加的挺对的。
0: 嗯，
1: 他跟我讲，他看那个医学论文上美国那边啊，以前临床。上那用了有十多年了，
0: 十三年了，对、嗯。
1: 哦，对对，改善心肌肥厚啊，那些症状还是比较明显。
0: 嗯，
1: 呀，医生都这么说嘛，我这信心一下就更加足了。
0: 对，就是美国的它这个低血糖啊，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迅速的补充能量的啊、
1: 哦，
0: 可以缓解我们这个症状的，甚至能够提高我们3到4倍的这个心脏的缺血的阈值。是吧，就是当你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缺氧的时候吧，你心脏的这个能量吧，它是消耗特别快的，对吧、
1: 哦、
0: 但是呢你补充上这个低血糖之后，你心肌细胞它就有能量了，然后呢你心肌收缩呀、舒张它就有劲儿了，泵血的效率自然而然就高了，全身上下呢供血呀、供氧啊，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你像什么胸闷啊、气短啊、乏力啊、水肿啊，你这些症状它不就减轻了吗，是吧？
1: 对呀、啊嗯，
0: 而且你这个低血糖啊，你它不是顶药，它是日常的调理我们病根的一个方法。
1: 对对，
0: 临床显示吧，一般是服用1年以上啊，你像什么心肌肥大呀，造成心脏的这种结构的改变呢，都有机会啊实现一个逆转的啊。
1: 是啊，我就感觉以前的心脏这台发动机吧，没能量了。
0: 对啊，
1: 好像在空转那种感觉。
0: 是。
1: 我现在感觉，哎。他能使得上劲了，
0: 嗯
1: 啊，虽然心肌肥厚还在，缺血也不会再完全好，
0: 嗯嗯，
1: 但是这种有能量支撑的感觉，哎呀，我感觉踏实多了，这人也精神好了呀，
0: 好，嗯，
1: 这半年坚持吃下来，我觉得生活质量提升了一大截，
0: 好啊，
1: 你看我从屋里走出来，我还能到夜市摆摊，
0: 嗯，
1: 感觉自己啊，哎。不再是一个废人了呀，
0: 你看看你这变化多大呀，是吧，我就特别替你高兴、哦，你这次定1年的量，打算继续巩固巩固，是不是？
1: 必须巩固啊，梁老师。
0: 好，应该。
1: 你看我这个病吧，以前每年光吃药就得5000-6000。
0: 嗯。
1: 哎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啊，就住院，一次就是1-2万。
0: 啊。
1: 更别提什么支架的呀，大头钱了。
0: 嗯。
1: 这低血糖，你看半年才多少？才2880块钱。
0: 对。
1: 关键它真的有效果，还安全啊。
0: 嗯。
1: 没什么副作用，
0: 对，
1: 哎，我感觉这钱花的值呀，
0: 这多划算呢，是吧？嗯，
1: 是啊，还能省下大笔的那个医药费，哎呀，嗯、这个还是小事
0: 啊，
1: 关键是能我活得有质量啊，
0: 对对对，
1: 啊，能自己活动活动，人也少受罪，还不给老伴啊儿子添负担、
0: 嗯，
1: 这健康的身体。不就是最大的财富吗？
0: 对喽，你看这么想就想明白了、哦，这个身体才是最大的财富，是吧？而且健康是无价的啊！低血糖还是那句话，在美国人家应用13年了，这效果这毋庸置疑了，是吧？它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效果，我告诉你是其他产品根本代替不了的。
1: 对，
0: 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我相信你这个心脏肯定会越来越有活力的，好不好啊？
1: 哎，我会坚持的，反正。

0: 再过一段时间用用以后，再到医院做个彻底复查，我还会打电话给你汇报。
1: 好啊，行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0: 好，
1: 哎，再见啊，
0: 谢谢你啊，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猝死，怕心梗，天天活得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四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就你说的这个低核糖啊，嗯，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吃过半年
1: 啊。
3: 嗯，我感觉怎么不好不坏，不香不臭的。
1: 哦，啊。
3: 没有你说的那些改善心脏症状的效果啊。
1: 哦，你跟我说说你心脏什么问题？
3: 嗯，我是冠心病啊，都13年了。
1: 啊。
3: 就累着了，生气了，变天了，就容易心绞疼。
1: 嗯。
3: 平时那个硝酸甘油啊，就先玩呀、啊，都不离手的。兜里肯定是揣一瓶的，就是怕这个突发心绞痛出意外。
1: 冠心病这种情况，用地核糖应该是非常正确和合适的呀，因为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啊
3: 哦，
1: 这个心肌细胞是长期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的。当然了，我们可能用了很多的溶栓的一些方法，但是你心肌细胞仍然是这个缺血阈值是非常低的。等到这个血管通开的时候吧，我告诉你，它非常慢啊，很多心肌细胞它就老化了，坏死了。你平时心绞痛发作，其实就是我们说心肌细胞坏死的一种求救的信号。按道理说，你用地核糖应该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的呀。啊，而且不仅能够缓解平时胸闷呐、啊、乏力啊、气短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3到4倍的这个缺血的阈值啊，让我们这心肌细胞能扛得住这种缺血。

0: 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0: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
0: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节目的最开始啊，大家有两个特别急迫、特别关心的问题，我得先问您一下。
6: 还两个？
5: 嗯，
6: 两个关心的问题是吧？你说吧，我
5: 先问问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国的听友都想确认一件事儿。这次全球购发放的美国原装的地核糖，是全国仅有10000瓶吗？它就10000瓶？
6: 对，就是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大家伙一点都没听错啊，这次不是10000个名额啊，也不是10000份儿，
5: 是呢，
6: 只有10000瓶啊，这是全国范围内的。哎，
5: 就虽然昨天您跟大家说了，预告了只有10000瓶，
6: 对，
5: 但我们还是不敢信，这也太少了呀。
6: 太少了是吧？
5: 你看你也知道，像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瓣膜反流、心绞痛，这些心脏类的疾病它都是慢性病，
6: 对，
5: 他得长期吃地核糖，他得给心肌增加动力是吧？
6: 而且这样的人群特别多是吧？
5: 对呢，您之前也说了，在美国临床上连续吃1年以上地核糖的人群，虽然说恢复的效果是很显著的，但是他得长期吃啊。
6: 对，
5: 就咱们发10000瓶，比如说全国50多个地区了，他不够分，就放在一个地区发放，我估计他也不够，
6: 没办法是吧？
5: 关键是大家都抢，谁不得留个1年呢？一留就是12瓶，10000瓶也就够个1800人分呗。
6: 对呀，
5: 您什么时候变得出手这么小气了？
6: 哎呀，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吧。
5: 啊，
6: 我也知道啊，就是肯定是杯水车薪的。
5: 对呀，
6: 但是这一点呢，我必须得告诉大家伙，不是我不舍得给大家伙发放。就真就是我们只能搞到这10000瓶，
5: 真没有啊！
6: 哎，就全国范围内可能就是，800多人、1000人能够得到，没办法，你要让所有人都得着就不可能啊！
5: 是，
6: 所以说你想啊，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它的原材料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那自然而然这个数量就有限呗。是不是？就这类临床级别的地核糖。你想多生产可能都没有那么多，那它不像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5: 哎呀，
6: 我有不少同学啊朋友，这不都在美国当地很多的知名的医院工作吗？就听说我，哎呦，这次弄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真正从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
5: 都羡慕吧。哈，
6: 不只是羡慕，他们都特别惊讶，
5: 没想到啊，多难的事儿啊。
6: 对，因为他们所在的一些医院啊，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在那儿排队等这个地核糖呢。这个我同学哈，他现在就是在美国的一家这个挺大的一家私人医院嘛，他们家这个医院你知道都等了多少年了吗？4-5年都没排上呢。一瓶都没等着呢，这次咱们一下子搞到了10000瓶，已经是在这个心脏病调理的这个圈子里，我告诉你已经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了。
5: 是呢，关键是还得是您厉害。我们全球购啊有专家团队，
6: 对，
5: 有在跨国药企当高管的，有知名医院的专家教授，
6: 对呀，
5: 还有研发单位带团队的，
6: 对，
5: 有医疗领域的负责人，
6: 学术带头人是吧，
5: 那都是说得上话的，所以我们才会有特殊的渠道，
6: 对，

0: 这才有机会把全球最前沿高端的产品有渠道给大家发放。
1: 对，
0: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一万瓶地核糖它根本不够分，所以才有了第二个问题。
1: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啊？
0: 就是吧，发放的地核糖这么少，万一听众朋友抢不到，大家给自己留个后手，说我上网买其他品牌的地核糖，就这个效果和全球购发放的一不一样。
1: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地核糖啊，记住了啊，真正的我们科研界的地核糖一定不是人工化学合成的，一定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天然的成分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的力量啊，还模拟不出来的。所以说我简单的形容一下吧，就像咱们考大学一样，就是我考不上清华北大，上不了985 211，那我考上一个民办的大学，它和这个985 211清华北大能一样吗？
0: 质的差距。
1: 这个我在这儿不是说这个贬低咱们民办的大学啊，但是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因为他录取的分数线都不一样啊。你清华北大至少得689这个分数线吧，那民办的一些大学可能400多分就能上上了吧，这就是本质的差别。如果都一样的话，那你想一想，谁还在那儿寒窗苦读10年呢？
0: 是，
1: 大家伙躺平，一起去民办的大学上学得了呗。所以说一个道理，都叫大学，但是顶尖的学府跟民办的高校，它确实有很大的差距。我毫不夸张的讲，中间像是横跨了一座喜马拉雅山一样。那同样啊，地核糖就是因为它在我们人的心脏这个领域里，它作用特别的神奇。所以说呢，这个理念出来之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纷纷的打这个概念。地核糖的产品，你现在种类多多呀，多种多样的，但是有哪个能是真正的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呢？
0: 对
1: 不对？能够做到临床级别的呢？能够用在心脏病术前术后的呢？
0: 没有吧，没听说耶。
1: 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0: 对，
1: 据我所知，就是我们全球购从美国进口来的这款地核糖，为什么咱们费那么大劲儿从美国进口？如果竟是像你说的，那国内也有生产地核糖的，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国内的呢？我们要找这个国内的话，应该非常低价格。就是因为什么呢？
0: 看不上眼，
1: 效果天差地别。只有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它才有效果。而其他的一些地核糖是吧，大多数你看吧，有从玉米发酵提纯的，还有化学分子合成的。这些我觉得说实话，就像你说的，我根本看不上眼。
0: 是，其实第二个问题之所以问您呢，也是大家想求个心理安慰。
1: 是，
0: 我们自己都清楚着呢。
1: 是，
0: 对吧？从来源上来看，他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它根本就不一样。
1: 没错，就是在这儿有个冷知识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听没听过啊，知不知道哈、啊？就是鲸鱼体积最大的，你知道是哪一种鲸鱼吗？蓝鲸。这个蓝鲸单纯它的心脏，你知道它有多大吗？它就重达180公斤，
0: 360斤。
1: 你看，
0: 哇，
1: 就相当于一辆小轿车那个重量。
0: 是呢，
1: 你说这么大的心脏，单次泵血，每次啊要达到30升。我们一个成年人的这个全身的血液加在一块儿才5升，人家蓝鲸泵一次就得30升。蓝鲸这个心脏泵一次血，相当于达到咱们6个成年人的这个血量。
0: 哇，哎，
1: 你说
0: 这属于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泵血系统了吧？
1: 没错，对吧？所以说你看鲸鱼它心脏有这么强的这种动力，那靠的是啥呀？就是它这个心肌细胞强有力的这种收缩的能力。
0: 是的，
1: 而鲸鱼的心脏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呢？就是因为它心肌细胞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所以说鲸鱼呢，你看才能够比如说到这个深海当中潜水，我说过最多能潜到海平面3000米的这个深海当中吧。而且一个小时它不换气儿。
0: 是，
1: 鲸鱼啊，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得喘气儿的，像我们人一样。 但是他就是因为有这个强大的心脏的动力，人家在深海当中一个小时不用换气儿，
0: 嗯，
1: 啊，心脏的动力足够，甚至呢，在缺氧的情况下，他这个心肌细胞当中那个地核糖，5秒钟之内就能够快速生成这个能量，马上提供给他的这个心肌细胞。
0: 嗯，就相当于是跑车里边的一个超跑引擎，几秒就能提速。
1: 对，而且呢，在这个鲸鱼的世界里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0: 嗯，
1: 就是体型越大的，寿命越长。
0: 哦，
1: 而我们人恰恰相反。体型越大的，
0: 对，
1: 哎，相对比较来讲，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数据统计啊，就是体重啊，比如说
0: 大胖子，
1: 大胖子或者1米9啊，或者2米那种哈、啊，反而要比1米7的这个人吧，寿命要短一点。为什么？
0: 心脏带不动啊。
1: 对，心脏受累的比较严重。
0: 是，小马拉大车。
1: 哎，但是你看这个鲸鱼不一样，鲸鱼正好相反，体型越大，
0: 嗯、
1: 寿命越长。
0: 它心脏也越大呀。
1: 对。
0: 它马力足啊。
1: 对呀、啊，你看。鲸鱼当中有一种这个体型比较娇小的叫齿鲸，
0: 嗯，
1: 寿命多长你知道吗？
0: 嗯，
1: 只有20-30年。
0: 那大点的呢？
1: 体型庞大的座头鲸能够活到95岁
0: 啊，
1: 甚至那个公头鲸，我告诉你，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发现的公头鲸，最长的这个寿命能达到200岁。
0: 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差距这么大呀？
1: 你看看是吧？
0: 差100倍呢。
1: 对，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体积大的这种鲸鱼啊，它这个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0: 嗯，
1: 所以说它心脏呢就是损伤的就小，
0: 嗯，
1: 而且心脏就特别有动力，
0: 嗯，
1: 那寿命就长呗。
0: 对，
1: 所以说从这个鲸鱼的体内提取这种地核糖这种天然的物质，你看它这个分子结构吧，它是螺旋状的，
0: 嗯，
1: 螺旋状就像那个压缩弹簧一样，
0: 嗯，
1: 瞬间就能够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这个能量来。而且分子量小于这个800道尔顿，什么意思？就是小于这个800道尔顿呢，就是说快速的不到3秒钟就能够渗透进我们这个细胞膜当中，
0: 嗯，
1: 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5秒钟迅速转化为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
0: 哎，怪不得啊，就是能够做到快速说给心脏补充能量，
1: 对，
0: 甚至呢在血管堵塞、心肌缺血的缺氧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它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全更多的心肌细胞。
1: 哎，这个就非常关键了，
0: 对吧？
1: 是吧？关键时候就这个能力它能救命啊。
0: 对呢，就是因为它给心肌补充能量的这个速度强，
1: 嗯，
0: 就好比速效救心丸。
1: 嗯，
0: 那你说那还有从植物玉米提取的普通的地核糖，它的差距是不是就特别大？
1: 我告诉你，从玉米当中提取地核糖，分子量都大于5000道尔顿。
0: 哟，
1: 我刚才说了，鲸鱼心脏当中是800道尔顿以下，
0: 嗯，
1: 但是它是5000道尔顿以上，
0: 嗯，
1: 那这么大的这个分子量，我们心肌细胞吸收率就非常差了。
0: 对，你大分子你吸收不了。
1: 对，所以说这样的地核糖吧，你说日常啊，你用个保健呢、啊，吃完了以后勉强够用吧。它远远达不到我们这临床的这种调理级别的。
0: 嗯，
1: 我们的科研人员曾经做过大量的实验，就是选择几款这个市面上卖的就这种普通的地核糖，甭管什么牌子，有的还大牌子呢。
0: 嗯，
1: 但是它是普通的地核糖，不是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这种天然成分。然后我们拿到手上了之后呢，分别给几组小白鼠进行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发现了。几组的小白鼠的心肌细胞仅仅吸收了不到50%的有效成分。
0: 哦，很少。
1: 对，那半年之后呢，你这些小白鼠心肌细胞这个细胞膜外面都堆满了一些黄色的一些残渣。
0: 黄色残渣是什么？
1: 就是没有吸收进去的那个地核糖，它就挡在外面了，时间长了它会反复的发酵，就变成垃圾和毒素了。
0: 对呀，刚才我还想它就堆在细胞膜的外面，它不影响心肌细胞膜跟外界，就是不得有交换血氧，
1: 那能不影响吗？
0: 哦，
1: 啊，而且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慢慢的就把心肌细胞整个包裹住了。所以说常年的用这种就是说植物当中玉米当中提取这种普通的地核糖啊，嗯，刚开始用吧，你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
0: 嗯，
1: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长年累月的用，因为用的时间长了反而
0: 增加负担，
1: 哎，更加消耗我们的心阳、
0: 嗯、
1: 啊，有损我们这个心肌细胞。
0: 就说到这儿啊，老师讲的多明白了，就大家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打电话吧，
1: 嗯，
0: 400-851-6029，400-851-6029。 赶紧把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地核糖抢到手。
1: 嗯，

0: 这是人家美国啊，在心脏病临床上用了13年的产品，安全有效，分子量小，3秒渗透进我们的心肌细胞，5秒就能转化成能量，抢救心肌，它本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事情，早点用上，早点挽救更多的心脏功能。更何况呢，这是我们全国仅有的一次机会，而且数量非常的少，只有1万瓶，不能迟疑啊！多迟疑1秒，就等于是把恢复心肌功能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了。
1: 是，你看看静止，你总结的多好，
0: 对呀、
1: 啊。其实，哎呀，就是很多人呢，听到咱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心里头会有一种不服气。
0: 嗯，
1: 说梁老师，你总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好，你这属于什么呢？拉高踩低，
0: 还真不是，
1: 是吧？其实真不是啊！你要说是咱们那种普通的地核糖哈，我告诉你啊，就是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真的你用不了1/3的价格就能搞的。
0: 嗯
1: 啊，很多人说，哎呀，你就说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好，那现在药房卖那种普通的地核糖，那也不少啊。
0: 嗯，
1: 有的还是大牌子呢。要是他们像你说的那样不好的话，他也不能上架呀。其实大家伙吧，得明白一个道理。咱们有的时候混淆了一个概念，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啊，它是临床应用级别的，而我们药房卖那种普通的产品呢，它等于是什么呢？食品级别的，所以说它有着天壤之别，也有针对不同的这个顾客的需求。
0: 它差别在哪儿？给我们讲讲，详细讲讲。
1: 我举个例子，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有些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吧？我就举一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例子。还记得辅酶 Q10 吧？
0: 那知道啊，吃过的朋友受益的人也很多呀。
1: 辅酶 Q10 大家伙都知道吧？
0: 嗯，
1: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也都用过？
0: 嗯，
1: 你现在到药房你看吧，你要说辅酶 Q10， 哎呦，半壁江山。
0: 嗯，
1: 那柜台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什么牌子都有。
0: 嗯，
1: 多少钱都有。那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回忆回忆，咱们健康全球购也推荐了一个进口的美国的叫活心素的这个辅酶 Q10， 是不是？大家伙用完了之后，你和咱们以前用的啊，市面上买那种普通的辅酶 Q10 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啊，
1: 是不是？你看我们在临床这个应用上也给患者用辅酶 Q10，
0: 嗯，
1: 有这个辅酶 Q10 注射液，
0: 嗯，
1: 还有这个药片胶囊的。那你说我们能给大家伙用那种药房的吗？
0: 对，
1: 是不是？你效果能一样吗？含量天壤之别，它就决定了效果天壤之别，
0: 嗯，
1: 是吧？这里的区别太大了。我记得有那种冠心病的患者，就住院以后，我们曾经就给他开过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嘛，
0: 嗯，
1: 然后患者一看是辅酶 Q10， 就给我们退回来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自己平时天天吃，是吧？也吃过不少这个辅酶 Q10， 什么牌子都用过了，他就想，既然都叫辅酶 Q10， 是不是吃什么都一样？因为他家里有呢，
0: 嗯，
1: 是吧？就把咱们给他开的这个每粒260毫克的就给退了。
0: 嗯，
1: 他说我家里还有呢，还剩不少呢，我就给吃了吧，省得浪费了。结果是吧，原计划半个月就能出院的，他硬生生的，我告诉你，在咱们医院住了1个多月，然后中间还差点犯心梗。
0: 哎呦，
1: 你看为啥呀？就是因为那个普通的辅酶 Q10 里的含量，它跟临床级别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靶点作用也完全不一样。
0: 那什么都不一样，
1: 你效果就天差地别呗。
0: 它就像是小学跟大学。都叫学校，
1: 对，
0: 但是小学是入门级的，
1: 嗯，
0: 到了年龄呢，人人都能上，
1: 对，
0: 但大学肯定就是更专业、更权威，你得考试了，他有高考，有一个严格的筛选，你合格了才能上，
1: 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上了吧？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是吧？临床的和这个我们日常的呀，它这个很多产品不仅是含量上的差别，
0: 嗯，
1: 我刚才也说了，临床级别的美国的地核糖，它分子量是特别小的，
0: 嗯。
1: 因为分子量小，它就更加容易吸收，
0: 嗯，
1: 起效也特别快。但是普通的地核糖的分子量就非常大，吸收也就不好。然后刚才我也讲了，有一部分会大量的挡在细胞膜外面，
0: 嗯，
1: 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反而包裹住我们的心肌细胞，也阻碍了我们心肌细胞吸收其他的营养物质，
0: 对，
1: 它就起倒忙了。
0: 对，
1: 而普通的地核糖呢，它只要提供安全性报告就行了。就吃的安全，有没有效果另说。
0: 嗯，
1: 这是普通的地核糖，啊，甚至就是我们这个食品级别的地核糖，它都不用提供这个药理和毒理的数据。
0: 嗯，
1: 啊，只要对身体没有危害就行了。但是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它需要有临床试验和效果的验证。

0: 验证。
1: 那就像美国，我说原装进口的低核糖13年了，就在美国应用啊，把这种低核糖用在心脏病的临床的一些应用上，
2: 嗯，
1: 是吧？这已经用这个实际行动证明了它的效果。
2: 对，所以说这两天啊，因为接听的电话比较多嘛，
1: 嗯，
2: 还真有朋友说，以前我也吃过低核糖啊，但怎么没像梁老师说的，
1: 是
2: 又能给心肌快速的补能，又能够双向的稳定心率，
1: 嗯，
2: 逆转心肌的病态结构这样的效果呢？
1: 是。
2: 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它是因为没吃对，
1: 对，
2: 对吧？大家以前吃的不是临床级别的，不是鲸鱼提取的，所以它没有这样的效果。
1: 这个就跟辅酶扣十一样，就是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那个辅酶扣十的听众朋友，哪个以前没吃过辅酶扣十？
2: 嗯，
1: 那是吧？一对比就知道不一样了。
2: 嗯，
1: 我之前也说过，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呀，它挺奇怪的。
2: 嗯，
1: 它饮食一点都不健康，
2: 是，
1: 对吧？也不像你说咱们中国人，哎呀，就追求养生。
2: 嗯，
1: 他不懂什么养生。你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数，我告诉你，在美国每年的都是逐年的上升。
2: 嗯。
1: 但是，唯独心脏病的人数就出奇的就在每年逐渐的下降，
2: 还是有绝活在身的。
1: 就甚至啊，就是把心脏病第一大国的帽子就甩给咱们了。
2: 嗯，
1: 那人家栽了，是不是？
2: 对，
1: 你看是不是有意思？
2: 之前老师不是给我们分析过吗？他们在家庭教育上啊，在对待工作上啊，其实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1: 对，
2: 他们操心少，
1: 嗯。
2: 心阳消耗的量也少，
1: 嗯，
2: 身体的低核糖呢，它也消耗的少。
1: 对，就同样的岁数，我告诉你，人家就因为操心少嘛，
2: 对，没有我们操心。
1: 就是低核糖比咱们同龄人啊，可能人家多用个10年20年的，
2: 是，
1: 是不是？而且消耗少，这是一方面。当然了，在这个心态上，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种乐观的精神，是不是？但是更重要的，你说的第二点，就是人家在研发前沿的产品，真往自己身上用了。
2: 是。
1: 是
2: 人
1: 吧？
2: 好东西真往自己身上用啊。
1: 13年前啊，就已经研究出来这种临床级别的低核糖了，
2: 嗯。
1: 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然后人家用上了，你看一直消耗少，他还在额外的补充，
2: 嗯，
1: 你说这得差多少吧？
2: 是。
1: 你净值，咱俩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了，是吧？你都相当于是我半个学生了，我考考你，你说心脏病的患者最怕什么？
2: 最怕呀，
1: 嗯。
2: 我觉得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
1: 嗯，
2: 到时候心脏跳不动了，
1: 对，
2: 那真就不行了。
1: 嗯，
2: 第二呢，怕心脏乱跳，不是快就是慢，
1: 嗯，
2: 那挺吓人呢。
1: 对，
2: 第三就怕心脏结构改变呗，那到时候那不就生命倒计时了？
1: 你看看，你总结的多全面。
2: 嗯。
1: 实际上，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顶级的一些私立医院啊，心脏病的人一旦住院了，不管你是这个瓣膜反流的，还是房颤的，还是心律不齐的、冠心病的，你只要住上院，你看很多的这个高级的私立医院啊，把这个低核糖都用在日常的用药当中了。
2: 嗯
1: 就是只要是心脏病的患者，必须要吃
2: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在平时就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不仅快速的缓解我们心脏不舒服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抗这种缺血缺氧的阈值。是吧？即便你看，同样是这个，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堵死的情况下，你这个低核糖含量足的，也能够给我们的心脏持续不断的提供能量，那你这个受损的状态就比别人要强多了吧？
2: 嗯，
1: 而且它这个抢救的时间能够大大的拉长，是吧？面临这个危险，让我们坚持到通过其他的方式把你的冠状动脉给你通开了。
2: 嗯，
1: 所以说在你看，手术前最大限度的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我们心肌细胞不坏死。
2: 哎，这不就是把我刚才说的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给解决了
1: 对
2: 吗？
1: 呀，就是这个道理嘛。你看，像很多这个心梗的患者，啊，为什么送到医院都开始溶栓了，结果
2: 嗯，
1: 人就是猝死了没的？
2: 是。
1: 那不就是因为什么呢？当时堵死的那一刹那，你心肌细胞啊，抗缺氧、抗这个缺血的这种阈值太低了。
2: 嗯
1: 超过20分钟，我告诉你，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大量死亡的。
2: 嗯
1: 我们也给他及时补充低核糖，
2: 嗯，
1: 提高我们心肌抗缺氧缺血的阈值，如果提升3到4倍，他就能挺到溶栓之后了，是吧？血管通开的时候了，那是不是减少我们猝死率的这个发生？再有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我们在术前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我们活跃的 好的这种

0: 清洁细胞，
1: 嗯，
0: 也能更好的提高他术后的这个生活质量，不至于说有的人这个命保住了，但是人废了，
1: 对，
0: 从客厅走到厕所都走不了，心脏跳的不行，喘的不行，自己穿个衣服大汗淋漓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1: 嗯，
0: 所以说到那种程度，就算是我们人命保住了，那你的这个患者本身包括家属以后的生活不也一样是乱套了吗？
1: 肯定是啊，
0: 是吧，
1: 就是低核糖吧，它能够保住更多的心肌细胞，它不仅是保命，它更是保住了心脏病人今后的生活质量。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也在改变传统的一些这个医疗的思路，
1: 嗯，
0: 以前呢就是治病救命，但是现在我们除了治病救命之外呢，也要考虑后续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对，
0: 而且你看我跟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打交道的特别多，
1: 嗯，
0: 我发现哈，就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跟这个家属啊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就以为做这个溶栓手术放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做了球囊扩充了，血管通开了，就代表心脏好了呢，自己摆脱危险了呢？
1: 实际不是这样吗？
0: 哎呦，恰恰相反。
1: 嗯，
0: 就是我们做溶栓手术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我告诉你，只是当时救急而已。你手术过后，仍然有生死攸关的一些问题摆在你眼前。
1: 嗯，
0: 你想一想，原来你这个心血管狭窄90%了，过不了那么多血了，那这个时候是吧？血管也好，心肌细胞也好，是不是都因为长时间这种缺血？变得非常的脆弱，
1: 嗯，
0: 好了，一下子把你血管突然间通开了，大量的这种血液进来之后，那之前的脆弱的血管壁和那种时间长的这种缺血缺氧导致的心肌细胞，你说它能扛得住那么大的巨大的冲击吗？
1: 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呀？这叫再灌注损伤，
1: 嗯，
0: 可能比你这个血管没通开之前，可能瞬间你心肌细胞坏死的就更多了。
1: 嗯，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词儿，叫再灌注损伤。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1: 这有点像，你看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不是有过水源之争吗？
0: 啊，对。
1: 印度他就把水库的水闸放下了，不给巴基斯坦放水，
0: 啊，
1: 那土地那就干旱了一阵子。
0: 对。
1: 你在突然之间的你拉闸给放水了，
0: 哎，
1: 那旱地一下子就变成了洪涝灾害了，
0: 没错，
1: 那损失就更大了，
0: 一个道理。所以说做完支架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你看一定要在 ICU 病房待上48小时呢？
1: 嗯，得监护，
0: 哎，就是防止这种再关注的损伤，
1: 嗯，
0: 随时做好抢救的准备。但是你再怎么用仪器观察，那也是事后被动的观察，
1: 对，
0: 就是出现了再关注的时候我们知道了也已经晚了。
1: 嗯，
0: 一旦发生意外，我告诉你，你不仅花钱抢救，那随时随地都有这个生命危险。
1: 嗯，
0: 但是你看人美国，人家事先就把这个地核糖用上一段时间，让它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
1: 嗯，
0: 哎，它就有足够的强大的防止这种再关注损伤的这种伤害了，它防御力就强了。你这样的话，你看再关注损伤在美国术后心脏病的患者，哎，出现的非常少。
1: 嗯，
0: 因为患者特别的安全。
1: 对呀，啊，它不仅安全，它也省了 ICU 的抢救的钱，
0: 嗯，
1: 自己也少遭罪了嘛。
0: 在美国芝加哥医院心血管科呀，有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啊，挺有意思的。这个患者呢叫乔治·科鲁尼，
1: 嗯，
0: 他是一位卡车司机，58岁，体重300多斤，
1: 哇，
0: 大
1: 胖
0: 子，对，他就是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出现了高心病，左心室肥大。3条主动脉血管严重的狭窄，2条，
1: 嗯，
0: 心动过速，1分钟心跳120多下，
1: 嗯，
0: 然后你想想，300多斤的大胖子身上那很多指标都不正常的，
1: 对呀，
0: 那当然我就不给大家伙一一说了啊，反正就是当时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就这种情况需要尽快的入院，
1: 不能耽搁
0: 啊，而且至少要下3到4个支架。而且还得给他做什么呢？消融术，
1: 嗯，
0: 啊，把他这个心率啊，得给他纠正过来。
1: 哎，就我刚才说的，心脏病人最怕的那3点，
0: 嗯，
1: 怕心肌坏死太多，
0: 哎，
1: 怕心跳不正常，
0: 对呀，
1: 怕心脏结构改变，
0: 嗯，
1: 他这一人全占了，
0: 仨全占上了，
1: 那得赶紧治啊。
0: 对呀，而且大家伙可能对这个美国的医疗体系不太了解哈，就是他们当地老百姓啊，你想去公立医院看病吧，那相当费劲儿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当地的公立医院，它是没有门。

0: 诊的，
1: 嗯，
0: 只有急诊。比如你生病了哈，你要先跟你这片社区的家庭医生联系，然后家庭医生呢，相当于是类似于我们的门诊大夫，
1: 嗯，
0: 先给你看一下，觉得你这个病情挺严重了，啊，需要这个住院治疗了，他得跟这个上级的医院进行申请，申请批下来了，你才能到公立医院去住院。
1: 嗯，
0: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这过程啊，整个下来得两三个月。
1: 挺折腾人啊，
0: 也有可能还有半年的，就拼谁能不能挺住了。
1: 上哪儿挺得住啊？
0: 是啊，
1: 心脏的问题，那要是等个半年，那人很危险呀。
0: 所以说，这个乔治·克鲁尼啊，有一天就实在是这个难受的不行了，脸色都已经变得苍白了，
1: 嗯，
0: 整个人靠在床上，说话都没劲儿了。然后家人就赶紧给他送到医院急诊，然后这医生一看他这种情况啊，虽然说挺重的，但是呢，评估了之后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然后就先给这个乔治·克鲁尼呢就开点药，这个药啊有降心率的，有营养心肌的，有抗凝的，有降压的，同时就有这个地核糖，
1: 嗯，
0: 把你急症给你控制住了，你就回家等着了，等着这个排号住院呢，
1: 还得排着，
0: 对呀、啊，
1: 那怎么不直接去私立医院呢？等什么
0: 呀？私立医院我告诉你啊，费用特别贵。
1: 哦，
0: 而且私立医院所有的花销啊，不在他这个报销体系内，
1: 那肯定都自费
0: 啊。一般这个美国普通老百姓都去不起的，然后只能等。这一等可倒好，等了四个月，
1: 嗯，
0: 啊，四个月这个乔治·克鲁尼才终于啊住上院。
1: 那我问句不该问的，就这人现在还在吗？
0: 在呀、啊，是吧？但是四个月他住院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状态啊，比之前好太多了。
1: 嗯。
0: 原来心率不是说一分钟能达到120下吗？
1: 嗯，
0: 四个月之后，他这个自己的心率已经降到每分钟105了。
1: 呀，
0: 以前总觉得这个心脏啊，都像从这个嘴里要蹦出去的一样，心慌上不来气儿，什么都干不了。那四个月之后，虽然说他心也慌啊，
1: 嗯，
0: 但是你看自己洗个衣服啊，做个饭呢、啊，这个心脏跳的这个程度，哎，自己能接受得了了。
1: 嗯。
0: 然后住院的时候给他下支架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肌状态都还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心脏的功能没有严重的影响，肥厚的左心室结构，哎，反而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当时就给他下了四个支架嘛，按理说他这种情况哈、啊，再灌注损伤几率是非常大的，但是他术后完美的避免了这个再灌注损伤的发生，然后后来人恢复的特别快。三天之后又给他做了消融术，做完消融术第二天人就出院了，
1: 这还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呢。
0: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在等号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他在常规用药的同时，他用上了临床级别的这个美国的地核糖，
1: 嗯，
0: 不仅快速的给他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在手术前就保护了他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活性，
1: 嗯，
0: 然后在术后还防止了再灌注的损伤，防止了这个心脏的二次伤害。
1: 嗯，
0: 而且这个地核糖，记不记得它具有双向稳定心率的这个作用吧？
1: 嗯，
0: 不像常规的降心率的药，它只能把高心率降下来，对吧？
1: 嗯，
0: 地核糖不仅能降你的心率，而且在你心跳过缓的时候，还能帮你把这个心率提上去。
1: 嗯，
0: 你看双向调节嘛。
1: 对。
0: 再有一个，长期服用，它慢慢的还能够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
1: 嗯。
0: 让我们心脏那个结构，哎，逐渐的处在一种冻龄的效果。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人啊，他不是不得心脏病，但是人家得了以后呢，哎，你不是回家等着吗？那等着你这段时间别瞎等着，别干等着，
1: 嗯、
0: 补充啊，这个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这个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所以说，就通过这种方式，人家美国心脏病的发病率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
1: 对呀，你说把心脏病人的三怕都给解决了，要不怎么能在美国临床应用了13年，
0: 嗯，
1: 成为临床必备的产品呢？它肯定是有过硬的绝活，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有心脏病的一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你看咱们是不是都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吧？
1: 嗯，
0: 心脏病治疗啊，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1: 是的，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的老化也是逐步出现的。
1: 嗯，
0: 你住院手术那只是给我们的疾病发作给它一个瞬间的控制而已。
1: 嗯，
0: 它是我们这个整个长期治疗心脏病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小的环节。
1: 嗯，

0: 真正的调理我们的心脏病，一定是在平时，
1: 对，
0: 一定是在院外，我们长期的用好的方法来保养好我们的心脏，
1: 点点滴滴当中，
0: 长期养护我们的心脏，一定要需要这个真正的地核糖的参与。因为它是我们心肌能量的一个守护神，它能够时刻提供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保障我们心脏跳动越来越有劲儿，跳得越来越有规律，所以说你心脏病才能够从根儿上得到缓解嘛。
1: 对呀，所以说无论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心动过速或者是过缓、心梗、冠心病，还是高心病啊、瓣膜病、心肌炎，咱们或者是有慢性心衰的问题，心肌没能量、面临坏死的风险，或者心跳没有规律，甚至呢是心脏结构有改变的朋友，都得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把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别的地核糖抢到手，它已经是在美国心脏病临床应用了13年的宝贝了。实践证明，连续服用1年以上，对于各类心脏问题，它都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儿，这次全国范围内50多个地区啊，咱们一共就1万瓶。
1: 是，
0: 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给大家伙儿做发放，希望大家伙儿能理解。
1: 嗯。
0: 确实，这类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到的这种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各方面都受限，没有那么多。人家美国很多的医院都已经等上好多年了，都没等到1瓶呢。咱们能拿到10000瓶，那已经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值得满足的事了。
1: 对呢，关键是啊，这要感谢全球购的专家团队的能力，这么稀缺的资源我们能够抢到，其他平台肯定是没有的。而且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除了健康全球购能从美国的医疗资源的内部为大家争取到纯种的高级别的地核糖，相信普通市面上的那一定是不一样的，大家甚至都可以不用。
0: 市面上那种普通的地核糖、啊，
1: 耽误时间。
0: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想要多少，我能给大家伙搞多少，而且那个价格比你自己买到的那便宜要多得多，
1: 更低。
0: 但是我不给大家伙推荐啊，没用。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陈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3: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2: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

0: 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1: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2: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它的诞生颠覆了以往任何治心脏的传统方法，它与传统疗法相比具有4大不可替代的优势。据美国 FDA 的临床报告显示，鲸鱼心脏提取活性地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400%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还是唯一可双向调节心率，将房颤早拨心率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呦，梁老师你好
3: 啊！哎，你好啊，
4: 哎呀，电话总算打通了。哎呀，那个美国的地核糖我订了1年的
3: 啊，
4: 这次不是就只发10000瓶吗？
3: 对呀、
4: 啊。我是怕什么？我抢不上，急得我头2天啊，我晚上我没睡着。
3: 这个咱别着急啊，你现在打电话订啊，就是比较及时，是吧？应该能够有这个1年的量啊。我问问你，是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4: 是，因为我呢，那个毛病是什么？这心肌肥厚
3: 哦，
4: 还有心肌缺血
3: 哦。
4: 哎呀，这毛病弄了我都5年喽。
3: 5年了啊、
4: 哦！哎呀，这心脏啊，就像被一只大手死死攥了，就是又沉又闷，
3: 嗯，
4: 喘不上来气。稍微走2步路，比方说爬一个楼层啊，心慌的不得了
3: 哦，
4: 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3: 嗯，
4: 晚上睡觉还不能平躺，得垫高枕头。
3: 嗯。
4: 哎呦，不然憋得慌啊，那脚脖子也经常肿。
3: 明白。
4: 家里家外的活呀、啊、一点撑不上手，哎呀，而且还把我儿子害苦了。
3: 怎么还给孩子害苦了？怎么说呢？
4: 本来我儿子不是搞了个对象嘛，要结婚了。
3: 嗯。
4: 但就因为我那个心肌肥厚的毛病啊，这5年来把家里给他攒的那个彩礼钱都给花没有了。
3: 哦，这样。
4: 人家女方要10万块钱彩礼呀。后来我家1分没有，对象缴还了、
3: 哦，这么回事儿，你看看你这，哎呀，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咱们这身体不好，这也没办法的事儿，是不是？
4: 对呀、
3: 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呀、这俩要是碰在一块儿的话，确实挺麻烦啊、因为这个我们人的心脏啊，它就像一台发动机一样，它要干活的话，是不是得需要能量啊？
4: 对对。
3: 那你心肌一缺血了，就给我们的发动机供油的管道相当于堵了或者狭窄了，供不上油了，对吧？油进不来的话，那你这个心脏怎么干活啊？是吧？再有一个就是心肌肥厚啊，心肌肥厚是啥呢？就是你这发动机啊本身就是常年的这种超负荷的工作，或者刚才说的这种供油不足，然后结果呢发动机它自己就给自己憋大了，对吧？结果它就更耗油了，更吃力了啊，所以说这俩碰在一块儿确实挺麻烦，这两种病啊，就是
4: 对呀，
3: 我们在临床上吧，有一些常规用药啊，那些常规用药呢，比如说扩张血管的呀，降心率的呀，或者是这个利尿消水肿的呀，这些都可以用，但是都是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4: 对，
3: 都没有解决我们心脏发动机没动力的这个病根儿，是吧？心肌细胞没有能量的这个病根儿，所以说你这个病吧，它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4: 是啊，本来我都不想治了
3: 哦，
4: 我就想万一哪天人没了吧，也还给儿子减轻负担了。
3: 哎呦呵，
4: 没想到半年前我老战友从国外给我寄了几瓶美国的地核糖
3: 哦，
4: 哎呀，一下把我给救了。
3: 你看多好。
4: 哎，李亮老师，您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副业吗？
3: 啊啊，
4: 我每天在夜

0: 去吃个摊卖那个鸡蛋饼，
1: 啊，
0: 想重新给我儿子攒那个彩礼钱
1: 哎
0: 啊。
1: 呦，不错，但是你不能逞能啊，你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0: 哎呀，可以的，我这一天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啊。
1: 嗯。
0: 自从吃了美国这个低血糖，我最明显的我就感觉啊，这人有劲。
1: 有劲儿了，嗯，
0: 对，以前走几步嘛，就得歇一会儿。哎，现在出趟3、4个小时，哎呀，怎么心里没有那种什么慌啊？
1: 嗯，
0: 现在气也感觉到顺了。哎
1: 好，
0: 呀，晚上睡觉也能躺平了。
1: 嗯，
0: 憋醒的次数少多了呀。
1: 好，
0: 而且关键什么，脚肿也消了不少。
1: 那这多好啊！你看看，嗯。
0: 去医院复查吧，医生说我那个心脏的射血分数啊，比之前稳住了。他跟我说个什么 BNP 啊，
1: 啊，心
0: 他
1: 衰
0: 没
1: 指
0: 看。
1: 标是吧？
0: 哦哦，是，他说也下来一些了。
1: 也下来了。你看，哎，
0: 哦。
1: 好，我告诉你，这说明啥呢？这说明你这个心肌细胞它慢慢就有能量了，你心脏这个跳动它就有劲儿了，有规律了啊。
0: 对呀，医生挺惊讶的，就问我是不是换什么特效药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加了个美国的低血糖。他说你那个产品加的挺对的。
1: 嗯。啊。嗯。
0: 他跟我讲，他看那个医学论文上，美国那边啊，以前临床上那用了有10多年了。
1: 13年
0: 我
1: 了，
0: 说，
1: 对，嗯，
0: 哦，对对，改善心肌肥厚啊，那些症状还是比较明显。
1: 嗯，
0: 呀，医生都这么说嘛，我这信心一下就更加足了。
1: 对，就是美国的它这个低核糖啊，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迅速的补充能量的啊，
0: 哦。
1: 可以缓解我们这个症状的，甚至能够提高我们3到4倍的这个心脏的缺血的阈值。是吧？就是当你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缺氧的时候吧，你心脏的这个能量吧，它是消耗特别快的，对吧？
0: 哦，
1: 但是呢，你补充上这个低核糖之后，你心肌细胞它就有能量了，然后呢，你心肌收缩呀、舒张，它就有劲儿了，泵血的效率自然而然就高了，全身上下呢供血呀、供氧啊，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你像什么胸闷呐、气短呐、乏力呀、水肿啊，你这些症状它不就减轻了吗？是吧？
0: 对呀，
1: 而且你这个低核糖啊，你它不是顶药，它是日常的调理我们病根的一个方法。
0: 对对。
1: 临床显示吧，一般是服用1年以上啊，你像什么心肌肥大呀，造成心脏的这种结构的改变呢，都有机会啊实现一个逆转的啊。
0: 是啊，我就感觉以前的心脏这台发动机嘛，没能量了，
1: 对呀，
0: 好像在空转那种感觉。
1: 是，
0: 我现在感觉，哎，它能使得上劲了
1: 嗯。
0: 啊。虽然心肌肥厚还在，缺血也不会完全好，
1: 嗯嗯，
0: 但是这种有能量支撑的感觉，哎呀，我感觉踏实多了，这
1: 踏
0: 人
1: 实
0: 也
1: 了，
0: 精
1: 对，
0: 神好了呀。
1: 好，嗯，
0: 这半年坚持下来，我觉得生活质量提升了一大截。
1: 好啊，
0: 你看我从屋里走出来。我还能到夜市摆摊，
1: 嗯，
0: 感觉自己啊，哎，不再是一个废人了呀。
1: 你看看你这变化多大呀，是吧？我都特别
0: 哦，
1: 替你高兴，你这次定1年的量，打算继续巩固巩固，是不是？
0: 必须巩固啊，梁老师
1: 啊，
0: 啊！
1: 好，应
0: 你
1: 该。
0: 看我这个病吧，以前每年光吃药就得5、6千，
1: 嗯，
0: 哎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啊就住院，一次就是1、2万，
1: 啊，
0: 更别提什么支架的呀、大头钱了。
1: 嗯，
0: 这低血糖，你看半年才多少？才2880块钱。
1: 对，
0: 关键它真的有效果，还安全啊，
1: 嗯，
0: 没什么副作用。
1: 对，
0: 哎，我感觉这钱花的值呀。
1: 这多划算呢，是吧？嗯。
0: 是啊，还能省下大笔的那个医药费。哎呀，这个还是小事啊，
1: 嗯，
0: 关键是能我活得有质量
1: 对对对，
0: 啊，能自己活动活动，人也少受罪，还不给老伴啊儿子添负担。这健康的身体，不就是最大的财富吗？
1: 对喽，你看这么想就
0: 哦，
1: 想明白了，这个
0: 对
1: 身
0: 对
1: 体才是最大的财富，是吧？而且健
0: 对，
1: 康是无价的啊！低核糖还是那句话，在美国人家应用13年了，这效果这毋庸置疑了。是吧？它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效果，我告诉你是其他产品根本代替不了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我相信你这个心脏肯定会越来越有活力的，好不好啊？
0: 对，哎，我会坚持的。反正再过一段时间用用以后，再到医院做个彻底复查，我
1: 对，
0: 还会打电话给你汇报的。
1: 好啊，行了，
0: 哎，
1: 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0: 好，
1: 哎，
0: 那
1: 再
0: 梁老
1: 见
0: 师，
1: 啊，
0: 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再
0: 啊。
1: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猝死、怕心梗，天天活得呀提心吊胆？

0: 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
1: 朋友，请讲啊。
2: 哎，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就你说的这个地核桃啊，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吃过半年，
1: 啊。
2: 我感觉怎么不好不坏，不香不臭的，
1: 哦啊。
2: 没有你说的那些改善心脏症状的效果啊。
1: 哦，你跟我说说你心脏什么问题？
2: 我是冠心病啊，都13年了，
1: 啊。
2: 就累着了、生气了、变天了，就容易心绞疼。
1: 嗯，
2: 平时那个硝酸甘油啊、救心丸呀、啊、都不离手的，
1: 啊，
2: 兜里肯定是揣一瓶的，就是怕这个突发性绞痛出意外。
1: 冠心病这种情况，用地核糖应该是非常正确和合适的呀，因为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这个心肌细胞是长期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的。当然了，我们可能用了很多的溶栓的一些方法，但是你心肌细胞仍然是这个缺血阈值是非常低的。你等到这个血管通开的时候吧，我告诉你，它非常慢啊，很多心肌细胞它就老化了、坏死了。你平时心绞痛发作，其实就是我们说心肌细胞坏死的一种求救的信号。按道理说，你用地核糖应该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的呀。啊，而且不仅能够缓解平时胸闷呐、乏力呀、气短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3到4倍的这个缺血的阈值啊，让我们这心肌细胞能扛得住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减少心绞痛的发作次数啊，应该这样的呀。
2: 哎呦，这要是能这样就好了。我这吃了半年了，也没有你说的这些效果啊。
1: 我问问你，你用那个地核糖是我们之前发放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吗？
2: 哦，不是，就是我自己在药房买的。
1: 呵，哎呀，我说呢，你那普通的地核糖和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那完全不一样。普通的那种地核糖哈，它是从什么呢？从玉米当中提取的，明白吧？而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那个地核糖，它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到的，所以说它这个分子结构啊、活性啊、生物利用率啊，它完全不一样啊。甚至在美国临床上，很多患者哈，就是平时得靠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患者，人家平时就把这地核糖用好了，哎，你慢慢的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人家都不用随身携带了。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患者很多，怪不得你没效果，原来你用的根本不是美国真正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那效果能有吗？啊，你看。
2: 哎呦，感情这都叫地核桃，它就这么大
1: 那
2: 呢？
1: 不一样啊，差太多了。哎呀，
2: 本来我不知道这个地核桃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不几年前我在广州表弟啊，他特意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全球购抢到了发放的地核桃，
1: 啊，
2: 说吃了一年，冠心病啊，心都过缓，他那个都好改善了不少了。
1: 啊啊。
2: 上医院做运动平板试验，医生都惊了，说他心肌缺血发作的那个明显提升了，
1: 嗯，
2: 原本他那个心率1分钟不到50下吧，都转为按那个心脏起搏器了，后来心率慢慢的恢复到70多下，
1: 嗯，嗯，
2: 起搏器就不用按了，
1: 那你表弟应该是用的，几年前在广州说咱们全球购是我们第一回发放地核糖，那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表弟当时应该抢着了。
2: 对呀、啊，这后来吧，他也打咱们电话问了，问了好几回，说是没有。
1: 啊，一直都没有，对，嗯，
2: 哎，我也合计吧，你别这一棵树吊死，我就自己上药房里买一点呗。药房卖的都挺多的，我买了半年的，结果吃完了也不好不坏的。哎呦，感情这是没吃对
1: 那
2: 呀、
1: 完全俩东西啊！我告诉你，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说的，都叫大学，为啥还分985、211和普通的高校呢？还有什么民办高校呢？为啥有区别啊？那完全两回事儿啊！我们全球购发放的地核糖吧，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物质，而且在美国吧，人家临床上都用了13年的时间了。本身它这个原材料就很少，我说的这种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它才能够在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啊，能够这个补充地核糖3到4倍的速度，快速的给我们的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就像我们手机没电了一样，普通药呢只是让你手机省省电，但是它不能充电，地核糖直接就给我们手机充电了。这个我们说还能。

0: 够把这个手机的电池，也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这个容量给它变大，然后双向的稳定我们的心率，把我们跳得太快的心率降下来，跳得太慢的心率给你升上去。这是其他你以前用的那种那个普通的低核糖那个根本做不到的啊。
1: 哦哦哦哦，有这么好的产品，我这过了好几年，好歹让我赶上了，我也不错过了，给我定好一年的，我也要像我表弟那样恢复那么好。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回真要是用上了，你就跟你之前用的低核糖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区别在哪儿了啊。放心吧，就在临床上有很多这个心衰的呀，瓣膜损伤的呀，你在美国就很多患者都在用，一般就是一年以上的，你看都有明显的一个改变。你这点问题吧，还算不上这个疑难杂症。你这样，等一会儿呢，你把这个地址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安排把这个产品送到你家里的。啊，我祝你这个心脏越来越有能量，生活越来越愉快，好不？啊，
1: 哎，好，谢谢。
0: 好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6: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5: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7: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8: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9: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7: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8: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1: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12: 晨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11: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12: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11: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D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12: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11: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钥匙，美国临床级D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12: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11: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12: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平。

0: 的事情，早点用上，早点挽救更多的心脏功能。更何况呢，这是我们全国仅有的一次机会，而且数量非常的少，只有10000瓶，不能迟疑啊，多迟疑一秒就等于是把恢复心肌功能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了。
1: 是，你看看静止你总结的多好。
0: 对呀、
1: 啊、其实哎呀，就是很多人呢听到咱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心里头会有一种不服气。
0: 嗯，
1: 说梁老师，你总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好，你这属于什么呢？拉高踩低。
0: 哎，真不是，
1: 是吧？其实真不是啊。你要说是咱们那种普通的地和堂哈、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真的你用不了1/3的价格就能搞的。
0: 嗯
1: 啊，很多人说，哎呀，你就说美国原装进口的地和堂好，那现在药房卖那种普通的地和堂那也不少啊。
0: 嗯，
1: 有的还是大牌子呢。要是他们像你说的那样不好的话，他也不能上架呀。其实大家伙吧得明白一个道理，咱们有的时候混淆了一个概念。美国的这款地和糖啊，它是临床应用级别的，而我们药房卖那种普通的产品呢、啊、它统于是什么呢？食品级别的。所以说它有着天壤之别，也有针对不同的这个顾客的需求。
0: 它差别在哪儿？给我们讲讲，详细讲讲。
1: 我举个例子，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嗯、不有些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吧、
0: 嗯，
1: 我就举一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例子，还记得辅酶 Q 10吧？
0: 那知道啊，吃过的朋友受益的人也很多呀。
1: 辅酶 Q 10大家伙都知道吧？
0: 嗯，
1: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也都用过？
0: 嗯，
1: 你现在到药房你看吧，你要说辅酶 Q 10，哎呦，半壁江山。
0: 嗯，
1: 那柜台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什么牌子都有。
0: 嗯，
1: 多少钱都有。那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回忆回忆。咱们健康全球购也推荐了一个进口的美国的叫活心素的这个辅酶 Q 10，是不是？大家伙用完了之后，你和咱们以前用的啊市面上买那种普通的辅酶 Q 10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啊，
1: 是不是？你看我们在临床这个应用上也给患者用辅酶 Q 10，
0: 嗯，
1: 有这个辅酶 Q 10注射液，
0: 嗯，
1: 还有这个药片胶囊的。那你说我们能给大家伙用那种药房的吗？
0: 对。
1: 是不是你效果能一样吗？含量天壤之别，它就决定了效果天壤之别。
0: 嗯，
1: 是吧？这里的区别太大了。我记得有那种冠心病的患者，就住院以后，我们曾经就给他开过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10嘛。
0: 嗯，
1: 然后患者一看是辅酶 Q 10，就给我们退回来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自己平时天天吃，是吧？也吃过不少这个辅酶 Q 10，什么牌子都用过了。他就想，既然都叫辅酶 Q 10，是不是吃什么都一样？因为他家里有呢，
0: 嗯，
1: 是吧？就把咱们给他开的这个每粒260毫克的就给退了。
0: 嗯，
1: 他说我家里还有呢，还剩不少呢，我就给吃了吧，省得浪费了。结果是吧，原计划半个月就能出院的，他硬生生的，我告诉你，在咱们医院住了1个多月，然后中间还差点犯心梗。
0: 哎呦，
1: 你看为啥呀？就是因为那个普通的辅酶 Q 10里的含量，它跟临床级别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靶点作用也完全不一样。
0: 那什么都不一样，
1: 你效果就天差地别呗。
0: 它就像是小学跟大学都叫学校，
1: 对，
0: 但是小学是入门级的，
1: 嗯，
0: 到了年龄呢人人都能上，
1: 对，
0: 但大学肯定就是更专业更权威，你得考试了，它有高考，有一个严格的筛选，你合格了才能上，
1: 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上了吧，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是吧？临床的和这个我们日常的呀，它这个很多产品不仅是含量上的差别，
0: 嗯，
1: 我刚才也说了，临床级别的美国的地和糖它分子量是特别小的，
0: 嗯，
1: 因为分子量小它就更加容易吸收，
0: 嗯，
1: 起效也特别快，但是普通的地和糖它分子量就非常大，吸收也就不好，然后刚才我也讲了，有一部分会大量的挡在细胞膜外面，
0: 嗯，
1: 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反而包裹住我们的心肌细胞，也阻碍了我们心肌细胞吸收其他的营养物质。
0: 对，
1: 它就起倒忙了。
0: 对，
1: 而普通的地和糖呢，它只要提供安全性报告就行了，就吃的安全，有没有效果另说。
0: 嗯，
1: 这是普通的地和糖，啊，甚至就是我们这个食品级别的地和糖，它都不用提供这个药理和毒理的数据。
0: 嗯，
1: 啊，只要对身体没有危害就行了。但是临床级别的地和糖，它需要有临床试验和效果的验证。那就像美国，我说原装进口的地和糖13年了，就在美国应用啊，把这种地和糖用在心脏病的临床的一些应用上，
0: 嗯，
1: 是吧？这已经用这个实际行动证明了它的效果。
0: 对，所以说这。

0: 听啊，因为接听的电话比较多嘛。
1: 嗯，
0: 还真有朋友说，以前我也吃过低核糖啊，但怎么没像梁老师说的，
1: 是
0: 又能给心肌快速的补能，又能够双向的稳定心率，
1: 嗯，
0: 逆转心肌的病态结构这样的效果呢？
1: 是。
0: 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它是因为没吃对，
1: 对，
0: 对吧？大家以前吃的不是临床级别的，不是鲸鱼提取的，所以它没有这样的效果。
1: 这个就跟辅酶扣十一样，就是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那个辅酶扣十的听众朋友，哪个以前没吃过辅酶扣十？
0: 嗯，
1: 那是吧？一对比就知道不一样了。
0: 嗯，
1: 我之前也说过，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呀，它挺奇怪的。
0: 嗯，
1: 它饮食一点都不健康，
0: 是，
1: 对吧？也不像你说咱们中国人，哎呀，就追求养生。
0: 嗯，
1: 他不懂什么养生。你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数，我告诉你，在美国每年的都是逐年的上升。
0: 嗯。
1: 但是，唯独心脏病的人数就出奇的就在每年逐渐的下降，
0: 还是有绝活在身的。
1: 就甚至啊，就是把心脏病第一大国的帽子就甩给咱们了。
0: 嗯，
1: 那人家栽了，是不是？
0: 对，
1: 你看是不是有意思？
0: 之前老师不是给我们分析过吗？他们在家庭教育上啊，在对待工作上啊，其实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1: 对，
0: 他们操心少，
1: 嗯。
0: 心阳消耗的量也少。
1: 嗯，
0: 身体的地核糖呢，它也消耗的少。
1: 对，就同样的岁数，我告诉你，人家就因为操心少嘛，
0: 对，没有我们操心。
1: 就是地核糖比咱们同龄人啊，可能人家多用个10年20年的，
0: 是，
1: 是不是？而且消耗少，这是一方面。当然了，在这个心态上，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种乐观的精神，是不是？但是更重要的，你说的第二点，就是人家在研发前沿的产品，真往自己身上用了。
0: 是。
1: 是
0: 人
1: 吧？
0: 好东西真往自己身上用啊。
1: 13年前啊，就已经研究出来这种临床级别的低核糖了，
0: 嗯。
1: 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然后人家用上了，你看一直消耗少，他还在额外的补充，
0: 嗯，
1: 你说这得差多少吧？
0: 是。
1: 你净值，咱俩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了，是吧？你都相当于是我半个学生了，我
0: 嗯。
1: 考考你，你说心脏病的患者最怕什么？
0: 最怕呀，
1: 嗯。
0: 我觉得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
1: 嗯，
0: 到时候心脏跳不动了，
1: 对，
0: 那真就不行了。
1: 嗯，
0: 第二呢，怕心脏乱跳，不是快就是慢，
1: 嗯，
0: 那挺吓人呢。
1: 对，
0: 第三就怕心脏结构改变呗，那到时候那不就生命倒计时了？
1: 你看看，你总结的多全面。
0: 嗯。
1: 实际上，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顶级的一些私立医院啊，心脏病的人一旦住院了，不管你是这个瓣膜反流的，还是房颤的。还是心律不齐的、冠心病的，你只要住上院，你看很多的这个高级的私立医院啊，把这个地核糖都用在日常的用药当中了。就是只要是心脏病的患者必须要吃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在平时就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不仅快速的缓解我们心脏不舒服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抗这种缺血缺氧的阈值。是吧？即便你看，同样是这个，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堵死的情况下，你这个地核糖含量足的，也能够给我们的心脏持续不断的提供能量。那你这个受损的状态就比别人要强多了吧？而且它这个抢救的时间能够大大的拉长，是吧？面临这个危险，让我们坚持到通过其他的方式把你的冠状动脉给你通开了。所以说在。你看，手术前最大限度的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我们心肌细胞不坏死。
0: 哎，这不就是把我刚才说的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给解决了
1: 对
0: 吗？
1: 呀，就是这个道理嘛。你看，像很多这个心梗的患者，啊，为什么送到医院都开始溶栓了，结果人就是猝死了没了？
0: 是。
1: 那不就因为什么呢？当时堵死那一刹那，你心肌细胞啊，抗缺氧、抗这个缺血的这种阈值太低了。超过20分钟，我告诉你，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大量死亡的。我们也给它及时补充地核糖，提高我们心肌抗缺氧缺血的阈值。如果提升3到4倍，它就能挺到溶栓之后了，是吧？血管通开的时候了，那是不是减少我们猝死率的这个发生？再有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我们在术前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我们活跃的好的这种心肌细胞。也能更好的提高他术后的这个生活质量，不至于说有的人这个命保住了，但是人废了，从客厅走到厕所都走不了，心脏跳的不行，喘的不行，自己穿个。

0: 衣服大汗淋漓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所以说到那种程度，就算是我们人命保住了，那你的这个患者本身，包括家属，以后的生活不也一样是乱套了吗？
1: 肯定是啊，
0: 是吧？
1: 就是低核糖吧，它能够保住更多的心肌细胞，它不仅是保命，它更是保住了心脏病人今后的生活质量。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也在改变传统的一些这个医疗的思路。以前呢就是治病救命，但是现在我们除了治病救命之外呢，也要考虑后续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对。
0: 而且你看，我跟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打交道的特别多。我发现哈，就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跟这个家属啊，都有一个误区，就以为做这个溶栓手术，放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做了球囊扩充了，血管通开了，就代表心脏好了呢，自己摆脱危险了呢。
1: 实际不是这样吗？
0: 哎呦，恰恰相反，就是我们做溶栓手术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我告诉你，只是当时救急而已，你手术过后。仍然有生死攸关的一些问题摆在你眼前。你想一想，原来你这个心血管狭窄90%了，过不了那么多血了。那这个时候是吧，血管也好，心肌细胞也好，是不是都因为长时间这种缺血变得非常的脆弱？好了，一下子把你血管突然间通开了，大量的这种血液进来之后。那之前的脆弱的血管壁和那种时间长的这种缺血缺氧导致的心肌细胞，你说它能扛得住那么大的巨大的冲击吗？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呀？这叫再灌注损伤。可能比你这个血管没通开之前，可能瞬间你心肌细胞坏死的就更多了。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词儿，叫再灌注损伤。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1: 这有点像，你看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不是有过水源之争吗？
0: 啊，对，
1: 印度他就把水库的水闸放下了，不
0: 啊，
1: 给巴基斯坦放水，那土地那就干旱了一阵子。
0: 对，
1: 你再突然之间的，你拉闸给放水了，
0: 哎，
1: 那旱地一下子就变成了洪涝灾害了，
0: 没错，
1: 那损失就更大了。
0: 一个道理。所以说，做完支架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你看？一定要在 ICU 病房待上48小时呢，
1: 得监护。
0: 哎，就是防止这种再灌注的损伤，随时做好抢救的准备。

0: 但是你再怎么用仪器观察，那也是事后被动的观察。
1: 对，
0: 就是出现了再过程中，我们知道了也已经晚了。
1: 嗯，
0: 一旦发生意外，我告诉你，你不仅花钱抢救，那随时随地都有这个生命危险。
1: 嗯，
0: 但是你看人美国，人家事先就把这个地核糖用上一段时间，让它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
1: 嗯，
0: 哎，它就有足够的强大的防止这种再关注损伤的这种伤害了，它防御力就强了。你这样的话，你看再关注损伤，在美国术后心脏病的患者，哎，出现的非常少。
1: 嗯，
0: 因为患者特别的安全。
1: 对呀，它不仅安全，它也省了 ICU 的抢救的钱。
0: 嗯，
1: 自己也少遭罪了嘛。
0: 在美国芝加哥医院心血管科呀，有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啊，挺有意思的。这个患者呢叫乔治。

0: 科呀有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啊，挺有意思的。这个患者呢叫乔治年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年的这个高血压，结果下三到四个支架，而且还得给他做什么呢？消融术。
1: 嗯
0: 啊，把他这个心率啊得给他纠正过来。
1: 哎，就我
0: 下三到四个支架，而且还得给他做什么呢？消融术。
1: 嗯
0: 啊，把他这个心率啊得给他纠正过来。
1: 哎，就我
0: 下三到四个支架，而且还得给他做什么呢？消融术。
1: 嗯
0: 啊，把他这个心率啊得给他纠正过来。
1: 哎，就我
2: 是啊，
0: 对
2: 啊，

0: 来了，你才能到公立医院去住院。
1: 嗯，
0: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这过程啊，整个下来得两三个月，
1: 挺折腾人
0: 啊，也有可能还有半年的，就拼谁能不能挺住了。
1: 上哪儿挺得住啊？
0: 是啊，
1: 心脏的问题，那要是等个半年，那人很危险呀。
0: 所以说，这个乔治·克鲁尼啊，有一天就实在是这个难受的不行了，脸色都已经变得苍白了，
1: 嗯。
0: 整个人靠在床上，说话都没劲儿了。然后家人就赶紧给他送到医院急诊。然后这医生一看他这种情况啊，虽然说挺重的，但是呢，评估了之后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然后就先给这个乔治·克鲁尼呢就开点药，这个药啊有降心率的，有营养心肌的，有抗凝的，有降压的，同时就有这个地核糖，
1: 嗯。
0: 把你急症给你控制住了，你就回家等着了，等着这个排号住院呢。
1: 还得排着，
0: 对呀，
1: 那怎么不直接去私立医院呢？等
0: 哎
1: 什
0: 呀，
1: 么呀？
0: 私立医院我告诉你啊，费用特别贵，
1: 哦，
0: 而且私立医院所有的花销啊，不在他这个报销体系内，
1: 那肯定都自费。
0: 啊，一般这个美国普通老百姓都去不起的，然后只能等。这一等可倒好，等了4个月，
1: 嗯，
0: 啊，4个月，这个乔治·克鲁尼才终于啊住上院。
1: 那我问句不该问的，就这人现在还在吗？
0: 在呀，是吧？
1: 哟，
0: 但是4个月他住院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状态啊，比之前好太多了。原来心率不是说1分钟能达到120下吗？
1: 嗯，嗯。
0: 4个月之后，他这个自己的心率已经降到每分钟105了。以前总觉得这个心脏啊，都像从这个嘴里要蹦出去的一样，心慌上不来气儿，什么都干不了。那4个月之后，虽然说他心也慌啊，
1: 嗯，
0: 但是他你看自己洗个衣服啊，做个饭呢，这个心脏跳的这个程度，哎，自己能接受得了了。
1: 嗯，
0: 然后住院的时候给他下支架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肌状态都还非常的不错，心脏的功能没有严重的影响。肥厚的左心室结构，哎，反而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
1: 哦。
0: 当时就给他下了4个支架嘛。按理说，他这种情况哈，再灌注损伤几率是非常大的。但是他术后完美的避免了这个再灌注损伤的发生，然后后来人恢复的特别快。3天之后又给他做了消融术，做完消融术第二天人就出院了。
1: 这还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呢！
0: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在等号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他在常规用药的同时，他用上了临床级别的这个美国的地核糖，
1: 嗯，
0: 不仅快速的给他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在手术前就保护了他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活性，
1: 嗯。
0: 然后在术后还防止了再灌注的损伤，防止了这个心脏的二次伤害，而且这个地核糖，记不记得它具有双向稳定心率的这个作用吧？
1: 嗯，
0: 不像常规的降心率的药，它只能把高心率降下来，对吧？
1: 嗯，
0: 地核糖不仅能降你的心率，而且在你心跳过缓的时候，还能帮你把这个心率提上去。
1: 嗯，
0: 你看双向调节嘛。
1: 对，
0: 再有一个，长期服用，它慢慢的还能够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
1: 嗯，
0: 让我们心脏那个结构，哎，逐渐的处在一种冻龄的效果。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人啊，他不是不得心脏病。但是人家得了以后呢，哎，你不是回家等着吗？那等着你这段时间别瞎等着，别干等着，补充啊，这个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这个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所以说，就通过这种方式，人家美国心脏病的发病率自然就降下来了。
1: 对呀，你说把心脏病人的三怕都给解决了，要不怎么能在美国临床应用了13年，成为临床必备的产品呢？它肯定是有过硬的绝活，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有心脏病的一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你看咱们是不是都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吧？
1: 嗯，
0: 心脏病治疗啊，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1: 是的。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的老化也是逐步出现的。
1: 嗯，
0: 你住院手术，那只是给我们的疾病发作，给它一个瞬间的控制而已。
1: 嗯，
0: 它是我们这个整个长期治疗心脏病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小的环节。
1: 嗯，
0: 真正的调理我们的心脏病，一定是在平时，
1: 对，
0: 一定是在院外，我们长期的用好的方法来保养好我们的心脏。
1: 点点滴滴当中。
0: 长期养护我们的心脏一定要需要这个真正的低核糖的参与，
1: 嗯，
0: 因为它是我们心肌能量的一个守护神，它能够时刻提供我们心肌细胞。

0: 能量，保障我们心脏跳动越来越有劲儿，
1: 嗯，
0: 跳得越来越有规律，所以说你心脏病才能够从根儿上得到缓解嘛。
1: 对呀、啊，所以说无论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心动过速或者是过缓、心梗、冠心病，还是高心病啊、瓣膜病、心肌炎，咱们或者是有慢性心衰的问题，心肌没能量，面临坏死的风险，或者心跳没有规律，甚至呢是心脏结构有改变的朋友，都得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把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别的地核糖抢到手。它已经是在美国心脏病临床应用了13年的宝贝了。实践证明，连续服用一年以上，对于各类心脏问题它都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这次全国范围内50多个地区啊，咱们一共就10000瓶。
1: 是，
0: 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给大家伙做发放，希望大家伙能理解。
1: 嗯，
0: 确实这类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到的这种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各方面都受限。
1: 嗯，
0: 没有那么多，人家美国很多的医院都已经等上好多年了，都没等到一瓶呢。咱们能拿到10000瓶，那已经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值得满足的事儿了。
1: 对呢，关键是啊，这要感谢全球购的专家团队的能力，这么稀缺的资源我们能够抢到，其他平台肯定是没有的。而且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除了健康全球购能从美国的医疗资源的内部为大家争取到纯种的高级别的地核糖，相信普通市面上的那一定是不一样的，大家甚至都可以不用
0: 市面上那种普通的地核糖、啊、
1: 耽误时间。
0: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想要多少我能给大家伙搞多少、嗯、而且那个价格比你自己买到的那便宜要多得多，
1: 更低，
0: 但是我不给大家伙推荐啊，没用。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钥匙，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3: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2: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4: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0: 6029，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新基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它的诞生颠覆了以往任何治心脏的传统方法，它与传统疗法相比具有4大不可替代的优势。据美国 FDA 的临床报告显示，鲸鱼心脏提取活性地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 400% 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还是唯一可双向调节心率，将房颤早波心率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呀，电话总算打通了。
2: 是。
3: 哎呀，那个美国的地核糖我订了1年的
2: 啊，
3: 这次不是就只发10000瓶吗？
2: 对呀、
3: 啊。我是怕什么？我抢不上，急得我头2天啊，我晚上我没睡着。
2: 这个咱别着急啊，你现在打电话订啊，就是比较及时，是吧？应该能够有这个1年的量。啊，我问问你是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3: 是，因为我呢那个毛病是什么，这心肌肥厚
2: 哦，
3: 还有心肌缺血
2: 哦。
3: 哎呀，这毛病弄了我都5年喽。
2: 5年了啊、
3: 哦、哎呀，这心脏啊就像被一只大手死死抓了，就是又沉又闷，
2: 嗯，
3: 喘不上来气，稍微走2步路，比方说爬一个楼层啊，心慌得不得了
2: 哦，
3: 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2: 嗯，
3: 晚上睡觉还不能平躺，得垫高枕头。
2: 嗯，
3: 哎呦，不然憋得慌啊，那脚脖子也经常肿。
2: 明白。
3: 家里家外的活呀、啊，一点撑不上手。哎呀，而且还把我儿子害苦了。
2: 怎么还给孩子害苦了？怎么说呢？
3: 本来我儿子不是搞了个对象嘛，要结婚了。嗯。但就因为我那个心肌肥厚的毛病啊，这5年来把家里给他攒的那个彩礼钱都给花没有了。
2: 哦，这样。
3: 人家女方要10万块钱彩礼啊，后来我家1分没有，对象缴还了。
2: 哦，这么回事儿，你看看你这，哎呀，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咱们这身体不好，这也没办法的事儿，是不是？
3: 对呀、
2: 啊。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呀、啊，这俩要是碰在一块儿的话，确实挺麻烦。啊，因为这个我们人的心脏啊，它就像一台发动机一样，它要干活的话，是不是得需要能量啊？
3: 对对。
2: 那你心肌一缺血了，就给我们的发动机供油的管道相当于堵了或者狭窄了，供不上油了，对吧？油进不来的话，那你这个心脏怎么干活啊？是吧？再有一个就是心肌肥厚啊，心肌肥厚是啥呢？就是你这发动机啊，本身就是常年的这种超负荷的工作。或者刚才说的这种供油不足，然后结果呢发动机它自己就给自己憋大了，对吧？结果它就更耗油了，更吃力了啊。所以说这俩碰在一块儿确实挺麻烦，这两种病啊，就是
3: 对呀，
2: 我们在临床上吧有一些常规用药啊，那些常规用药呢，比如说扩张血管的呀，降心率的呀，或者是这个利尿消水肿的呀，这些都可以用，但是都是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3: 对，
2: 都没有解决我们心脏发动机没动力的这个病根儿，是吧？心肌细胞没有能量的这个病根儿，所以说你这个病吧，它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3: 是啊，本来我都不想治了，
2: 哦，
3: 我就想万一哪天人没了吧，也还给儿子减轻负担了。
2: 哎呦呵，
3: 没想到半年前，我老战友从国外给我寄了几瓶美国的地核糖，
2: 哦，
3: 哎呀，一下把我给救了，
2: 你看多好。
3: 李梁老师，您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副业吗？
2: 啊啊！
3: 我每天在夜市支个摊卖那个鸡蛋饼
2: 啊，
3: 想重新给我儿子攒那个彩礼钱啊！
2: 哎呦，不错，但是你不能逞能啊！你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3: 哎呀，可以的，我这一天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啊！
2: 嗯、
3: 啊，自从吃了美国这个地核糖，我最明显的我就感觉啊，这人有劲，
2: 有劲儿了，嗯，
3: 对，以前走。

0: 走几步嘛，就在歇一会儿。哎，现在出趟3、4个小时，哎呀，那怎么心里没有那种什么慌啊？
1: 嗯，
0: 现在气也感觉到顺了，哎
1: 好，
0: 呀，晚上睡觉也能躺平了，
1: 嗯，
0: 憋醒的次数少多了呀。
1: 好，
0: 而且关键什么，脚肿也消了不少。
1: 那这多好啊！你看，
0: 去医院复查吧，医生说我那个心脏的射血分数啊，比之前稳住了。
1: 嗯，嗯，
0: 他跟我说个什么 BNP 啊，
1: 啊，心衰指标是吧？
0: 他说也下来一些了。
1: 也下来了，你看，哎，好，我告诉你，这说明啥呢？这说明你这个心肌细胞它慢慢就有能量了，你心脏这个跳动它就有劲儿了，有规律了啊。
0: 对呀，医生挺惊讶的，就问我是不是换什么特效药了。
1: 嗯，
0: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加了个美国的低血糖。
1: 啊，
0: 他说你那个产品加的挺对的。
1: 嗯。
0: 他跟我讲，他看那个医学论文上，美国那边啊，以前临床上那用了有10多年了。
1: 13年
0: 我
1: 了，
0: 说，
1: 对，
0: 哦，对对，改善心肌肥厚啊，那些症状还是比较明显。呀，医生都这么说嘛，我这信心一下就更加足了。
1: 对，就是美国的它这个低核糖啊，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迅速的补充能量的啊，可以缓解我们这个症状的，甚至能够提高我们3到4倍的这个心脏的缺血的阈值。是吧？就是当你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缺氧的时候吧，你心脏的这个能量吧，它是消耗特别快的，对吧？但是呢，你补充上这个低核糖之后，你心肌细胞它就有能量了，然后呢，你心肌收缩呀、舒张，它就有劲儿了，泵血的效率自然而然就高了，全身上下呢供血呀、供氧啊，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你像什么胸闷呐、气短呐、乏力呀、水肿啊，你这些症状它不就减轻了吗？是吧？
0: 对呀，
1: 而且你这个低核糖啊，你它不是顶药，它是日常的调理我们病根的一个方法。
0: 对对，
1: 临床显示吧，一般是服用1年以上啊，你像什么心肌肥大呀，造成心脏的这种结构的改变呢，都有机会啊实现一个逆转的啊。
0: 是啊，我就感觉以前的心脏这台发动机吧，没能量了，
1: 对呀，
0: 好像在空转那种感
1: 啊，
0: 觉。
1: 是，
0: 我现在感觉，哎，它能使得上劲了。
1: 嗯。
0: 虽然心肌肥厚还在，缺血也不会再完全好，但是这种有能量支撑的感觉，哎呀，我感觉踏实多了，这
1: 踏
0: 人
1: 实
0: 也
1: 了，
0: 精神
1: 对，
0: 好了呀。
1: 好，
0: 这半年坚持下来，我觉得生活质量提升了一大截。
1: 好啊，
0: 你看我从屋里走出来，我还能到夜市摆摊，感觉自己啊，哎，不再是一个废人了呀。
1: 你看看你这变化多大呀，是吧？我都特
0: 哦。
1: 别替你高兴，你这次定1年的量，打算继续巩固巩固，是不是？
0: 必须巩固啊，梁老师
1: 啊，
0: 啊！
1: 好，应
0: 你
1: 该。
0: 看我这个病吧，以前每年光吃药就得5、6千，
1: 嗯，
0: 哎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啊就住院，一次就是1、2万，
1: 啊，
0: 更别提什么支架的呀、大头钱了。
1: 嗯，
0: 这低血糖，你看半年才多少？才2880块钱，
1: 对，
0: 关键它真的有效果，还安全啊，
1: 嗯，
0: 没什么副作用。
1: 对，
0: 哎，我感觉这钱花的值呀。
1: 这多划算呢，是吧？
0: 是啊，还能省下大笔的那个医药费。哎呀，这个还是小事啊，
1: 嗯，嗯，啊。
0: 关键是能我活得有质量
1: 对对对啊！
0: 啊，能自己活动活动，人也少受罪，还不给老伴啊儿子添负担。这健康的身体，不就是最大的财富吗？
1: 对喽，你看这么想就
0: 哦，
1: 想明白了，这个
0: 对，
1: 身体才是最大的财富，是吧？而且健
0: 对。
1: 康是无价的啊！低核糖还是那句话，在美国人家应用13年了，这效果这毋庸置疑了，是吧？它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效果，我告诉你是其他产品根本代替不了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我相信你这个心脏肯定会越来越有活力的，好不好啊？
0: 哎，我会坚持的。反正再过一段时间用用以后，再到医院做个彻底复查，我还会打电话给你汇报的。
1: 好啊，行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0: 好，
1: 哎，
0: 那
1: 再
0: 梁
1: 见
0: 老师，
1: 啊，
0: 谢谢你啊，再见
1: 好，
0: 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猝死，怕心梗，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低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

0: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就你说的这个低核糖啊，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吃过半年
1: 啊。
2: 我感觉怎么不好不坏，不香不臭的。
1: 哦啊。
2: 没有你说的那些改善心脏症状的效果啊。
1: 哦，你跟我说说你心脏什么问题？
2: 我是冠心病啊，都13年了
1: 啊。
2: 就累着了，生气了，变天了，就容易心绞疼。
1: 嗯，
2: 平时那个硝酸甘油啊，就心丸啊，都不离手的。
1: 啊、
2: 兜里肯定是揣一瓶的，就是怕这个突发心绞疼出意外。
1: 冠心病这种情况，用地核糖应该是非常正确和合适的呀，因为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这个心肌细胞是长期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的。当然了，我们可能用了很多的溶栓的一些方法，但你心肌细胞仍然是这个缺血阈值是非常低的。等到这个血管通开的时候吧，我告诉你，它非常慢啊，很多心肌细胞它就老化了，坏死了。你平时心绞痛发作，其实就是我们说心肌细胞坏死的一种求救的信号。按道理说，你用地核糖应该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的呀。啊，而且不仅能够缓解平时胸闷呐、乏力呀、气短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3到4倍的这个缺血的阈值啊，让我们这心肌细胞能扛得住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减少心绞痛的发作次数啊，应该这样的呀。
2: 哎呦，这要是能这样就好了。
1: 嗯，
2: 我这吃了半年了，也没有你说的这些效果。
1: 我问问你，你用那个地核糖是我们之前发放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吗？
2: 哦，不是，就是我自己在药房买的。
1: 呵，哎呀，我说呢，你那普通的地核糖和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那完全不一样。普通的那种地核糖哈，它是从什么呢？从玉米当中提取的，明白吧？而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那个地核糖，它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到的，所以说它这个分子结构啊、活性啊、生物利用率啊，它完全不一样啊。甚至在美国临床上，很多患者哈，就是平时得靠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患者，人家平时就把这地核糖用好了，你慢慢的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人家都不用随身携带了。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患者很多，怪不得你没效果，原来你用的根本不是美国真正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那效果能有吗？啊？
2: 哦，
1: 你看，
2: 哎呦，感情这都叫地核糖，差就这么大呢？
1: 那不一样啊，差太多了。哎呀，
2: 本来我不知道这个地核糖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不几年前我在广州表弟啊，他特意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全球购抢到了发放的地核糖
1: 啊，
2: 说吃了一年，冠心病啊、心动过缓，他那个都改善了不少了。上医院做运动平板试验，医生都惊了，说他心肌缺血发作的明显提升了。原本他那个心率1分钟不到50下吧，都准备按那个心脏起搏器了。后来心率慢慢的恢复到70多下。起搏器就不用安了。
1: 那你表弟应该是用的，几年前在广州说咱们全球购是我们第一回发放地核糖，那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表弟当时应该抢着了。
2: 对呀、这后来吧，他也打咱们电话问了，问了好几回，说是没有
1: 啊，一直都没有。对，
2: 我也合计吧，你别这一棵树吊死，我就自己上药房里买一点呗。药房卖的都挺多的，我买了半年的。结果吃完了也不好不坏的。哎呦，感情这是没吃对呀、
1: 那完全俩东西啊，我告诉你。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说的，都叫大学。为啥还分985、211和普通的高校呢？还有什么民办高校呢？为啥有区别啊？那完全两回事儿啊。我们全球购发放的地核糖吧、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物质。而且在美国吧，人家临床上都用了13年的时间了。本身它这个原材料就很少，我说的这种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它才能够在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啊，能够这个补充地核糖3到4倍的速度，快速的给我们的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就像我们手机没电了一样。普通药呢，只是让你手机省省电，

0: 但是它不能充电，地核糖直接就给我们手机充电了。这个我们说还能够把这个手机的电池，也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这个容量给它变大，然后双向的稳定我们的心率，把我们跳得太快的心率降下来，跳得太慢的心率给你升上去。这是其他你以前用的那种那个普通的地核糖那个根本做不到的啊。
1: 有这么好的产品，我这过了好几年，好歹让我赶上了，我也不能错过了，给我定好1年的，我也要像我表弟那样恢复那么好。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回真要是用上了，你就跟你之前用的地核糖，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区别在哪儿了啊。放心吧，就在临床上有很多这个心衰的呀、瓣膜损伤的呀，你在美国就很多患者都在用，一般就是1年以上的，你看都有明显的一个改变。你这点问题吧，还算不上这个疑难杂症。你这样，等一会儿呢，你把这个地址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安排把这个产品送到你家里的。啊，我祝你这个心脏越来越有能量，生活越来越愉快，好不？啊，
1: 哎，好，谢谢。
0: 好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6: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5: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7: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8: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9: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7: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8: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1: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12: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11: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12: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11: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12: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11: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12: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11: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12: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12: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率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 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8: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万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

0: 有两个特别急迫、特别关心的问题，我得先问您一下。
1: 还两个，两个关心的问题是吧？你说吧，
0: 我
1: 我看
0: 先问问
1: 看。
0: 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国的听友都想确认一件事儿：这次全聚购发放的美国原装的地和糖，是全国仅有一万瓶吗？它就一万瓶儿？
1: 对，就是这
0: 哦。
1: 是没办法的事儿，大家伙儿一点都没听错啊。
0: 嗯，
1: 这次不是一万个名额啊，也不是一万份儿，
0: 是呢，
1: 只有一万瓶儿啊，这是全
0: 对，
1: 国范围内的。哎，
0: 就虽然昨天您跟大家说了，预告了只有一万瓶儿，
1: 对，
0: 但我们还是不敢信，这也太少了呀。
1: 太少了是吧？
0: 你看，你也知道，像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呀、瓣膜反流、
1: 嗯，
0: 心绞痛这些心脏类的疾病，它都是慢性病。
1: 对。
0: 他得长期吃低核糖，他得给心肌增加动力，是吧？
1: 而且这样的人群特别多，是吧？
0: 对呢，您之前也说了，在美国临床上，连续吃1年以上低核糖的人群，虽然说恢复的效果是很显著的，但是他得长期吃啊。就咱们发一万瓶儿，别说全国50多个地区了，它不够分，就放在一个地区发放，我估计它也不够。
1: 没办法，是吧？
0: 关键是大家都抢，谁不得留个一年呢？一留就是12瓶，一万瓶也就够个1800人分呗。
1: 对呀、
0: 您什么时候变得出手这么小气了？
1: 啊，哎呀，这个大家伙儿希望理解吧。啊，
0: 嗯，
1: 我也知道啊，就是肯定是杯水车薪的
0: 对
1: 啊。但是
0: 呀。
1: 这一点呢，我必须得告诉大家伙儿，不是我不舍得给大家伙儿发放，就真就是我们只能搞到这一万瓶。
0: 真没有啊！
1: 哎，就全国范围内，可能就是，800多人，1000人能够得到，没办法。你要让所有人都得着，就不可能啊。
0: 是，
1: 所以说，你想啊，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它的原材料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那自然而然这个数量就有限呗，
0: 嗯。
1: 是不是啊？就这类临床级别的地核糖，你想多生产，可能都没有那么多。
0: 嗯，
1: 啊，它不像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0: 哎呀，
1: 我有不少同学呀、啊、朋友，这不都在美国当地很多的知名的医院工作吗？
0: 嗯，
1: 就听说我，哎呦，这次弄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真正从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
0: 嗯，都
1: 他
0: 羡慕吧哈，
1: 不只是羡慕，
0: 嗯，
1: 他们都特别惊讶。
0: 没想到啊，多难的事儿啊。
1: 对，因为他们所在的一些医院啊，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在那儿排队。等这个地核糖呢，
0: 嗯，
1: 这个我同学哈，他现在就是在美国的一家这个挺大的一家私人医院嘛，他们家这个医院你知道都等了多少年了吗？4、5年都没排上呢，
0: 嗯，嗯，
1: 一瓶都没等着呢，这次咱们一下子搞到了一万瓶，已经是在这个心脏病调理的这个圈子里，我告诉你，已经是个爆炸性的新闻
0: 是呢，关
1: 了。
0: 键是还得是您厉害，
1: 嗯，
0: 我们全球购啊，有专家团队。
1: 对。
0: 有在跨国药企当高管的，
1: 嗯，
0: 有知名医院的专家教授，
1: 对呀，
0: 还有研发单位带团队的，
1: 对，
0: 有医疗领域的负责
1: 学
0: 人，
1: 术带头人是
0: 那
1: 吧？
0: 都是说得上话的，所以我们才会有特殊的渠道，这才有机会把全球最前沿高端的产品有渠道给大家发放。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一万瓶地核糖它根本不够分，所以才有了第二个问题。
1: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0: 嗯，
1: 什么问题呀？
0: 就是吧，发放的地核糖这么少，万一听众朋友抢不到，大家给自己留个后手，说我上网买其他品牌的地核糖，就这个效果和全球购发放的一不一样。
1: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
0: 嗯。
1: 地核糖啊，记住了啊，真正的我们科研界的地核糖，一定不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0: 嗯。
1: 一定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天然的成分，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的力量啊，还模拟不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说，我简单的形容一下吧，就像咱们考大学一样，就是我考不上清华北大，上不了985、211，那我考上一个民办的大学，
0: 嗯，
1: 它和这个985、211、清华北大能一样吗？
0: 那是质的差
1: 这
0: 距。
1: 我在这儿不是说这个贬低咱们民办的大学啊，
0: 嗯。
1: 但是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因为他录取的分数线都不一样啊。
0: 嗯
1: 你清华北大至少得689这个分数线吧？
0: 嗯。
1: 那民。

0: 般的一些大学可能400多分就能上上了吧。
1: 嗯，
0: 这就是本质的差别。如果都一样的话，那你想一想，谁还在那儿寒窗苦读10年呢？
1: 是，
0: 大家伙躺平，一起去民办的大学上学得了呗。所以说一个道理，都叫大学，但是顶尖的学府跟民办的高校，它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1: 嗯，
0: 我毫不夸张的讲，中间像是横跨了一座喜马拉雅山一样。
1: 嗯，
0: 那同样啊，帝和堂就是因为它在我们人的心脏这个领域里，它作用特别的神奇。所以说呢，这个理念出来之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纷纷的打这个概念。
1: 嗯，
0: 帝和堂的产品，你现在种类多多呀，多种多样的，但是有哪个能是真正的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呢？
1: 对，
0: 对不对？能够做到临床级别的呢？
1: 嗯，
0: 能够用在心脏病术前术后的呢？
1: 嗯，没有吧，没听说耶。
0: 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1: 对，
0: 据我所知，就是我们全球购从美国进口来的这款帝和堂，为什么咱们费那么大劲儿从美国进口？
1: 嗯，
0: 如果竟是像你说的，那国内也有生产帝和堂的，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国内的呢？我们要找这个国内的话，应该非常低价格。
1: 嗯，
0: 就是因为什么呢？
1: 看不上眼，
0: 效果天差地别。
1: 嗯，
0: 只有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它才有效果。而其他的一些帝和堂是吧，大多数你看吧，有从玉米发酵提纯的，
1: 嗯，
0: 还有化学分子合成的。
1: 哎呦，
0: 这些我觉得说实话，就像你说的，我根本看不上眼。
1: 是，其实第二个问题之所以问您呢，也是大家想求个心理安慰。
0: 是，
1: 我们自己都清楚着呢。
0: 是，
1: 对吧？从来源上来看，他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它根本就不一样。
0: 没错，就是在这儿有个冷知识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听没听过啊，知不知道哈、啊？就是鲸鱼体积最大的，你知道是哪一种鲸鱼吗？
1: 嗯，
0: 蓝鲸。
1: 嗯，
0: 这个蓝鲸单纯它的心脏，你知道它有多大吗？
1: 嗯。
0: 它就重达180公斤，
1: 360斤。
0: 你看，
1: 哇，
0: 就相当于一辆小轿车那个重量。
1: 是呢，
0: 你说这么大的心脏，单次泵血，每次啊要达到30升。
1: 嗯，
0: 我们一个成年人的这个全身的血液加在一块儿才5升，人家蓝鲸泵一次就得30升。蓝鲸这个心脏泵一次血，相当于达到咱们6个成年人的这个血量。
1: 哇，哎，这属于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泵血系统了吧？
0: 没错，对吧？
1: 哦，
0: 所以说你看鲸鱼它心脏有这么强的这种动力，那靠的是啥呀？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心肌细胞强有力的这种收缩的能力。
1: 是的，
0: 而鲸鱼的心脏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呢？就是因为它心肌细胞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帝和堂这种物质。
1: 嗯。
0: 啊，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肌细胞哎提供能量，所以说鲸鱼呢，你看才能够，比如说到这个深海当中潜水，我说过最多能潜到海平面3000米的这个深海当中吧，
1: 嗯，
0: 而且1个小时它不换气儿，
1: 是，
0: 鲸鱼啊，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得喘气儿的，像我们人一样，但是它就是因为有这个强大的心脏的动力，人家在深海当中1个小时不用换气儿，
1: 嗯，
0: 啊，心脏的动力足够。甚至呢，在缺氧的情况下，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那个帝和堂，5秒钟之内就能够快速生成这个能量，马上提供给它的这个心肌细胞。
1: 嗯，就相当于是跑车里边的一个超跑引擎，几秒就能提速。
0: 对，而且呢，在这个鲸鱼的世界里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体型越大的，寿命越长。
1: 哦，
0: 而我们人恰恰相反。体型越大的，
1: 对，
0: 哎，相对比较来讲，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数据统计啊，就是体重啊，比如说
1: 大胖子，
0: 大胖子或者1米9啊，或者2米那种哈、啊嗯，反而要比1米7的这个人吧，寿命要短一点。为什么？
1: 心脏带不动啊。
0: 对，心脏受累的比较严重。
1: 是，小马拉大车。
0: 哎，但是你看这个鲸鱼不一样，鲸鱼正好相反，体型越大，
1: 嗯、
0: 寿命越长。
1: 它心脏也越大呀。
0: 对，
1: 它马力足啊。
0: 对呀、啊，你看。鲸鱼当中有一种这个体型比较娇小的叫齿鲸，
1: 嗯，
0: 寿命多长你知道吗？
1: 嗯，
0: 只有20-30年。
1: 那大点的呢？
0: 体型庞大的座头鲸能够活到95岁
1: 啊，
0: 甚至那个公头鲸，我告诉你， 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发现的公头鲸最长的这个寿命能达到200岁。
1: 诶，这怎么回事？怎么差距这么大呀？
0: 你看看是吧，
1: 差100倍呢。
0: 对，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体积大的这种鲸鱼啊，它这个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嗯，
0: 所以说它心脏呢就是损伤的就小。
1: 嗯，
0: 而且心脏就特别有动力。
1: 嗯，
0: 那寿命就长呗。
1: 对，
0: 所以说从这个鲸鱼的体内提取这种地核糖这种天然的物质，你看它这个分子结构吧，它是螺旋状的。
1: 嗯，
0: 螺旋状就像那个压缩弹簧一样。
1: 嗯，
0: 瞬间就能够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这个能量来，而且分子量小于这个800道尔顿。什么意思？就是小于这个800道尔顿呢，就是说快速的不到3秒钟就能够渗透进我们这个细胞膜当中。
1: 嗯，
0: 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5秒钟迅速转化为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
1: 哎，怪不得啊，就是能够做到快速说给心脏补充能量。
0: 对，
1: 甚至呢在血管堵塞、心肌缺血的缺氧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它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全更多的心肌细胞。
0: 哎，这个就非常关键了，
1: 对吧？
0: 是吧，关键时候就这个能力它能救命啊。
1: 对呢，就是因为它给心肌补充能量的这个速度强。
0: 嗯，
1: 就好比速效救心丸。
0: 嗯，
1: 那你说那还有从植物玉米提取的普通的地核糖，它的差距是不是就特别大？
0: 我告诉你，从玉米当中提取地核糖分子量都大于5000道尔顿。
1: 哟，
0: 我刚才说了鲸鱼心脏当中是800道尔顿以下。
1: 嗯，
0: 但是它是5000道尔顿以上。
1: 嗯，
0: 那这么大的这个分子量，我们心肌细胞吸收率就非常差了。
1: 对，你大分子你吸收不了。
0: 对，所以说这样的地核糖吧，你说日常啊你用个保健呢、啊、吃完了以后勉强够用吧，它远远达不到我们这临床的这种调理级别的。
1: 嗯，
0: 我们的科研人员曾经做过大量的实验，就是选择几款这个市面上卖的就这种普通的地核糖，甭管什么牌子，有的还大牌子呢。
1: 嗯，
0: 但是它是普通的地核糖，不是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这种天然成分。然后我们拿到手上了之后呢，分别给几组小白鼠进行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发现了几组的小白鼠的心肌细胞仅仅吸收了不到50%的有效成分。
1: 哦，很少。
0: 对，那半年之后呢，你这些小白鼠心肌细胞这个细胞膜外面都堆满了一些黄色的一些残渣。
1: 黄色残渣是什么？
0: 就是没有吸收进去的那个地核糖，它就挡在外面了，时间长了它会反复的发酵，就变成垃圾和毒素了。
1: 对呀，刚才我还想它就堆在细胞膜的外面，它不影响心肌细胞膜跟外界就是不得有交换血氧？
0: 那能不影响吗？
1: 哦，
0: 啊，而且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慢慢的就把心肌细胞整个包裹住了。所以说常年的用这种就是说植物当中玉米当中提取这种普通的地核糖啊，嗯，刚开始用吧你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长年累月的用，因为用的时间长了反而
1: 增加负担。
0: 哎，更加消耗我们的心氧、
1: 嗯、
0: 啊，有损我们这个心肌细胞。
1: 就说到这儿啊，老师讲的多明白了，就大家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打电话吧。
0: 嗯，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赶紧把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地核糖抢到手。这是人家美国啊在心脏病临床上用了13年的产品，安全有效，分子量小，3秒渗透进我们的心肌细胞，5秒就能转化成能量，抢救心肌它本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事情，早点用上早点挽救更多的心脏功能。更何况呢，这是我们全国仅有的一次机会，而且数量非常的少，只有10000瓶，不能迟疑啊，多迟疑1秒就等于是把恢复心肌功能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了。
0: 是、嗯、你看看静子你总结的多好。
1: 对呀、
0: 啊、其实哎呀，就是很多人呢听到咱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心里头会有一种不服气。
1: 嗯，
0: 说梁老师你总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好，你这属于什么呢？拉高踩低。
1: 哎，真不是。
0: 是吧，其实真不是啊。你要说是咱们那种普通的地核糖哈、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真的你用不了1/3的价格就能搞的。
1: 嗯
0: 啊，很多人说哎呀你就说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好，那现在药房卖那种普通的地核糖那也不少啊。
1: 嗯，
0: 有的还是大牌子呢，要是他们像你说的那样不好的话，他也不能上架呀。其实大家伙吧得明白一个道理，咱们有的时候混淆了一个概念，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啊它是临床应用级别的， 而我们药房卖那种普通的产品呢、啊

0: 它统一是什么呢？食品级别的，所以说它有着天壤之别，也有针对不同的这个顾客的需求。
1: 它差别在哪儿？给我们讲讲，详细讲讲。
0: 我举个例子，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有些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吧？我就举一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例子，还记得辅酶 Q 十吧？
1: 那知道啊，吃过的朋友受益的人也很多呀。
0: 辅酶 Q 十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也都用过？
1: 嗯，
0: 你现在到药房你看吧，你要说辅酶 Q 十，哎呦，半壁江山。
1: 嗯，
0: 那柜台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什么牌子都有。
1: 嗯，
0: 多少钱都有。那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回忆回忆，咱们健康全球购也推荐了一个进口的美国的叫活心素的这个辅酶 Q 十，是不是？大家伙用完了之后，你和咱们以前用的啊，市面上买那种普通的辅酶 Q 十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是不是？你看我们在临床这个应用上也给患者用辅酶 Q 十，
1: 嗯，
0: 有这个辅酶 Q 十注射液，
1: 嗯，
0: 还有这个药片胶囊的。那你说我们能给大家伙用那种药房的吗？
1: 对，
0: 是不是？你效果能一样吗？含量天壤之别，它就决定了效果天壤之别，
1: 嗯，
0: 是吧？这里的区别太大了。我记得有那种冠心病的患者，就住院以后，我们曾经就给他开过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嘛，
1: 嗯，
0: 然后患者一看是辅酶 Q 十，就给我们退回来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自己平时天天吃，是吧？也吃过不少这个辅酶 Q 十，什么牌子都用过了，他就想，既然都叫辅酶 Q 十，是不是吃什么都一样？因为他家里有呢，
1: 嗯，
0: 是吧？就把咱们给他开的这个每粒260毫克的就给退了。
1: 嗯，
0: 他说我家里还有呢，还剩不少呢，我就给吃了吧，省得浪费了。结果是吧，原计划半个月就能出院的，他硬生生的，我告诉你，在咱们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然后中间还差点犯心梗。
1: 哎呦，
0: 你看为啥呀？就是因为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里的含量，它跟临床级别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靶点作用也完全不一样。
1: 那什么都不一样，
0: 你效果就天差地别呗。
1: 它就像是小学跟大学。都叫学校，
0: 对，
1: 但是小学是入门级的，
0: 嗯，
1: 到了年龄呢，人人都能上，
0: 对，
1: 但大学肯定就是更专业、更权威，你得考试了，他有高考，有一个严格的筛选，你合格了才能上，
0: 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上了吧？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是吧？临床的和这个我们日常的呀，它这个很多产品不仅是含量上的差别，
1: 嗯，
0: 我刚才也说了，临床级别的美国的地核糖，它分子量是特别小的，
1: 嗯。
0: 因为分子量小，它就更加容易吸收，
1: 嗯，
0: 起效也特别快。但是普通的地核糖的分子量就非常大，吸收也就不好。然后刚才我也讲了，有一部分会大量的挡在细胞膜外面，
1: 嗯，
0: 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反而包裹住我们的心肌细胞，也阻碍了我们心肌细胞吸收其他的营养物质，
1: 对，
0: 它就起倒忙了。
1: 对，
0: 而普通的地核糖呢，它只要提供安全性报告就行了。就吃的安全有没有效果另说，
1: 嗯，
0: 这是普通的地核糖啊，甚至就是我们这个食品级别的地核糖，它都不用提供这个药理和毒理的数据，
1: 嗯，
0: 啊，只要对身体没有危害就行了。但是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它需要有临床试验和效果的验证。那就像美国，我说原装进口的地核糖13年了，就在美国应用了。把这种地核糖用在心脏病的临床的一些应用上，
1: 嗯，
0: 是吧？这已经用这个实际行动证明了它的效果。
1: 对，所以说这两天啊，因为接听的电话比较多嘛，
0: 嗯，
1: 还真有朋友说，以前我也吃过地核糖啊，但怎么没像梁老师说的，
0: 是
1: 又能给心肌快速的补能，又能够双向的稳定心率，
0: 嗯，
1: 逆转心肌的病态结构这样的效果呢？
0: 是。
1: 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它是因为没吃对，
0: 对，
1: 对吧？大家以前吃的不是临床级别的，不是精于提取的，所以它没有这样的效果。
0: 这个就跟辅酶 Q 十一样，就是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那个辅酶 Q 十的听众朋友，哪个以前没吃过辅酶 Q 十？
1: 嗯，
0: 那是吧？一对比就知道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之前也说过，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呀，它挺奇怪的。
1: 嗯，
0: 它饮食一点都不健康，
1: 是，
0: 对吧？也不像你说咱们中国人，哎呀，就追求养生。
1: 嗯，
0: 他不懂什么养生。你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数，我告诉你，在美国每年的都是逐年的上升，
1: 嗯，
0: 但是唯独心脏病的人数就出奇的就在每年逐渐的下降，
1: 还是有绝活在身的。
0: 就甚至啊，就是把心脏病第一大国的帽子 就甩给咱们了。
1: 嗯，
0: 那人家栽了，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是不是有意思？
1: 之前老师不是给我们分析过吗？他们在家庭教育上啊，在对待工作上啊，其实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0: 对，
1: 他们操心少。
0: 嗯，
1: 心阳消耗的量也少。
0: 嗯，
1: 身体的地核糖呢，它也消耗的少。
0: 对，就同样的岁数，我告诉你，人家就因为操心少嘛。
1: 对，没有我们操心。
0: 就是地核糖比咱们同龄人啊，可能人家多用个10年20年的。
1: 是，
0: 是不是？而且消耗少，这是一方面。当然了，在这种这个心态上，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种乐观的精神，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你说的第二点，就是人家在研发前沿的产品，真往自己身上用了。
1: 是，人好东西真往自己身上用啊。
0: 13年前啊，就已经研究出来这种临床级别的地核糖了，
1: 嗯，
0: 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然后人家用上了，你看一直。消耗少，他还在额外的补充。
1: 嗯，
0: 你说这得差多少吧？
1: 是，
0: 你净说咱俩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了，是吧？你都相当于是我半个学生了。
1: 嗯，
0: 我考考你，你说心脏病的患者最怕什么？
1: 最怕呀。
0: 嗯，
1: 我觉得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
0: 嗯，
1: 到时候心脏跳不动了，
0: 对，
1: 那真就不行了。
0: 嗯，
1: 第二呢，怕心脏乱跳，不是快就是慢。
0: 嗯，
1: 那挺吓人呢。
0: 对。
1: 第三就怕心脏结构改变呗，那到时候那不就生命倒计时了？
0: 你看看你总结的多全面。
1: 嗯，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顶级的一些私立医院啊，心脏病的人一旦住院了，不管你是这个瓣膜反流的，还是房颤的，还是心律不齐的，冠心病的，你只要住上院，你看很多的这个高级的私立医院啊，把这个地核糖都用在日常的用药当中了。
1: 嗯，
0: 就是只要是心脏病的患者必须要吃。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在平时就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
1: 嗯，
0: 不仅快速的缓解我们心脏不舒服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抗这种缺血缺氧的阈值。
1: 嗯，
0: 是吧？即便你看同样是这个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堵死的情况下，你这个地核糖含量足的也能够给我们的心脏持续不断的提供能量，那你这个受损的状态就比别人要强多了吧。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抢救的时间能够大大的拉长，是吧？面临这个危险，让我们坚持到通过其他的方式把你的冠状动脉给你通开了。
1: 嗯，
0: 所以说在你看手术前最大限度的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我们心肌细胞不坏死。
1: 诶，这不就是把我刚才说的第一怕怕心肌坏死太多给解决了吗？
0: 对呀，就是这个道理嘛。你看像很多这个心梗的患者啊，为什么送到医院都开始溶栓了，结果人就是猝死了，
1: 嗯，
0: 没了。
1: 是，
0: 那不就因为什么呢？当时堵死那一刹那，你心肌细胞啊抗缺氧抗这个缺血的这种阈值太低了。
1: 嗯，
0: 超过20分钟我告诉你，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大量死亡的。
1: 嗯，
0: 我们也给他及时补充地核糖，
1: 嗯，
0: 提高我们心肌抗缺氧缺血的阈值，如果提升3到4倍，他就能挺到溶栓之后了，是吧？血管通开的时候了，那是不是减少我们猝死率的这个发生？再有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我们在术前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我们活跃的好的这种心肌细胞，
1: 嗯，
0: 也能更好的提高他术后的这个生活质量，不至于说有的人这个命保住了，但是人废了，
1: 对，
0: 从客厅走到厕所都走不了，心脏跳的不行，喘的不行，自己穿个衣服大汗淋漓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1: 嗯，
0: 所以说到那种程度，就算是我们人命保住了，那你的这个患者本身包括家属以后的生活不也一样是乱套了吗？
1: 肯定是啊。
0: 是吧？
1: 就是地核糖吧，它能够保住更多的心肌细胞，它不仅是保命，它更是保住了心脏病人今后的生活质量。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也在改变传统的一些这个医疗的思路。
1: 嗯，
0: 以前呢就是治病救命，但是现在我们除了治病救命之外呢，也要考虑后续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对，
0: 而且你看我跟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打交道的特别多。
1: 嗯，
0: 我发现哈，就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跟这个家属啊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就以为做这个溶栓手术，放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做了球囊扩充了，血管通开了，就代表心脏好了呢，自己摆脱危险了呢？
1: 实际不是这样吗？
0: 哎呦，恰恰相反。
1: 嗯，
0: 就是我们做溶栓手术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我告诉你，只是当时救急而已。
1: 嗯，

0: 手术过后仍然有生死攸关的一些问题摆在你眼前。
1: 嗯，
0: 你想一想，原来你这个心血管狭窄90%了，过不了那么多血了，那这个时候是吧，血管也好，心肌细胞也好，是不是都因为长时间这种缺血变得非常的脆弱？
1: 嗯，
0: 好了，一下子把你血管突然间通开了，大量的这种血液进来之后，那之前的脆弱的血管壁和那种时间长的这种缺血缺氧导致的心肌细胞，你说它能扛得住那么大的巨大的冲击吗？
1: 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呀，这叫再灌注损伤。
1: 嗯，
0: 可能比你这个血管没通开之前，可能瞬间你心肌细胞坏死的就更多了。
1: 嗯，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词儿，叫再灌注损伤。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1: 这有点像你看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不是有过水源之争吗？
0: 啊，对，
1: 印度他就把水库的水闸放下了，
0: 啊，
1: 不给巴基斯坦放水，那土地那就干旱了一阵子。
0: 对，
1: 你在突然之间的你拉闸给放水了，
0: 哎，
1: 那旱地一下子就变成了洪涝灾害了。
0: 没错，
1: 那损失就更大了，
0: 一个道理。所以说做完支架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你看一定要在 ICU 病房待上48小时呢？
1: 嗯，得监护。
0: 哎，就是防止这种再灌注的损伤。
1: 嗯，
0: 随时做好抢救的准备。但是你再怎么用仪器观察，那也是事后被动的观察。
1: 对，
0: 就是出现了再灌注损伤，我们知道了也已经晚了。
1: 嗯，
0: 一旦发生意外，我告诉你，你不仅花钱抢救，那随时随地都有这个生命危险。
1: 嗯，
0: 但是你看人美国，人家事先就把这个地核糖用上一段时间，让它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
1: 嗯，
0: 哎，它就有足够的强大的防止这种再灌注损伤的这种伤害了，它防御力就强了。你这样的话，你看再灌注损伤在美国术后心脏病的患者，哎，出现的非常少，
1: 嗯，
0: 因为患者特别的安全。
1: 对呀，它不仅安全，它也省了 ICU 的抢救的钱，
0: 嗯，
1: 自己也少遭罪了嘛。
0: 在美国芝加哥医院心血管科呀，有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啊，挺有意思的。这个患者呢叫乔治·科鲁尼。
1: 嗯，
0: 他是一位卡车司机，58岁，体重300多斤。
1: 哇，
0: 大胖
1: 子。
0: 对，他就是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出现了高心病，左心室肥大，3条主动脉血管严重的狭窄，2条。
1: 嗯。
0: 心动过速，1分钟心跳120多下。
1: 嗯，
0: 然后你想想，300多斤的大胖子身上那很多指标都不正常的。
1: 对呀，
0: 那当然我就不给大家伙一一说了啊。反正就是当时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就这种情况需要尽快的入院，
1: 不能耽搁
0: 啊，而且至少要下3到4个支架，而且还得给他做什么呢？消融术。
1: 嗯，
0: 啊，把他这个心率啊得给他纠正过来。
1: 哎，就我刚才说的心脏病人最怕的那3点，
0: 嗯，
1: 怕心肌坏死太多，
0: 哎，
1: 怕心跳不正常，
0: 对呀，啊，
1: 怕心脏结构改变，
0: 嗯，
1: 他这一人全占了，
0: 仨全占上了，
1: 那得赶紧治啊。
0: 对呀，啊，而且大家伙可能对这个美国的医疗体系不太了解哈，就是他们当地老百姓啊，你想去公立医院看病吧，那相当费劲儿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当地的公立医院它是没有门诊的，
1: 嗯，
0: 只有急诊，比如你生病了哈，你要先跟你这片社区的家庭医生联系，然后家庭医生呢相当于是类似于我们的门诊大夫，
1: 嗯，
0: 先给你看一下，觉得你这个病情挺严重了啊，需要这个住院治疗了，他得跟这个上级的医院进行申请，申请批下来了你才能到公立医院去住院。
1: 嗯，
0: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这过程啊整个下来得2-3个月，
1: 挺折腾人，
0: 啊，也有可能还有半年的，就拼谁能不能挺住了。
1: 上哪儿挺得住啊？
0: 是啊，
1: 心脏的问题，那要是等个半年，那人很危险呀。
0: 所以说，这个乔治·克鲁尼啊，有一天就实在是这个难受的不行了，脸色都已经变得苍白了，
1: 嗯，
0: 整个人靠在床上，说话都没劲儿了。然后家人就赶紧给他送到医院急诊，然后这医生一看他这种情况啊，虽然说挺重的，但是呢，评估了之后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然后就先给这个乔治·克鲁尼呢就开点药，这个药啊有降心率的，有营养心肌的，有抗凝的，有降压的，同时就有这个地核糖，
1: 哦，
0: 把你急症给你控制住了，你就回家等着了，等着这个排号住院呢，
1: 还得排着。
0: 对呀，
1: 那怎么不直接去私立医院呢？等什么 呀
0: 私立医院我告诉你啊，

0: 费用特别贵。
1: 哦，
0: 而且私立医院所有的花销啊，不在他这个报销体系内。
1: 那肯定都自费
0: 啊，一般这个美国普通老百姓都去不起的，然后只能等。这一等可倒好，等了四个月。
1: 嗯，
0: 啊，四个月，这个乔治·克鲁尼才终于啊住上院。
1: 那我问句不该问的，就这人现在还在吗？
0: 在呀、啊，是吧？但是四个月他住院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状态啊，比之前好太多了。
1: 嗯，
0: 原来心率不是说一分钟能达到120下吗？
1: 嗯，
0: 四个月之后，他这个自己的心率已经降到每分钟105了。
1: 呀。
0: 以前总觉得这个心脏啊都像从这个嘴里要蹦出去的一样，心慌上不来气儿，什么都干不了。那四个月之后，虽然说他心也慌啊，
1: 嗯，
0: 但是你看自己洗个衣服啊，做个饭呢、啊、这个心脏跳的这个程度，哎，自己能接受得了了。
1: 嗯，
0: 然后住院的时候给他下支架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肌状态都还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心脏的功能没有严重的影响，肥厚的左心室结构，哎，反而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当时就给他下了四个支架嘛。按理说，他这种情况哈、啊，再灌注损伤几率是非常大的。但是他术后完美的避免了这个再灌注损伤的发生，然后后来人恢复的特别快。三天之后又给他做了消融术，做完消融术第二天人就出院了。
1: 这还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呢。
0: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在等号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他在常规用药的同时，他用上了临床级别的这个美国的地核糖、
1: 嗯、
0: 不仅快速的给他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在手术前就保护了他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活性、
1: 嗯、
0: 然后在术后还防止了再灌注的损伤，防止了这个心脏的二次伤害、
1: 嗯、
0: 而且这个地核糖记不记得它具有双向稳定心率的这个作用吧，
1: 嗯，
0: 不像常规的降心率的药，它只能把高心率降下来，对吧？
1: 嗯，
0: 地核糖不仅能降你的心率，而且在你心跳过缓的时候，还能帮你把这个心率提上去。
1: 嗯，
0: 你看双向调节嘛。
1: 对。
0: 再有一个，长期服用，它慢慢的还能够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
1: 嗯，
0: 让我们心脏那个结构，哎，逐渐的处在一种冻龄的效果。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人啊，他不是不得心脏病。但是人家得了以后呢，哎，你不是回家等着吗？那等着你这段时间别瞎等着，别干等着、
1: 嗯、
0: 补充啊，这个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这个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所以说就通过这种方式，人家美国心脏病的发病率自然就降下来了。
1: 对呀，你说把心脏病人的三怕都给解决了，要不怎么能在美国临床应用了13年，
0: 嗯，
1: 成为临床必备的产品呢？它肯定是有过硬的绝活。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有心脏病的一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你看咱们是不是都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吧？
1: 嗯，
0: 心脏病治疗啊，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1: 是的，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的老化也是逐步出现的。
1: 嗯，
0: 你住院手术那只是给我们的疾病发作给它一个瞬间的控制而已。
1: 嗯，
0: 它是我们这个整个长期治疗心脏病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小的环节。
1: 嗯，
0: 真正的调理我们的心脏病一定是在平时。
1: 对，
0: 一定是在院外，我们长期的用好的方法来保养好我们的心脏，
1: 点点滴滴当中
0: 长期养护我们的心脏，一定要需要这个真正的地核糖的参与。
1: 嗯，
0: 因为它是我们心肌能量的一个守护神，它能够时刻提供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保障我们心脏跳动越来越有劲儿，
1: 嗯，
0: 跳得越来越有规律，所以说你心脏病才能够从根儿上得到缓解嘛。
1: 对呀、啊，所以说无论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心动过速或者是过缓、心梗冠心病还是高心病啊、瓣膜病、心肌炎，咱们或者是有慢性心衰的问题，心肌没能量面临坏死的风险，或者心跳没有规律，甚至呢是心脏结构有改变的朋友，都得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把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别的地核糖抢到手。它已经是在美国心脏病临床应用了13年的宝贝了，实践证明连续服用一年以上，对于各类心脏问题它都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这次全国范围内50多个地区啊、
1: 嗯、
0: 咱们一共就1万瓶
1: 是
0: 还。

0: 那句话不是我不给大家伙做发放，希望大家伙能理解。
1: 嗯，
0: 确实这类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到的这种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各方面都受限，
1: 嗯，
0: 没有那么多。人家美国很多的医院都已经等上好多年了，都没等到一瓶呢，咱们能拿到10000瓶，那已经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值得满足的事了。
1: 对呢，关键是啊，这要感谢全球购的专家团队的能力，这么稀缺的资源我们能够抢到，其他平台肯定是没有的。而且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除了健康全球购能从美国的医疗资源的内部为大家争取到纯种的高级别的地核糖，相信普通市面上的那一定是不一样的，大家甚至都可以不用。
0: 市面上那种普通的地核糖、啊、
1: 耽误时间。
0: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想要多少，我能给大家伙搞多少、嗯、而且那个价格比你自己买到的那便宜要多得多，
1: 更低。
0: 但是我不给大家伙推荐啊，没用。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3: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2: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4: 给心肌迅速补能，
3: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4: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3: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它的诞生颠覆了以往任何治心脏的传统方法，它与传统疗法相比具有4大不可替代的优势。据美国 FDA 的临床报告显示，鲸鱼心脏提取活性地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 400% 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 还是唯一可双向调节心率，将房颤、早搏、心率慢一网打尽。

0: 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五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梁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啊，
3: 哎呀，电话总算打通了。哎呀，那个美国的低压糖我订了一年的
2: 啊，
3: 这次不是就只发10000瓶吗？
2: 对呀、
3: 啊。我是怕什么？我抢不上，急得我头两天啊，我晚上我没睡着。
2: 这个咱别着急啊，你现在打电话订啊，就是比较及时，是吧？应该能够有这个一年的量啊。我问问你是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3: 是，因为我呢，那个毛病是什么？这心肌肥厚
2: 哦，
3: 还有心肌缺血
2: 哦。
3: 哎呀，这毛病弄了我都五年了
2: 啊、
3: 哦！哎呀，这心脏啊，就像被一只大手死死攥了，就是又沉又闷，
2: 嗯，
3: 喘不上来气。稍微走两步路，比方说爬一个楼层啊，心慌的不得了
2: 哦，
3: 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2: 嗯，
3: 晚上睡觉还不能平躺，带垫高枕头。
2: 嗯。
3: 哎呦，不然憋得慌啊，那脚脖子也经常肿。
2: 明白。
3: 家里家外的活呀、啊、一点撑不上手，哎呀，而且还把我儿子害苦了。
2: 怎么还给孩子害苦了？怎么说呢？
3: 本来我儿子不是搞了个对象嘛，要结婚了。
2: 嗯。
3: 但就因为我那个心肌肥厚的毛病啊，这五年来把家里给他攒的那个彩礼钱都给花没有了。
2: 哦，这样。
3: 人家女方要10万块钱彩礼呀。后来我家一分没有，对象搅黄了、
2: 嗯。哦，这么回事儿，你看看你这，哎呀，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咱们这身体不好，这也没办法的事儿，是不是？
3: 对呀、
2: 啊，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呀、啊，这俩要是碰在一块儿的话，确实挺麻烦啊、
3: 嗯。
2: 因为这个我们人的心脏啊，它就像一台发动机一样，它要干活的话，是不是得需要能量啊？
3: 对对。
2: 那你心肌一缺血了，就给我们的发动机供油的管道。相当于堵了或者狭窄了，供不上油了，对吧？油进不来的话，那你这个心脏怎么干活啊？是吧？再有一个就是心肌肥厚啊，心肌肥厚是啥呢？就是你这发动机啊，本身就是常年的这种超负荷的工作，或者刚才说的这种供油不足，然后结果呢，发动机它自己就给自己憋大了，对吧？结果它就更耗油了，更吃力了。啊，所以说这俩碰在一块儿确实挺麻烦，这两种病啊，就是
3: 对呀，
2: 我们在临床上吧，有一些常规用药啊，那些常规用药呢，比如说扩张血管的呀，降心率的呀，或者是这个利尿消水肿的呀，这些都可以用，但是都是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3: 对，
2: 都没有解决我们心脏发动机没动力的这个病根，是吧？心肌细胞没有能量的这个病根，所以说你这个病吧，它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3: 是啊，本来我都不想治了
2: 哦，
3: 我就想万一哪天人没了吧，也还给儿子减轻负担了。
2: 哎呦呵，
3: 没想到半年前我老战友从国外给我寄了几瓶美国的低血糖
2: 哦，
3: 哎，一下把我给救了。
2: 你看多好。
3: 哎，李亮老师，您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副业吗？
2: 啊啊，
3: 我每天在夜市支个摊卖那个鸡蛋饼
2: 啊。
3: 想重新给我儿子攒那个彩礼钱啊。
2: 哎呦，不错，但是你不能逞能啊，你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3: 哎呀，可以的，我这一天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啊。
2: 嗯，
3: 自从吃了美国这个低血糖，我最明显的我就感觉啊，这人有劲，
2: 有劲儿了。嗯，
3: 对，以前走几步嘛就得歇一会儿，哎，现在出趟3-4个小时，哎呀，那怎么心里没有那种什么慌啊？
2: 嗯，
3: 现在气也感觉到顺了。
2: 好，
3: 哎呀，晚上睡觉也能躺平了。
2: 嗯，
3: 憋醒的次数少多了呀。
2: 好，
3: 而且关键什么，脚肿也消了不少。
2: 这多好啊！你看，
3: 去医院复查吧，医生说我那个心脏的射血分数啊，比之前稳住了。
2: 嗯，
3: 他跟我说个什么 BNP 啊？
2: 啊，心衰指标是吧？
3: 哦，是。这也下来一些了，
2: 也下来了。你看，哎，好，我告诉你，这说明啥呢？这说明你这个心肌细胞它慢慢就有能量了，你心脏这个跳动它就有劲儿了，有规律了啊。
3: 对呀、啊，医生挺惊讶的，就问我是不是换什么特效药了。
2: 嗯，
3: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加了个美国的低血糖
2: 啊。
3: 他说你那个产品加的挺对的。
2: 嗯，
3: 他跟我讲，他看那个医学论文上，美国那边啊，以前临床上这用了有10多年了，
2: 13

0: 年
1: 他
0: 了，对，
1: 哦，对对，改善心肌肥厚啊，那些症状还是比较明显。呀，医生都这么说了，我这信心一下就更加足了。
0: 对，就是美国的它这个地核糖啊，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迅速的补充能量的啊，
1: 哦。
0: 可以缓解我们这个症状的，甚至能够提高我们3到4倍的这个心脏的缺血的阈值。是吧？就是当你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缺氧的时候吧，你心脏的这个能量吧，它是消耗特别快的，对吧？
1: 哦，
0: 但是呢，你补充上这个地核糖之后，你心肌细胞它就有能量了，然后呢，你心肌收缩呀、舒张，它就有劲儿了，泵血的效率自然而然就高了，全身上下呢供血呀、供氧啊，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你像什么胸闷呐、气短呐、乏力呀、水肿啊，你这些症状它不就减轻了吗？是吧？
1: 对呀，
0: 而且你这个地核糖啊，你它不是顶药，它是日常的调理我们病根的一个方法。
1: 对对。
0: 临床显示吧，一般是服用1年以上啊，你像什么心肌肥大呀，造成心脏的这种结构的改变呢，都有机会啊实现一个逆转的啊。
1: 是啊，我就感觉以前的心脏这台发动机吧，没能量了，
0: 对呀，
1: 好像在空转那种感觉。
0: 是，
1: 我现在感觉，哎，它能使得上劲了啊。虽然心肌肥厚还在，缺血也不会完全好，但是这种有能量支撑的感觉，哎呀，我感觉踏实多了，这
0: 踏
1: 人
0: 实
1: 也
0: 了，
1: 精
0: 对，
1: 神好了呀。
0: 好，
1: 这半年坚持下来，我觉得生活质量提升了一大截。
0: 好啊，
1: 你看，我从屋里走出来。我还能到夜市摆摊，感觉自己啊，哎，不再是一个废人了呀。
0: 你看看你这变化多大呀，是吧？我都特别
1: 哦，
0: 替你高兴。你这次定一年的量，打算继续巩固巩固，是不是？
1: 必须巩固啊，梁老师
0: 啊，
1: 啊！
0: 好，应
1: 你
0: 该。
1: 看我这个病吧，以前每年光吃药就得5、6千，哎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啊就住院，一次就是1、2万，更别提什么支架的呀、大头钱了。这地下糖，你看半年才多少？才2880块钱。
0: 对，
1: 关键它真的有效果，还安全啊，没什么副作用。
0: 对，
1: 哎，我感觉这钱花的值呀。
0: 这多划算呢，是吧？
1: 是啊，还能省下大笔的那个医药费。哎呀，这个还是小事啊，关键是能我活得有质量
0: 对对对，
1: 啊，能自己活动活动，人也少受罪，还不给老伴啊儿子添负担。这健康的身体，不就是最大的财富吗？
0: 对喽，你看这么想就
1: 哦，
0: 想明白了，这个
1: 对
0: 身
1: 对
0: 体才是最大的财富，是吧？而且健
1: 对，
0: 康是无价的啊！地核糖还是那句话，在美国人家应用13年了，这效果这毋庸置疑了，是吧？它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效果，我告诉你是其他产品根本代替不了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我相信你这个心脏肯定会越来越有活力的，好不好啊？
1: 对，哎，我会坚持的。反正再过一段时间用用以后，再到医院做个彻底复查，我
0: 对，
1: 还会打电话给你汇报的。
0: 好啊，行了，
1: 哎，
0: 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1: 好，
0: 哎，
1: 那
0: 再
1: 梁
0: 见
1: 老师，
0: 啊，
1: 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再
1: 啊。
0: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猝死、怕心梗，天天活得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万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就你说的这个地核糖啊，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吃过半年，
0: 啊。
3: 我感觉怎么不好不坏不香不臭的，
0: 哦，啊。
3: 没有你说的那些改善心脏症状的效果啊。
0: 哦，你跟我说说你心脏什么问题？
3: 我是冠心病啊，都13年了，
0: 啊。
3: 就累着了、生气了、变天了，就容易心绞疼。
0: 嗯，
3: 平时那个硝酸甘油啊、救心丸呀、啊、都不离手的，
0: 啊，
3: 兜里肯定是揣一瓶的，就是怕这个突发性绞痛出意外。
0: 冠心病这种情况，用地核糖应该是非常正确和合适的呀，因为这个
3: 哦，
0: 冠状动脉狭窄呀， 这个心肌细胞是长期处在于

0: 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的。当然了，我们可能用了很多的溶栓的一些方法，但是你心肌细胞仍然是这个缺血阈值是非常低的。等到这个血管通开的时候吧，我告诉你，它非常慢啊，很多心肌细胞它就老化了，坏死了。你平时心绞痛发作，其实就是我们说心肌细胞坏死的一种求救的信号。按道理说，你用地核糖应该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的呀，啊，而且不仅能够缓解平时胸闷呐、乏力呀、气短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3到4倍的这个缺血的阈值啊，让我们这心肌细胞能扛得住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减少心绞痛的发作次数啊，应该这样的呀。
1: 哎呦，这要是能这样就好了。
0: 啊，
1: 我这吃了半年了，也没有你说的这些效果啊。
0: 我问问你，你用那个地核糖是我们之前发放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吗？
1: 哦，不是，就是我自己在药房买的。
0: 呵，哎呀，我说呢，你那普通的地核糖和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那完全不一样。普通的那种地核糖哈，它是从什么呢？从玉米当中提取的。明白吧？而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那个地核糖，它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到的，所以说它这个分子结构啊、活性啊、生物利用率啊，它完全不一样啊。甚至在美国临床上，很多患者哈，就是平时得靠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患者，人家平时就把这个地核糖用好了，你慢慢的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人家都不用随身携带了。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患者很多，怪不得你没效果，原来你用的根本不是美国真正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那效果能有吗？啊？
1: 哦哦哦，
0: 你看，
1: 哎呦，感情这都叫地核糖，差就这么大呢？
0: 那不一样啊，差太多了。
1: 嗯、
0: 哎呀，
1: 本来我不知道这个地核糖是什么东西，
0: 嗯，
1: 但是这不几年前我在广州表弟啊，他特意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全球购抢到了。发放的地核糖
0: 啊，
1: 说吃了一年，冠心病啊、心动过缓，他那个都改善了不少了。
0: 啊啊，
1: 上医院做运动平板试验，医生都惊了，说他心肌缺血发作的那个明显提升了。
0: 啊，
1: 原本他那个心率1分钟不到50下吧，都准备按那个心脏起搏器了。
0: 啊，
1: 后来心率慢慢的恢复到70多下。
0: 嗯、
1: 啊。起搏器就不用安了。
0: 那你表弟应该是用的，几年前在广州说咱们全球购是我们第一回发放地核糖，那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表弟当时应该抢着了。
1: 哦，对呀、啊，这后来吧，他也打咱们电话问了，问了好几回，说是没有。
0: 啊，一直都没有，对，嗯。
1: 哎，我也合计吧，你别这一棵树吊死，我就自己上药房里买一点呗。药房卖的都挺多的，我买了半年的。
0: 嗯。
1: 结果吃完了也不好不坏的、
0: 嗯、
1: 哎呦，感情这是没吃对呀、
0: 啊、那完全俩东西啊，我告诉你，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说的，都叫大学，为啥还分985、211和普通的高校呢？还有什么民办高校呢？为啥有区别啊？那完全两回事儿啊。我们全球购发放的地核糖吧、
1: 哦、
0: 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物质，而且在美国吧，人家临床上都用了13年的时间了，本身它这个原材料就很少。我说的这种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它才能够在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啊，能够这个补充地核糖3到4倍的速度，快速的给我们的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就像我们手机没电了一样，普通药呢只是让你手机省省电，但是它不能充电，地核糖直接就给我们手机充电了。这个我们说还能够把这个手机的电池，也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这个容量给它变大，然后双向的稳定我们的心率，把我们跳得太快的心率降下来，跳得太慢的心率给你升上去。这是其他你以前用的那种那个普通的地核糖那个根本做不到的啊。
1: 哦哦哦，
0: 嗯，
1: 有这么好的产品，我这过了好几年，好歹让我赶上了、
0: 嗯、
1: 我也不能错过了，给我订好一年的。
0: 嗯，
1: 我也要像我表弟那样恢复那么好。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回真要是用上了，你就跟你之前用的地核糖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区别在哪儿了啊。
1: 哦，
0: 放心吧，就在临床上有很多这个心衰的呀、瓣膜损伤的呀，你在美国就很多患者都在用，一般就是一年以上的，你看都有明显的一个改变。
1: 哦，
0: 你这点问题吧还算不上这个疑难杂症。你这样，等一会儿呢，你把这个地址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安排把这个产品送到你家

0: 家里的啊，我祝你这个心脏越来越有能量，生活越来越愉快，好不啊？
1: 哎，好，谢谢，谢谢。
0: 好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的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6: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5: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7: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8: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9: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7: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8: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
1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1: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12: 晨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11: 支架耷了，

0: 辛苦要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1: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0: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D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1: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0: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D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1: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0: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1: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0: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1: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0: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认准美国原装D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节目的最开始啊，大家有两个特别急迫、特别关心的问题，我得先问您一下。
5: 还两个？
4: 嗯，
5: 两个关心的问题是吧？你说吧，我
4: 先问问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

0: 一点都没听错啊。
1: 嗯，
0: 这次不是一万个名额啊，也不是一万份儿，
1: 是呢，
0: 只有一万瓶啊，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哎，
1: 就虽然昨天您跟大家说了，预告了只有一万瓶，
0: 对，
1: 但我们还是不敢信，这也太少了呀，
0: 太少了是吧？
1: 你看，你也知道，像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呀、啊、瓣膜反流、心绞痛、这些心脏类的疾病，它都是慢性病。
0: 对，
1: 它得长期吃低核糖。
0: 嗯，
1: 它得给心肌增加动力，是吧？
0: 而且这样的人群特别多，是吧？
1: 对呢，嗯、您之前也说了，在美国临床上，连续吃一年以上低核糖的人群，虽然说恢复的效果是很显著的，
0: 嗯，
1: 但是它得长期吃啊。
0: 对，
1: 就咱们发一万瓶，比如说全国50多个地区了，它不够分，就放在一个地区发放、
0: 嗯、
1: 我估计它也不够，
0: 没办法是吧。嗯，
1: 关键是大家都抢，谁不得留个一年呢？
0: 嗯，
1: 一留就是12瓶，
0: 嗯，
1: 一万瓶也就够个1800人分呗。
0: 对呀、啊、
1: 您什么时候变得出手这么小气了？
0: 哎呀，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吧。
1: 嗯、
0: 啊，我也知道啊，就是肯定是杯水车薪的。
1: 对呀、
0: 啊，但是这一点呢，我必须得告诉大家伙，不是我不舍得给大家伙发放，就真就是我们只能搞到这一万瓶，
1: 真没有啊。
0: 哎，就全国范围内可能就是，800多人、1000人能够得到，没办法，你要让所有人都得着就不可能啊。
1: 是，
0: 所以说你想啊，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它的原材料。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那自然而然这个数量就有限呗。
1: 嗯，
0: 是不是、啊、就这类临床级别的低核糖，你想多生产可能都没有那么多。
1: 嗯，
0: 那它不像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1: 哎呀，
0: 我有不少同学啊朋友，这不都在美国当地很多的知名的医院工作吗？
1: 嗯，
0: 就听说我，哎呦，这次弄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真正从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低核糖，
1: 嗯，都羡慕吧。哈，
0: 不只是羡慕，
1: 嗯，
0: 他们都特别惊讶，
1: 没想到啊，多难的事儿啊。
0: 对，因为他们所在的一些医院啊，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在那儿排队等这个低核糖呢。
1: 嗯，
0: 这个我同学哈、啊、他现在就是在美国的一家这个挺大的一家私人医院嘛，他们家这个医院你知道都等了多少年了吗？
1: 嗯，
0: 4-5年都没排上呢。
1: 嗯，
0: 一瓶都没等着呢，这次咱们一下子搞到了10000瓶，已经是在这个心脏病调理的这个圈子里，我告诉你已经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了。
1: 是呢，关键是还得是您厉害。
0: 嗯，
1: 我们全球购啊有专家团队，
0: 对，
1: 有在跨国药企当高管的，
0: 嗯，
1: 有知名医院的专家教授，
0: 对呀、啊，
1: 还有研发单位带团队的，
0: 对，
1: 有医疗领域的负责人，
0: 学术带头人是吧？
1: 那都是说得上话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才会有特殊的渠道，
0: 对、嗯，
1: 这才有机会把全球最前沿高端的产品有渠道给大家发放，
0: 对。
1: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一万瓶低核糖它根本不够分，
0: 嗯，
1: 所以才有了第二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1: 嗯、
0: 什么问题啊？
1: 就是吧，发放的低核糖这么少，
0: 嗯，
1: 万一听众朋友抢不到，
0: 嗯，
1: 大家给自己留个后手，说我上网买其他品牌的低核糖，就这个效果和全球购发放的一不一样。
0: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嗯，
0: 低核糖啊，记住了啊，真正的我们科研界的低核糖一定不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1: 嗯，
0: 一定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天然的成分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的力量啊还模拟不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简单的形容一下吧，就像咱们考大学一样，就是我考不上清华北大，上不了985、211，那我考上一个民办的大学，
1: 嗯，
0: 它和这个985、211清华北大能一样吗？
1: 质的差距。
0: 这个我在这儿不是说这个贬低咱们民办的大学啊，
1: 嗯，
0: 但是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因为他录取的分数线都不一样啊，
1: 嗯，
0: 你清华北大至少得689这个分数线吧，
1: 嗯，
0: 那民办的一些大学可能400多分就能上上了吧，
1: 嗯，
0: 这就是本质的差别。如果都一样的话，那你想一想，谁还在那儿寒窗苦读10年呢？
1: 是，
0: 大家伙躺平，一起去民办的大学上学得了呗。所以说一个道理，都叫大学，但是顶尖的学府跟民办的高校它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1: 嗯，
0: 我毫不夸张的讲，

0: 中间像是横跨了一座喜马拉雅山一样。
1: 嗯，
0: 那同样啊，地和糖就是因为它在我们人的心脏这个领域里，它作用特别的神奇。所以说呢，这个理念出来之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纷纷的打这个概念。
1: 嗯，
0: 低核糖的产品，你现在种类多多呀，多种多样的。但是有哪个能是真正的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呢？
1: 对对，
0: 对不对？能够做到临床级别的呢？
1: 嗯，
0: 能够用在心脏病术前术后的呢？
1: 嗯，没有吧？没听说
0: 是不是？
1: 耶。
0: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1: 对，
0: 据我所知。就是我们全球购从美国进口来的这款低核糖，为什么咱们费那么大劲儿从美国进口？
1: 嗯，
0: 如果竟是像你说的，那国内也有生产低核糖的，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国内的呢？我们要找这个国内的话，应该非常低价格。
1: 嗯，
0: 就是因为什么呢？
1: 看不上眼儿，
0: 效果天差地别。
1: 嗯，
0: 只有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它才有效果，而其他的一些低核糖是吧？大多数你看吧。有从玉米发酵提纯的，
1: 嗯，
0: 还有化学分子合成
1: 哎
0: 的，
1: 呦，
0: 这些我觉得，说实话，就像你说的，我根本看不上眼儿。
1: 是，其实第二个问题之所以问您呢，也是大家想求个心理安慰，
0: 是，
1: 我们自己都清楚着呢，
0: 是，
1: 对吧？从来源上来看，他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它根本就不一样。
0: 没错，就是在这儿有个冷知识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听没听过啊，知不知道哈、啊？就是鲸鱼体积。最大的你知道是哪一种鲸鱼吗？
1: 嗯，
0: 蓝鲸。
1: 嗯，
0: 这个蓝鲸单纯它的心脏，你知道它有多大吗？
1: 嗯，
0: 它就重达180公斤。
1: 360斤，
0: 你看，
1: 哇，
0: 就相当于一辆小轿车那个重
1: 是
0: 量了。
1: 呢，
0: 你说这么大的心脏，单次泵血，每次啊要达到30升。
1: 嗯。
0: 我们一个成年人的这个全身的血液加在一块儿才5升。人家蓝鲸泵一次就得30升，蓝鲸这个心脏泵一次血，相当于达到咱们6个成年人的这个血量。
1: 哇，哎，
0: 你
1: 这
0: 说，
1: 属于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泵血系统了
0: 没
1: 吧？
0: 错，对吧？
1: 哦，
0: 所以说，你看鲸鱼它心脏有这么强的这种动力，那靠的是啥呀？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心肌细胞强有力的这种收缩的能力。
1: 是的。
0: 而鲸鱼的心脏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呢？就是因为它心肌细胞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
1: 嗯。
0: 啊，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肌细胞，哎，提供能量。所以说鲸鱼呢，你看才能够，比如说到这个深海当中潜水，我说过最多能潜到海平面3000米的这个深海当中吧，
1: 嗯，
0: 而且1个小时它不换气儿。
1: 是。
0: 鲸鱼啊，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得喘气儿的，像我们人一样。但是它就是因为有这个强大的心脏的动力，人家在深海当中1个小时不用换气儿，
1: 嗯。
0: 啊，心脏的动力足够，甚至呢，在缺氧的情况下，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那个地核糖，5秒钟之内就能够快速生成这个能量，马上提供给它的这个心肌细胞。
1: 嗯，就
0: 你看
1: 相
0: 看，
1: 当于是跑车里边的一个超跑引擎，几秒就能提速。
0: 对，而且呢，在这个鲸鱼的世界里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体型越大的，寿命越长，
1: 哦，
0: 而我们人恰恰相反，体型越大的，
1: 对，
0: 哎，相对比较来讲，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数据统计啊，就是体重啊，比如说
1: 大胖子
0: 大
1: 嘛，
0: 胖子或者1米9啊，或者2米那种哈、啊，反而要比1米7的这个人吧，寿命要短一点。为什么？
1: 心脏带不动啊！
0: 对，心脏受累的比较严重。
1: 是小马拉大车，
0: 哎，但是你看这个鲸鱼不一样。鲸鱼正好相反，体型
1: 嗯，
0: 越大，寿命越长。
1: 它心脏也越大呀，它
0: 对，
1: 马力足啊，
0: 对呀、啊，你看，鲸鱼当中有一种这个体型比较娇小的，叫齿鲸，
1: 嗯，
0: 寿命多长你知道吗？
1: 嗯，
0: 只有20-30年。
1: 那大点的呢？
0: 体型庞大的座头鲸能够活到95岁，
1: 啊？
0: 甚至那个弓头鲸，我告诉你，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发现的弓头鲸，最长的这个寿命能达到200岁。
1: 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差距这么
0: 你
1: 大
0: 看看
1: 呀？
0: 是
1: 差了
0: 吧？
1: 100倍呢！
0: 哎，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体积大的这种鲸鱼啊，它这个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嗯，
0: 所以说它心脏呢就是损伤的就小，而且心脏就特别有动力，
1: 嗯，嗯，
0: 那寿命就长呗。
1: 对。
0: 所以说从这个鲸鱼的体内提取这种。

0: 地核糖这种天然的物质，你看它这个分子结构吧，它是螺旋状的，
1: 嗯，
0: 螺旋状就像那个压缩弹簧一样，
1: 嗯，
0: 瞬间就能够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这个能量来，而且分子量小于这个800道尔顿，什么意思？就是小于这个800道尔顿呢，就是说快速的不到3秒钟就能够渗透进我们这个细胞膜当中，
1: 嗯，
0: 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5秒钟迅速转化为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
1: 哎，怪不得啊，就是能够做到快速说给心脏补充能量。
0: 对，
1: 甚至呢，在血管堵塞、心肌缺血的、缺氧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它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全更多的心肌细胞。
0: 哎，这个就非常关键了，
1: 对吧？
0: 是吧？关键时候就这个能力，它能救命啊。
1: 对呢，就是因为它给心肌补充能量的这个速度强。
0: 嗯。
1: 就好比速效救心丸。
0: 嗯。
1: 那你说，那还有从植物玉米提取的普通的地核糖，它的差距是不是就特别大？
0: 我告诉你，从玉米当中提取地核糖，分子量都大于5000道尔顿。
1: 哟，
0: 我刚才说了，鲸鱼心脏当中是800道尔顿以下，
1: 嗯，
0: 但是它是5000道尔顿以上，
1: 嗯，
0: 那这么大的这个分子量，我们心肌细胞吸收率就非常差了。
1: 对，你大分子你吸收不了。
0: 对，所以说这样的地核糖吧，你说日常啊，你用个保健呢、啊，吃完了以后勉强够用吧。它远远达不到我们这临床的这种调理级别的。
1: 嗯，
0: 我们的科研人员曾经做过大量的实验，就是选择几款这个市面上卖的就这种普通的地核糖，甭管什么牌子，有的还大牌子呢。
1: 嗯，
0: 但是它是普通的地核糖，不是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这种天然成分。然后我们拿到手上了之后呢，分别给几组小白鼠进行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发现了几组的小白鼠的心肌细胞仅仅吸收了不到50%的有效成分。
1: 哦，很少。
0: 对，那半年之后呢，你这些小白鼠心肌细胞这个细胞膜外面都堆满了一些黄色的一些残渣。
1: 黄色残渣是什么？
0: 就是没有吸收进去的那个地核糖，它就挡在外面了，时间长了它会反复的发酵，就变成垃圾和毒素了。
1: 对呀，刚才我还想它就堆在细胞膜的外面，它不影响心肌细胞膜跟外界就是不得有交换血氧，
0: 那能不影响吗？
1: 嗯、
0: 啊，而且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慢慢的就把心肌细胞整个包裹住了。所以说常年的用这种就是说植物当中玉米当中提取这种普通的地核糖啊，嗯，刚开始用吧，你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长年累月的用，因为用的时间长了反而
1: 增加负担，
0: 哎，更加消耗我们的心阳、
1: 嗯、
0: 啊，有损我们这个心肌细胞。
1: 就说到这儿啊，老师讲的多明白了，就大家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打电话吧，
0: 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赶紧把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地核糖抢到手。这是人家美国啊，在心脏病临床上用了13年的产品，安全有效，分子量小，3秒渗透进我们的心肌细胞，5秒就能转化成能量，抢救心肌，它本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事情，早点用上，早点挽救更多的心脏功能。更何况呢，这是我们全国仅有的一次机会，而且数量非常的少，只有10000瓶，不能迟疑啊，多迟疑一秒就等于是把恢复心肌功能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了。
0: 是、嗯、你看看静止你总结的多好。
1: 对呀、
0: 啊、其实哎呀，就是很多人呢听到咱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心里头会有一种不服气，
1: 嗯，
0: 说梁老师你总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好，你这属于什么呢？拉高踩低。
1: 哎，真不是。
0: 是吧？其实真不是啊。你要说是咱们那种普通的地核糖哈、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真的你用不了1/3的价格就能搞的。
1: 嗯。
0: 啊，很多人说哎呀，你就说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好，那现在药房卖那种普通的地核糖那也不少啊，
1: 嗯，
0: 有的还是大牌子呢，要是他们像你说的那样不好的话，他也不能上架呀。其实大家伙吧得明白一个道理，咱们有的时候混淆了一个概念，美国的这款地核糖啊，它是临床应用级别的，而我们药房卖那种普通的产品呢、啊、它统于是什么呢？食品级别的。所以说它有着天壤之别，也有针对不同的这个顾客的需求。
1: 它差别在哪儿？给我们讲讲，详细讲讲。
0: 我举个例子，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有些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吧、
1: 嗯、
0: 我就举一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例子，还记得辅酶 Q 十吧？
1: 那知道啊，吃过的朋友受益的人也很多呀。
0: 辅酶 Q 十大家伙

0: 都知道吧？
1: 嗯，
0: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也都用过？
1: 嗯，
0: 你现在到药房你看吧，你要说辅酶 Q 十，哎呦，半壁江山。
1: 嗯，
0: 那柜台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什么牌子都有。
1: 嗯，
0: 多少钱都有。那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回忆回忆，咱们健康全球购也推荐了一个进口的美国的叫活心素的这个辅酶 Q 十，是不是？大家伙用完了之后，你和咱们以前用的啊，市面上买那种普通的辅酶 Q 十。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是不是？你看我们在临床这个应用上也给患者用辅酶 Q 十，
1: 嗯，
0: 有这个辅酶 Q 十注射液，
1: 嗯，
0: 还有这个药片胶囊的。那你说我们能给大家伙用那种药房的吗？
1: 对，
0: 是不是？你效果能一样吗？含量天壤之别，它就决定了效果天壤之别，
1: 嗯，
0: 是吧？这里的区别太大了。我记得有那种冠心病的患者，就住院以后。我们曾经就给他开过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嘛，
1: 嗯，
0: 然后患者一看是辅酶 Q 十，就给我们退回来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自己平时天天吃，是吧？也吃过不少这个辅酶 Q 十，什么牌子都用过了，他就想，既然都叫辅酶 Q 十，是不是吃什么都一样？因为他家里有呢，
1: 嗯，
0: 是吧？就把咱们给他开的这个每粒260毫克的就给退了，
1: 嗯。
0: 他说我家里还有呢。还剩不少呢，我就给吃了吧，省得浪费了。结果是吧，原计划半个月就能出院的，他硬生生的，我告诉你，在咱们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然后中间还差点犯心梗。
1: 哎呦，
0: 你看为啥呀？就是因为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里的含量，它跟临床级别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靶点作用也完全不一样，
1: 那什么都不一样，
0: 你效果就天差地别呗。
1: 它就像是小学跟大学。都叫学校，
0: 对，
1: 但是小学是入门级的，到了年龄呢，人人都能上，
0: 对，
1: 但大学肯定就是更专业、更
0: 你得考
1: 权威，
0: 试，
1: 你得考试了，它有高考，有一个严格的筛选，你合格了才能上的，
0: 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上了吧？是不
1: 对
0: 是？
1: 的。
0: 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是吧？临床的和这个我们日常的呀，它这个很多产品不仅是含量上的差别，
1: 嗯，
0: 我刚才也说了，临床级别的美国的地核糖，它分子量是特别小的，
1: 嗯。
0: 因为分子量小，它就更加容易吸收，
1: 嗯，
0: 起效也特别快。但是普通的地核糖，它分子量就非常大，吸收也就不好。然后刚才我也讲了，有一部分会大量的挡在细胞膜外面，
1: 嗯，
0: 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反而包裹住我们的心肌细胞，也阻碍了我们心肌细胞吸收其他的营养物质，
1: 对，
0: 它就起倒忙了。
1: 对，
0: 而普通的地核糖呢，它只要提供安全性报告就行了，就吃的安全。有没有效果另说，
1: 嗯，
0: 这是普通的地核糖，啊，甚至就是我们这个食品级别的地核糖，它都不用提供这个药理和毒理的数据，
1: 嗯，
0: 啊，只要对身体没有危害就行了。但是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它需要有临床试验和效果的验证。那就像美国，我说原装进口的地核糖，13年了就在美国应用了，把这种地核糖用在心脏病的临床的一些应用上。
1: 嗯。
0: 是吧？这已经用这个实际行动证明了它的效果。
1: 对，所以说这两天啊，因为接听的电话比较多嘛，还真有朋友说，以前我也吃过地核糖啊，但怎么没像梁老师说的，又能给心肌快速的补能，又能够双向的稳定心率，逆转心肌的病态结构这样的效果呢？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它是因为没吃对，对吧？大家以前吃的不是临床级别的，不是精于提取的，所以它没有这样的效果。
0: 这个就跟辅酶 Q 十一样，就是用咋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之前也说过，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呀，它挺奇怪的，
1: 嗯，
0: 它饮食一点都不健康，
1: 是，
0: 对吧？也不像你说咱们中国人，哎呀，就追求养生，
1: 嗯，
0: 他不懂什么养生和不健康，
1: 是，
0: 对吧？也不像你说咱们中国人，哎呀，就追求养生，
1: 嗯。
0: 他不懂什么养生。你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数，我告诉你，在美国每年的都是逐年的上升。
1: 嗯，
0: 但是，唯独心脏病的人数就出奇的就在每年逐渐的下降，
1: 还是有绝活在身的。
0: 就甚至啊，就是把心脏病第一大国的帽子就甩给咱们了，
1: 嗯，
0: 那人家栽了，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是不是有意思？
1: 之前老师不是给我们分析过吗？他们在家庭教育上啊，在对待工作上啊，其实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0: 对，
1: 他们操心少，心阳。消耗的量也少，身体的地核糖呢，它也消耗的少。
0: 对，就同样的岁数，我告诉你，人家就因为操心少嘛，
1: 对，没有我们操心。
0: 就是地核糖。

0: 比咱们同龄人啊，可能人家多用个10年20年的，
1: 是
0: 不是？而且消耗少，这是一方面。当然了，在这种这个心态上，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种乐观的精神，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你说的第二点，就是人家在研发前沿的产品，真往自己身上用了。
1: 是，人好东西真往自己身上用啊。
0: 13年前啊。就已经研究出来这种临床级别的低核糖了，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然后人家用上了，你看一直消耗少，他还在额外的补充，
1: 嗯，
0: 你说这得差多少吧？
1: 是，
0: 你净值咱俩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了，是吧？你都相当于是我半个学生了，
1: 嗯，
0: 我考考你，你说心脏病的患者最怕什么？
1: 最怕呀，
0: 嗯，
1: 我觉得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
0: 嗯，
1: 到时候心脏跳不动了，
0: 对，
1: 那真就不行了。
0: 嗯，
1: 第二呢，怕心脏乱跳，不是快就是慢，
0: 嗯，
1: 那挺吓人呢。
0: 对，
1: 第三就怕心脏结构改变呗，那到时候那不就生命倒计时了？
0: 你看看，你总结的多全面。
1: 嗯，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顶级的一些私立医院啊，心脏病的人一旦住院了，不管你是这个瓣膜反流的，还是房颤的，还是心律不齐的，冠心病的。你只要住上院，你看很多的这个高级的私立医院啊，把这个地核糖都用在日常的用药当中了。
1: 嗯，
0: 就是只要是心脏病的患者必须要吃。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在平时就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
1: 嗯，
0: 不仅快速的缓解我们心脏不舒服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抗这种缺血缺氧的阈值。
1: 嗯，
0: 是吧？即便你看同样是这个。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堵死的情况下，你这个低核糖含量足的也能够给我们的心脏持续不断的提供能量，那你这个受损的状态就比别人要强多了吧。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抢救的时间能够大大的拉长，是吧？面临这个危险，让我们坚持到通过其他的方式把你的冠状动脉给你通开了。
1: 嗯，
0: 所以说在你看手术前最大限度的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我们心肌细胞不坏死。
1: 哎，这不就是把我刚才说的第一怕，怕心肌坏死太多给解决了吗？
0: 对呀、啊，就是这个道理嘛。你看，像很多这个心梗的患者，啊，为什么送到医院，都开始溶栓了，结果人就是猝死了，
1: 嗯、
0: 没了。
1: 是，
0: 那不就因为什么呢？当时堵死的那一刹那，你心肌细胞啊，抗缺氧、抗这个缺血的这种阈值太低了。
1: 嗯，
0: 超过20分钟，我告诉你，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大量死亡的。
1: 嗯，
0: 我们也给他及时补充地核糖。
1: 嗯，
0: 提高我们心肌抗缺氧缺血的阈值，如果提升3到4倍，它就能挺到溶栓之后了，是吧？血管通开的时候了，那是不是减少我们猝死率的这个发生？再有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我们在术前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我们活跃的好的这种心肌细胞，
1: 嗯，
0: 也能更好的提高他术后的这个生活质量，不至于说有的人这个命保住了。但是人废了，
1: 对，
0: 从客厅走到厕所都走不了，心脏跳的不行，喘的不行，自己穿个衣服大汗淋漓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1: 嗯，
0: 所以说到那种程度，就算是我们人命保住了，那你的这个患者本身包括家属以后的生活不也一样是乱套了吗？
1: 肯定是啊，
0: 是吧？
1: 就是低核糖吧，它能够保住更多的心肌细胞，它不仅是保命，它更是保住了心脏病人今后的生活质量。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也在改变传统的一些这个医疗的思路。
1: 嗯，
0: 以前呢就是治病救命，但是现在我们除了治病救命之外呢，也要考虑后续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对，
0: 而且你看我跟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打交道的特别多。
1: 嗯，
0: 我发现哈，就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跟这个家属啊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就以为做这个溶栓手术放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做了球囊扩充了，血管通开了，就代表心脏好了呢，自己摆脱危险了呢。
1: 实际不是这样吗？
0: 哎呦，恰恰相反。
1: 嗯，
0: 就是我们做溶栓手术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我告诉你，只是当时救急而已，你手术过后仍然有生死攸关的一些问题摆在你眼前。
1: 嗯，
0: 你想一想，原来你这个心血管狭窄90%了，过不了那么多血了，那这个时候是吧，血管也好，心肌细胞也好，是不是都因为长时间这种缺血变得非常的脆弱？
1: 嗯，
0: 好了，一下子把你血管突然间通开了，大量的这种血液进来之后

0: 时候，那之前的脆弱的血管壁和那种时间长的这种缺血缺氧导致的心肌细胞，你说它能扛得住那么大的巨大的冲击吗？
1: 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呀？这叫再灌注损伤。
1: 嗯，
0: 可能比你这个血管没通开之前，可能瞬间你心肌细胞坏死的就更多了。
1: 嗯，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词儿，叫再灌注损伤。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1: 这有点像，你看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不是有过水源之争吗？
0: 啊，对。
1: 印度他就把水库的水闸放下了，不给巴基斯坦放水，那土地那就干旱了一阵子。
0: 对。
1: 你再突然之间的，你拉闸给放水了，
0: 哎。
1: 那旱地一下子就变成了洪涝灾害了，
0: 没错。
1: 那损失就更大了。
0: 一个道理。所以说，做完支架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你看？一定要在 ICU 病房待上48小时呢，
1: 嗯，得监护。
0: 哎，就是防止这种再灌注的损伤，
1: 嗯。
0: 随时做好抢救的准备。但是你再怎么用仪器观察，那也是事后被动的观察，
1: 对，
0: 就是出现了再灌注损伤，我们知道了也已经晚了。
1: 嗯，
0: 一旦发生意外，我告诉你，你不仅花钱抢救，那随时随地都有这个生命危险。
1: 嗯，
0: 但是你看人美国，人家事先就把这个地核糖用上一段时间。让它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
1: 嗯，
0: 哎，它就有足够的强大的防止这种再灌注损伤的这种伤害了，它防御力就强了。你这样的话，你看再灌注损伤在美国术后心脏病的患者，哎，出现的非常少，
1: 嗯。
0: 因为患者特别的安全。
1: 对呀，它不仅安全，它也省了 ICU 的抢救的钱，
0: 嗯，
1: 自己也少遭罪了嘛。
0: 在美国芝加哥医院心血管科呀，有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啊，挺有意思的。这个患者呢叫乔治·科鲁尼，
1: 嗯。
0: 他是一位卡车司机，58岁，体重300多斤，
1: 哇，大
0: 大
1: 胖
0: 胖子。
1: 子。
0: 对，他就是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出现了高心病，左心室肥大，3条主动脉血管严重的狭窄，2条，
1: 嗯
0: 心动过速，1分钟心跳120多下。
1: 嗯，
0: 然后你想想，300多斤的大胖子身上那很多指标都不正常的，
1: 对呀，
0: 那当然我就不给大家伙一一说了啊。反正就是当时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就这种情况需要尽快的入院
1: 不能耽搁。
0: 啊，而且至少要下3到4个支架，而且还得给他做什么呢？消融术啊，把他这个心率啊得给他纠正过来。
1: 哎，就我刚才说的，心脏病人最怕的那3点，
0: 嗯，
1: 怕心肌坏死太多，
0: 哎。
1: 怕心跳不正常，
0: 对呀，
1: 怕心脏结构改变，
0: 嗯，
1: 他这一人全占了，
0: 仨全占上了，
1: 那得赶紧治啊。
0: 对呀，而且大家伙可能对这个美国的医疗体系不太了解哈，就是他们当地老百姓啊，你想去公立医院看病吧，那相当费劲儿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当地的公立医院它是没有门诊的，只有急诊，比如你生病了哈，你要先跟你这片社区的家庭医生联系。然后家庭医生呢，相当于是类似于我们的门诊大夫，先给你看一下，觉得你这个病情挺严重了，啊，需要这个住院治疗了，他得跟这个上级的医院进行申请，申请批下来了，你才能到公立医院去住院。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这过程啊，整个下来得2、3个月，
1: 挺折
0: 啊，
1: 腾人
0: 也有可能
1: 哈，
0: 还有半年的，就拼谁能不能挺住了。
1: 上哪儿挺得住啊？
0: 是啊。
1: 心脏的问题，那要是等个半年，那人很危险呀。
0: 所以说，这个乔治·克鲁尼啊，有一天就实在是这个难受的不行了，脸色都已经变得苍白了，
1: 嗯，
0: 整个人靠在床上，说话都没劲儿了。然后家人就赶紧给他送到医院急诊。然后这医生一看他这种情况啊，虽然说挺重的，但是呢，评估了之后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然后就先给这个乔治·克鲁尼呢就开点药，这个药啊有降心率的，有营养心肌的。有抗凝的，有降压的，同时就有这个地核糖，
1: 嗯，
0: 把你急症给你控制住了，你就回家等着了，等着这个排号住院呢。
1: 还得排着，
0: 对呀，
1: 那怎么不直接去私立医院呢？等
0: 哎
1: 什
0: 呀，
1: 么呀？
0: 私立医院我告诉你啊，费用特别贵，
1: 哦，
0: 而且私立医院所有的花销啊，不在他这个报销体系内，
1: 那肯定都自费。
0: 啊，一般这个美国普通老百姓都去不起的，然后只能等。这一等可倒好，等了4个月，
1: 嗯，
0: 啊，4个月，这个乔治·克鲁尼才终于啊住上院。
1: 那我问句不该问的，就这人现在还在吗？
0: 在呀，是吧？
1: 哟，
0: 但是四个月他住院

0: 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状态啊，比之前好太多了。
1: 嗯，
0: 原来心率不是说1分钟能达到120下吗？
1: 嗯。
0: 4个月之后，他这个自己的心率已经降到每分钟105了。
1: 呀，
0: 以前总觉得这个心脏啊，都像从这个嘴里要蹦出去的一样，心慌，上不来气儿，什么都干不了。那4个月之后，虽然说他心也慌啊，
1: 嗯，
0: 但是他你看自己洗个衣服啊，做个饭呢，这个心脏跳的这个程度，哎，自己能接受得了了。
1: 嗯。
0: 然后住院的时候给他下支架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肌状态都还非常的不错，心脏的功能没有严重的影响，肥厚的左心室结构，哎，反而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
1: 哦，
0: 当时就给他下了4个支架嘛，按理说。他这种情况哈、啊，再灌注损伤几率是非常大的，但是他术后完美的避免了这个再灌注损伤的发生，然后后来人恢复的特别快，3天之后又给他做了消融术，做完消融术第二天人就出院
1: 哎呦，
0: 了。
1: 这还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呢！
0: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在等号的过程当中，他在常规用药的同时，他用上了临床级别的这个美国的地核糖。不仅快速的给他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在手术前就保护了他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活性，然后在术后还防止了再灌注的损伤，防止了这个心脏的二次伤害，而且这个地核糖，记不记得它具有双向稳定心率的这个作用吧？不像常规的降心率的药，它只能把高心率降下来，对吧？地核糖不仅能降你的心率。而且在你心跳过缓的时候，还能帮你把这个心率提上去。你看双向调节嘛。
1: 对，
0: 再有一个，长期服用，它慢慢的还能够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让我们心脏那个结构，哎，逐渐的处在一种冻龄的效果。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人啊，他不是不得心脏病，但是人家得了以后呢，哎，你不是回家等着吗？那等着你这段时间别瞎等着，别干等着。补充啊，这个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这个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所以说就通过这种方式，人家美国心脏病的发病率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
1: 对呀，你说把心脏病人的三怕都给解决了，要不怎么能在美国临床应用了13年，成为临床必备的产品呢？它肯定是有过硬的绝活，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有心脏病的一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你看，咱们是不是都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吧？心脏病治疗啊，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1: 是的。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的老化也是逐步出现的。你住院手术，那只是给我们的疾病发作，给它一个瞬间的控制而已。它是我们这个整个长期治疗心脏病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小的环节。真正的调理我们的心脏病。一定是在平时，
1: 对，
0: 一定是在院外，我们长期的用好的方法来保养好我们的心脏。
1: 点点滴滴当中，
0: 长期养护我们的心脏，一定要需要这个真正的地核糖的参与，因为它是我们心肌能量的一个守护神，它能够时刻提供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保障我们心脏跳动越来越有劲儿，跳得越来越有规律，所以说你心脏病才能够从根儿上得到缓解嘛。
1: 对呀，所以说，无论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心动过速，或者是过缓、心梗、冠心病，还是高心病啊、瓣膜病、心肌炎，咱们或者是有慢性心衰的问题，心肌没能量，面临坏死的风险，或者心跳没有规律，甚至呢是心脏结构有改变的朋友，都得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把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别的地核糖抢到手，它已经是在美国心脏病临床应用了13年的宝贝了。实践证明，连续服用1年以上，对于各类心脏问题，它都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儿，这次全国范围内50多个地区啊，咱们一共就1万瓶。
1: 是。
0: 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给大家伙儿做发放，希望大家伙儿能理解。确实，这类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到的这种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各方面都受限，没有那么多。人家美国很多的医院都已经等上好多年了，都没等到1瓶呢。咱们能拿到1万瓶，那已经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值得满足的事儿了。
1: 对呢，关键是啊，这要感谢全球购的专家

0: 团队的能力，这么稀缺的资源我们能够抢到，其他平台肯定是没有的。而且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低核糖，除了健康全球购能从美国的医疗资源的内部为大家争取到纯种的高级别的低核糖，相信普通市面上的那一定是不一样的，大家甚至都可以不用。
1: 市面上那种普通的低核糖、啊，
0: 耽误时间。
1: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想要多少，我能给大家伙搞多少、嗯，而且那个价格比你自己买到的那便宜要多得多，
0: 更低。
1: 但是我不给大家伙推荐啊，没用。
0: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晨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D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钥匙，美国临床级D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3: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2: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4: 给心肌迅速补能，
3: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4: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认准美国原装D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0: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D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它的诞生颠覆了以往任何治心脏的传统方法，它与传统疗法相比具有4大不可替代的优势。据美国 FDA 的临床报告显示，鲸鱼心脏提取活性D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400%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还是唯一可双向调节心率，将房颤、早搏、心率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
5: 400-851-6029，400-851-602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位朋友。
1: 哎呦，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哎呀，电话总算打通了。
0: 是，
1: 哎呀，那个美国的低压糖我订了一年的
0: 啊，
1: 这次不是就只发10000瓶吗？
0: 对呀、
1: 啊，我是怕什么？我抢不上，急得我头两天啊，我晚上我没睡着。
0: 这个咱别着急啊，你现在打电话订啊，就是比较及时，是吧？应该能够有这个一年的量啊。我问问你是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1: 是，因为我呢，那个毛病是什么？这心肌肥厚
0: 哦，
1: 还有心肌缺血
0: 哦。
1: 哎呀，这毛病弄了我都5年了
0: 、
1: 哦、哎呀，这心脏啊，就像被一只大手死死撞了，就是又沉又闷，
0: 嗯，
1: 喘不上来气，稍微走两步路，比方说爬一个楼层啊，心慌的不得了
0: 哦，
1: 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0: 嗯，
1: 晚上睡觉还不能平躺，得垫高枕头，
0: 嗯。
1: 哎呦，不然憋得慌啊，那脚脖子也经常肿。
0: 明白。
1: 家里家外的活呀，一点撑不上手。哎呀，而且还把我儿子害苦了。
0: 怎么还给孩子害苦了？怎么说呢？
1: 本来我儿子不是搞了个对象嘛，要结婚了。嗯。但就因为我那个心肌肥厚的毛病啊，这5年来把家里给他攒的那个彩礼钱都给花没有了。
0: 哦，这样。
1: 人家女方要10万块钱彩礼呀。后来我家一分没有，对象搅黄了、
0: 嗯、哦，这么回事儿，你看看你这，哎呀，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咱们这身体不好，这也没办法的事儿，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呀、啊、这俩要是碰在一块儿的话确实挺麻烦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我们人的心脏啊，它就像一台发动机一样，它要干活的话是不是得需要能量啊？
1: 对对，
0: 那你心肌一缺血了，就给我们的发动机供油的管道相当于堵了或者狭窄了，供不上油了，对吧？油进不来的话，那你这个心脏怎么干活啊？是吧？再有一个就是心肌肥厚啊，心肌肥厚是啥呢？就是你这发动机啊本身就是常年的这种超负荷的工作，或者刚才说的这种供油不足，然后结果呢发动机它自己就给自己憋大了，对吧？结果它就更耗油了，更吃力了啊，所以说这俩碰在一块儿确实挺麻烦，这两种病啊，就是
1: 对呀，
0: 我们在临床上吧，有一些常规用药啊，那些常规用药呢，比如说扩张血管的呀，降心率的呀，或者是这个利尿消水肿的呀，这些都可以用，但是都是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1: 对，
0: 都没有解决我们心脏发动机没动力的这个病根，是吧？心肌细胞没有能量的这个病根，所以说你这个病吧，它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1: 是啊，本来我都不想治了
0: 哦，
1: 我就想万一哪天人没了吧，也还给儿子减轻负担了。
0: 哎呦呵，
1: 没想到半年前我老战友从国外给我寄了几瓶美国的低血糖
0: 哦，
1: 哎呀，一下把我给救了。
0: 你看多好。
1: 哎，李亮老师，您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副业吗？
0: 啊啊，
1: 我每天在夜市支个摊卖那个鸡蛋饼
0: 啊。
1: 想重新给我儿子攒那个彩礼钱啊。
0: 哎呦，不错，但是你不能逞能啊，你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1: 哎呀，可以的，我这一天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啊。
0: 嗯，
1: 自从吃了美国这个低血糖，我最明显的我就感觉啊，这人有劲，
0: 有劲儿了。嗯，
1: 对，以前走几步吧就得歇一会儿，哎，现在出趟3-4个小时，哎呀，那怎么心里没有那种什么慌啊？
0: 嗯，
1: 现在气也感觉到顺了。
0: 好，
1: 哎呀，晚上睡觉也能躺平了。
0: 嗯，
1: 憋醒的次数少多了呀。
0: 好，
1: 而且关键什么，脚肿也消了不少。
0: 那这多好啊！你看，
1: 去医院复查吧，医生说我那个心脏的射血分数啊，比之前稳住了。他跟我说个什么 BNP 啊？
0: 啊，心衰指标是吧？
1: 哦，是。这个也下来一些了，
0: 也下来了。你看，哎，好，我告诉你，这说明啥呢？这说明你这个心肌细胞它慢慢就有能量了，你心脏这个跳动它就有劲儿了，有规律了啊。
1: 对呀、啊，医生挺惊讶的，就问我是不是换什么特效药了。
0: 嗯，
1: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加了个美国的低血糖
0: 啊。
1: 他说你那个产品加的挺对的。
0: 嗯，
1: 他跟我讲，他看那个医学论文上，美国那边啊，以前临床。上这用了有10多年了，
0: 13年了，对、嗯、
1: 哦，对对，改善心肌肥厚啊，那些症状还是比较明显。
0: 嗯，
1: 呀，医生都这么说嘛，我这信心一下就更加足了。
0: 对，就是美国的它这个低血糖啊，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迅速的补充能量的啊、
1: 哦、
0: 可以缓解我们这个症状的，甚至能够提高我们3到4倍的这个心脏的缺血的阈值 是吧？就是当你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缺氧。

0: 的时候吧，你心脏的这个能量吧，它是消耗特别快的，对吧？
1: 哦。
0: 但是呢，你补充上这个低核糖之后，你心肌细胞它就有能量了，然后呢，你心肌收缩呀、舒张，它就有劲儿了，泵血的效率自然而然就高了，全身上下呢供血呀、供氧啊，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你像什么胸闷呢、气短呢、乏力呀、水肿啊，你这些症状它不就减轻了吗？是吧？
1: 对呀、
0: 而且你这个低核糖啊，你它不是顶药，它是日常的调理我们病根的一个方法。临床显示吧，一般是服用一年以上啊，你像什么心肌肥大呀，造成心脏的这种结构的改变呢，都有机会啊实现一个逆转的啊。
1: 是啊，我就感觉以前的心脏这台发动机吧，没能量了。
0: 对啊，
1: 好像在空撞那种感觉。
0: 是。
1: 我现在感觉，哎，它能使得上劲了。
0: 嗯。
1: 啊，虽然心肌肥厚还在，缺血也不会再完全好。
0: 嗯嗯。
1: 但是这种有能量支撑的感觉。哎呀，我感觉踏实多了，这人也精神好了呀。
0: 好，嗯，
1: 这半年坚持吃下来，我觉得生活质量提升了一大截。
0: 好啊，
1: 你看我从屋里走出来，我还能到夜市摆摊，
0: 嗯，
1: 感觉自己啊，哎，不再是一个废人了呀。
0: 你看看你这变化多大呀，是吧？我都特别替你高兴。
1: 哦、
0: 你这次定一年的量，打算继续巩固巩固，是不是？
1: 必须巩固啊，梁老师。
0: 好。应该
1: 你看我这个病吧，以前每年光吃药就得五六千，
0: 嗯，
1: 哎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啊就住院，一次就是一两万
0: 啊，
1: 更别提什么支架的呀大头钱了，
0: 嗯，
1: 这低核糖你看半年才多少，才2880块钱，
0: 对，
1: 关键它真的有效果还安全啊，
0: 嗯，
1: 没什么副作用，
0: 对，
1: 哎，我感觉这钱花的值，
0: 这多划算呢，是吧？嗯，
1: 是啊，还能省下大笔的那个医药费，哎呀，
0: 嗯、
1: 这个还是小事
0: 啊、
1: 嗯，关键是能我活得有质量啊，
0: 对对对，
1: 啊，能自己活动活动，人也少受罪，还不给老伴啊儿子添负担、
0: 嗯，
1: 这健康的身体。不就是最大的财富吗？
0: 对喽，你看这么想就想明白了、哦，这个身体才是最大的财富，是吧？而且健康是无价的啊！低核糖还是那句话，在美国人家应用13年了，这效果这毋庸置疑了，是吧？它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效果，我告诉你是其他产品根本代替不了的。
1: 对，
0: 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我相信你这个心脏肯定会越来越有活力的，好不好啊？
1: 哎，我会坚持的，反正。再过一段时间用用以后，再到医院做个彻底复查，我还会打电话给你汇报的。
0: 好啊，行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哎、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1: 好，
0: 哎、再见啊！
1: 谢谢你啊，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猝死？怕心梗，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低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就你说的这个低核糖啊，嗯，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吃过半年
0: 啊，
3: 嗯，我感觉怎么不好不坏，不香不臭的。
0: 哦，啊，
3: 没有你说的那些改善心脏症状的效果啊。
0: 哦，你跟我说说你心脏什么问题？
3: 嗯，我是冠心病啊，都13年了
0: 啊，
3: 就累着了、生气了、变天了，就容易心绞疼。
0: 嗯，
3: 平时那个硝酸甘油啊、就先丸呀、啊、都不离手的。
0: 啊，
3: 兜里肯定是揣一瓶的，就是怕这个突发心绞疼出意外。
0: 冠心病这种情况，用低核糖应该是非常正确和合适的呀，因为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啊。
3: 哦，
0: 这个心肌细胞是长期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的，当然了，我们可能用了很多的溶栓的一些方法，但你心肌细胞仍然是这个缺血阈值是非常低的。等到这个血管通开的时候吧，我告诉你，它非常慢啊，很多心肌细胞它就老化了、坏死了。你平时心绞痛发作，其实就是我们说心肌细胞坏死的一种求救的信号。 按道理说你用地核糖应该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

0: 速的补充能量的呀，啊，而且不仅能够缓解平时胸闷呢、乏力呀、气短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3到4倍的这个缺血的阈值啊，让我们这心肌细胞能扛得住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减少心绞痛的发作次数啊，应该这样的呀。
1: 哎呦，这要是能这样就好了
0: 啊！
1: 我这吃了半年了，也没有你说的这些效果啊。
0: 我问问你，你用那个地核糖是我们之前发放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吗？
1: 哦，不是，就是我自己在药房买的。
0: 呵，哎呀，我说呢，你那普通的地核糖和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那完全不一样。普通的那种地核糖哈，它是从什么呢？从玉米当中提取的。明白吧？而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那个地核糖，它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到的，所以说它这个分子结构啊、活性啊、生物利用率啊，它完全不一样啊。甚至在美国临床上，很多患者哈，就是平时得靠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患者，人家平时就把这个地核糖用好了，你慢慢的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人家都不用随身携带了。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患者很多，怪不得你没效果，原来你用的根本不是美国真正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那效果能有吗？啊？
1: 哦，
0: 你看，
1: 哎呦，感情这都叫地核糖，差就这么大呢？
0: 那不一样啊，差太多了。嗯、哎呀，
1: 本来我不知道这个地核糖是什么东西，
0: 嗯，
1: 但是这不几年前我在广州表弟啊，他特意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全球购抢到了发放的地核糖
0: 啊，
1: 说吃了一年，冠心病啊、心动过缓，他那个都好改善了不少了。
0: 啊啊，
1: 上医院做运动平板试验，医生都惊了，说他心肌缺血发作的那个明显提升了。
0: 啊，
1: 原本他那个心率1分钟不到50下吧，都转为按那个心脏起搏器了。
0: 嗯、
1: 啊。后来心率慢慢的恢复到70多下。
0: 嗯、
1: 啊。起搏器就不用安了。
0: 那你表弟应该是用的几年前在广州说咱们全球购是我们第一回发放地核糖，那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表弟当时应该抢着了。
1: 哦，对呀、啊，这后来吧，他也打咱们电话问了，问了好几回，说是没有。
0: 啊，一直都没有，对，嗯。
1: 哎，我也合计吧，你别这一棵树吊死、啊，我就自己上药房里买一点呗。药房卖的都挺多的，我买了半年的。
0: 嗯。
1: 结果吃完了也不好不坏的、
0: 嗯、
1: 哎呦，感情这是没吃对呀、
0: 啊、那完全俩东西啊，我告诉你，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说的，都叫大学，为啥还分985、211和普通的高校呢？还有什么民办高校呢？为啥有区别啊？那完全两回事儿啊。我们全球购发放的地核糖吧、
1: 哦、
0: 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物质，而且在美国吧，人家临床上都用了13年的时间了，本身它这个原材料就很少。我说的这种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它才能够在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啊，能够这个补充地核糖3到4倍的速度，快速的给我们的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就像我们手机没电了一样，普通药呢只是让你手机省省电，但是它不能充电，地核糖直接就给我们手机充电了。这个我们说还能够把这个手机的电池，也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这个容量给它变大，然后双向的稳定我们的心率，把我们跳得太快的心率降下来，跳得太慢的心率给你升上去。这是其他你以前用的那种那个普通的地核糖那个根本做不到的啊。
1: 哦哦哦，
0: 嗯，
1: 有这么好的产品，我这过了好几年，好歹让我赶上了，
0: 嗯，
1: 我也不能错过了，给我订好一年的，
0: 嗯，
1: 我也要像我表弟那样恢复那么好。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回真要是用上了，你就跟你之前用的地核糖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区别在哪儿了啊。
1: 哦，
0: 放心吧，就在临床上有很多这个心衰的呀、瓣膜损伤的呀，你在美国就很多患者都在用，一般就是一年以上的，你看都有明显的一个改变。你这点问题吧，还算不上这个疑难杂症。你这样，等一会儿呢，你把这个地址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安排把这个产品送到你家里的。啊，我祝你这个心脏越来越有能量，生活越来越愉快，好不？啊，
1: 哎，好，谢谢，谢谢。
0: 好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 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

0: 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5: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4: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6: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7: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8: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6: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7: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0: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11: 晨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10: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11: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10: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11: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10: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11: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10: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11: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0: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11: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0: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12: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13: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12: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4: 嗯，
0: 节目的最开始啊，大家有两个特别急迫、特别关心的问题，我得先问您一下。
14: 还两个？
0: 嗯，
14: 两个关心的问题
0: 是
14: 吧？你说吧，我
0: 先问问啊。
14: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国的听友都想确认一件事儿。
14: 嗯，
0: 这次全球购发放的美国原装的地核糖，
14: 嗯，
0: 是全国仅有1万瓶吗？
14: 嗯，
0: 它就1万瓶？
14: 对，就是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大家伙

0: 一点都没听错啊。
1: 嗯，
0: 这次不是一万个名额啊，也不是一万份儿，
1: 是呢，
0: 只有一万瓶啊，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哎，
1: 就虽然昨天您跟大家说了，预告了只有一万瓶，
0: 对，
1: 但我们还是不敢信，这也太少了呀，
0: 太少了是吧？
1: 你看，你也知道，像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瓣膜反流、心绞痛、这些心脏。

0: 期吃啊，
1: 对，
0: 就咱们发1万瓶儿，别说全国50多个地区了，它不够分，就
1: 嗯，
0: 放在一个地区发放，我估计它也不够。
1: 没办法，是吧？嗯。
0: 关键是大家都抢，谁不得留个1年呢？
1: 嗯，
0: 一留就是12瓶儿，
1: 嗯，
0: 1万瓶儿也就够个1800人分呗。
1: 对呀、
0: 您什么时候变得出手这么小气了？
1: 啊，哎呀，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吧。啊，
0: 嗯，
1: 我也知道啊，就是肯定是杯水车薪的
0: 对
1: 啊。但是
0: 呀，
1: 这一点呢，我必须得告诉大家伙，不是我不舍得给大家伙发放，就真就是我们只能搞到这1万瓶。
0: 真没有啊。
1: 哎，就全国范围内可能就是。800多人，1000人能够得到，没办法，你要让所有人都得着，就不可能啊。
0: 是。
1: 所以说，你想啊，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它的原材料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那自然而然这个数量就有限呗，
0: 嗯，
1: 是不是？就这类临床级别的地核糖，你想多生产，可能都没有那么多，
0: 嗯，
1: 那它不像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0: 哎呀，
1: 我有不少同学呀、啊，朋友，这不都在美国当地很多的知名的医院工作吗？
0: 嗯，
1: 就听说我，哎呦，这次弄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真正从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
0: 嗯，都羡慕吧哈，
1: 不只是羡慕，
0: 嗯。
1: 他们都特别惊讶。
0: 没想到啊，多难的事儿
1: 对，
0: 啊！
1: 因为他们所在的一些医院啊，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在那儿排队等这个地核糖呢。
0: 嗯，
1: 这个我同学哈，他现在就是在美国的一家这个挺大的一家私人医院嘛。他们家这个医院，你知道都等了多少年了吗？4、5年都没排上呢，
0: 嗯，嗯。
1: 一瓶都没等着呢。这次咱们一下子搞到了1万瓶，已经是在这个心脏病调理的这个圈子里，我告诉你，已经是个爆炸性的新闻
0: 是呢，关键是
1: 了。
0: 还得是您厉害。
1: 嗯，
0: 我们全球购啊，有专家团队，
1: 对，
0: 有在跨国药企当高管的，
1: 嗯。
0: 有知名医院的专家教授，
1: 对呀，
0: 还有研发单位带团队的，
1: 对，
0: 有医疗领域的负责
1: 学
0: 人，
1: 术带说人是
0: 那
1: 吧？
0: 都是说得上话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才会有特殊的渠道，
1: 对，
0: 这才有机会把全球最前沿高端的产品，有渠道给大家发放。
1: 对，
0: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1万瓶地核糖它根本不够分，
1: 嗯，
0: 所以才有了第二个问题。
1: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0: 嗯，
1: 什么问题呀？
0: 就是吧，发放的地核糖这么少，
1: 嗯。
0: 万一听众朋友抢不到，大家给自己留个后手，说我上网买其他品牌的地核糖，就这个效果和全球购发放的一不一样。
1: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
0: 嗯。
1: 地核糖啊，记住了啊，真正的我们科研界的地核糖，一定不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0: 嗯，
1: 一定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天然的成分，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的力量啊，还模拟不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说，我简单的形容一下吧，就像咱们考大学一样。就是我考不上清华北大，上不了985、211，那我考上一个民办的大学，
0: 嗯。
1: 它和这个985、211、清华北大能一样吗？
0: 那是质的差
1: 这
0: 距，
1: 我在这儿不是说这个贬低咱们民办的大学啊，
0: 嗯，
1: 但是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因为它录取的分数线都不一样啊。
0: 嗯，
1: 你清华北大至少得689这个分数线吧？
0: 嗯，
1: 那民办的一些大学可能400多分就能上了吧？
0: 嗯。
1: 这就是本质的差别。如果都一样的话，那你想一想，谁还在那儿寒窗苦读10年呢？大家伙躺平，一起去民办的大学上学得了呗。所以说一个道理，都叫大学，但是顶尖的学府跟民办的高校，它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0: 嗯
1: 我毫不夸张的讲，中间像是横跨了一座喜马拉雅山一样。
0: 嗯，
1: 那同样啊，地核糖就是因为。它在我们人的心脏这个领域里，它作用特别的神奇，所以说呢，这个理念出来之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纷纷的打这个概念。地核糖的产品，你现在种类多多呀，多种多样的，但是有哪个能是真正的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呢？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能够做到临床级别的呢？
0: 嗯，
1: 能够用在心脏病术前术后的呢？
0: 嗯，没有吧？没听
1: 是不
0: 说
1: 是啊？所
0: 哎，
1: 以说，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0: 对，
1: 据我所知， 就是我们全球购从美国进口来的这款地核糖。为什么咱们费那么大劲儿？

0: 从美国进口。
1: 嗯，
0: 如果净是像你说的，那国内也有生产低额当的，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国内的呢？我们要找这个国内的话，应该非常低价格。
1: 嗯，
0: 就是因为什么呢？
1: 看不上眼儿，
0: 效果天差地别。
1: 嗯，
0: 只有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它才有效果。而其他的一些低核糖是吧，大多数你看吧，有从玉米发酵提纯的，
1: 嗯，
0: 还有化学分子合成的，
1: 哎呦，
0: 这些我觉得说实话就像你说的，我根本看不上眼。
1: 是，其实第二个问题之所以问你呢，也是大家想求个心理安慰，
0: 是
1: 我们自己都清楚着呢，
0: 是
1: 对吧，从来源上来看，他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它根本就不一样。
0: 没错，就是在这儿有个冷知识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听没听过啊，知不知道哈、啊？就是鲸鱼体积最大的，你知道是哪一种鲸鱼吗？
1: 嗯，
0: 蓝鲸。
1: 嗯，
0: 这个蓝鲸单纯它的心脏，你知道它有多大吗？
1: 嗯，
0: 它就重达180公斤，
1: 360斤。
0: 你看，
1: 哇，
0: 就相当于一辆小轿车那个重量。
1: 是呢，
0: 你说这么大的心脏，单次泵血，每次啊要达到30升。
1: 嗯，
0: 我们一个成年人的这个全身的血液加在一块儿才5升，人家蓝鲸泵一次就得30升。蓝鲸这个心脏泵一次血，相当于达到咱们6个成年人的这个血量。
1: 哇，哎，
0: 你说
1: 这属于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泵血系统了吧？
0: 没错，对吧？
1: 哦，
0: 所以说你看鲸鱼它心脏有这么强的这种动力，那靠的是啥呀？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心肌细胞强有力的这种收缩的能力。
1: 是的，
0: 而鲸鱼的心脏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呢？就是因为它心肌细胞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
1: 嗯，
0: 啊，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肌细胞哎提供能量，所以说鲸鱼呢，你看才能够比如说到这个深海当中潜水，我说过最多能潜到海平面3000米的这个深海当中吧。
1: 嗯，
0: 而且1个小时它不换气儿。
1: 是。
0: 鲸鱼啊，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得喘气儿的，像我们人一样。但是它就是因为有这个强大的心脏的动力，人家在深海当中1个小时不用换气儿。
1: 嗯，
0: 啊，心脏的动力足够，甚至呢，在缺氧的情况下，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那个地核糖，5秒钟之内就能够快速生成这个能量，马上提供给它的这个心肌细胞。
1: 嗯，就相当于是跑车里边的一个超跑引擎，几秒就能提速。
0: 对，而且呢，在这个鲸鱼的世界里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体型越大的寿命越长。
1: 哦，
0: 而我们人恰恰相反，体型越大的，
1: 对，
0: 哎，相对比较来讲，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数据统计啊，就是体重啊，比如说
1: 大胖子，
0: 大胖子或者1米9啊，或者2米那种哈、啊。嗯，反而要比1米7的这个人吧，寿命要短一点。为什么？
1: 心脏带不动啊。
0: 对，心脏受累的比较严重。
1: 是，小马拉大车。
0: 哎，但是你看这个鲸鱼不一样，鲸鱼正好相反，体型越大、
1: 嗯、
0: 寿命越长。
1: 它心脏也越大呀。
0: 对，
1: 它马力足啊。
0: 对呀、啊，你看鲸鱼当中有一种这个体型比较娇小的叫齿鲸。
1: 嗯。
0: 寿命多长你知道吗？
1: 嗯。
0: 只有20-30年。
1: 那大点的呢？
0: 体型庞大的座头鲸。能够活到95岁
1: 啊，
0: 甚至那个弓头鲸，我告诉你，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发现的弓头鲸，最长的这个寿命能达到200岁。
1: 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差距这么大
0: 呀？你看
1: 看，差100倍呢。
0: 对，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体积大的这种鲸鱼啊，它这个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嗯，
0: 所以说它心脏呢就是损伤的就小。
1: 嗯，
0: 而且心脏就特别有动力。
1: 嗯，
0: 那寿命就长呗。
1: 对，
0: 所以说从这个鲸鱼的体内提取这种地核糖这种天然的物质，你看它这个分子结构吧，它是螺旋状的。
1: 嗯，
0: 螺旋状就像那个压缩弹簧一样。
1: 嗯，
0: 瞬间就能够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这个能量来，而且分子量小于这个800道尔顿。什么意思？就是小于这个800道尔顿呢，就是说快速的不到3秒钟就能够渗透进我们这个细胞膜当中。
1: 嗯，
0: 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5秒钟迅速转化为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
1: 哎，怪不得啊，就是能够做到快速说给心脏补充能量。
0: 对，
1: 甚至呢，在血管堵塞、心肌缺血的缺氧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它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全更多的心肌细胞。
0: 哎，这个就非常关键了，
1: 对吧？
0: 是吧？关键时候就这个能力，它能救命啊。

0: 呢，就是因为它给心肌补充能量的这个速度强。
1: 嗯，
0: 就好比速效救心丸。
1: 嗯，
0: 那你说，那还有从植物玉米提取的普通的低核糖，它的差距是不是就特别大？
1: 我告诉你，从玉米当中提取低核糖，分子量都大于5000道尔顿。
0: 哟。
1: 我刚才说了，鲸鱼心脏当中是800道尔顿以下，
0: 嗯，
1: 但是它是5000道尔顿以上，
0: 嗯，
1: 那这么大的这个分子量，我们心肌细胞吸收率就非常差了，
0: 对，你大分子你吸收不了，
1: 对，所以说这样的低核糖吧，你说日常啊，你用个保健呢、啊，吃完了以后勉强够用吧，它远远达不到我们这临床的这种调理级别的，
0: 嗯，
1: 我们的科研人员曾经做过大量的实验。就是选择几款这个市面上卖的就这种普通的低核糖，甭管什么牌子，有的还大牌子呢，
0: 嗯，
1: 但是它是普通的低核糖，不是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这种天然成分。然后我们拿到手上了之后呢，分别给几组小白鼠进行服用，半个小时之后就发现了几组的小白鼠的心肌细胞仅仅吸收了不到50%的有效成分。
0: 哦，很少。
1: 对，那半年之后呢，你这些小白鼠心肌细胞这个细胞膜外面都堆满了一些黄色的一些残渣。
0: 黄色残渣是什么？
1: 就是没有吸收进去的那个低核糖，它就挡在外面了，时间长了它会反复的发酵，就变成垃圾和毒素了。
0: 对呀，刚才我还想，它就堆在细胞膜的外面，它不影响心肌细胞膜跟外界就是不得有交换血氧？
1: 那能不影响吗？
0: 嗯、
1: 啊，而且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慢慢的就把心肌细胞整个包裹住了，所以说常年的用这种就是说植物当中玉米当中提取这种普通的低核糖啊，嗯，刚开始用吧，你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
0: 嗯，
1: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长年累月的用，因为用的时间长了反而
0: 增加负担，
1: 哎，更加消耗我们的心阳啊、
0: 嗯，
1: 有损我们这个心肌细胞。
0: 就说到这儿啊，老师讲的多明白了，就大家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打电话吧。
1: 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赶紧把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低核糖抢到手。这是人家美国啊，在心脏病临床上用了13年的产品，安全有效，分子量小。3秒渗透进我们的心肌细胞，5秒就能转化成能量，抢救心肌它本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事情，早点用上，早点挽救更多的心脏功能。更何况呢，这是我们全国仅有的一次机会，而且数量非常的少，只有10000瓶，不能迟疑啊，多迟疑1秒就等于是把恢复心肌功能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了。
1: 是、嗯、你看看静止你总结的多好。
0: 对呀、
1: 啊、其实哎呀，就是很多人呢，听到咱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心里头会有一种不服气。
0: 嗯，
1: 说梁老师，你总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好，你这属于什么呢？拉高踩低。
0: 哎，真不是，
1: 是吧？其实真不是啊。你要说是咱们那种普通的低核糖哈、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真的你用不了1/3的价格就能搞的。
0: 嗯，
1: 啊，很多人说，哎呀，你就说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好。那现在药房卖那种普通的低核糖那也不少啊，
0: 嗯，
1: 有的还是大牌子呢，要是他们像你说的那样不好的话，他也不能上架呀。其实大家伙吧得明白一个道理，咱们有的时候混淆了一个概念，美国的这款低核糖啊，它是临床应用级别的，而我们药房卖那种普通的产品呢、啊、它统一是什么呢，食品级别的，所以说它有着天壤之别，也有针对不同的这个顾客的需求。
0: 它差别在哪儿，给我们讲讲，详细讲讲。
1: 我举个例子，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有些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吧、
0: 嗯、
1: 我就举一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例子，还记得辅酶 Q10 吧？
0: 那知道啊，吃过的朋友受益的人也很多呀。
1: 辅酶 Q10 大家伙都知道吧？
0: 嗯，
1: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也都用过？
0: 嗯，
1: 你现在到药房你看吧，你要说辅酶 Q10， 哎呦，半壁江山。
0: 嗯，
1: 那柜台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什么牌子都有。
0: 嗯，
1: 多少钱都有。那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回忆回忆，咱们健康全球购也推荐了一个进口的美国的叫活心素的这个辅酶 Q10， 是不是？大家伙用完了之后，你和咱们以前用的啊市面上买那种普通的辅酶 Q10 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啊，
1: 是不是？你看我们在临床这个应用上也给患者用辅酶 Q10，
0: 嗯，
1: 有这个辅酶 Q10 注射液，
0: 嗯，
1: 还有这个药片胶囊的，那你说我们能给大家伙用那种药房的吗？
0: 对，
1: 是不是？你效果能一样吗？含

0: 量天壤之别，它就决定了效果天壤之别。
1: 嗯，
0: 是吧？这里的区别太大了。我记得有那种冠心病的患者，就住院以后，我们曾经就给他开过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嘛。
1: 嗯，
0: 然后患者一看是辅酶 Q 十，就给我们退回来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自己平时天天吃，是吧？也吃过不少这个辅酶 Q 十，什么牌子都用过了。他就想，既然都叫辅酶 Q 十，是不是吃什么都一样？因为他家里有呢，
1: 嗯，
0: 是吧？就把咱们给他开的这个每粒260毫克的就给退了。
1: 嗯，
0: 他说我家里还有呢，还剩不少呢，我就给吃了吧，省得浪费了。结果是吧，原计划半个月就能出院的，他硬生生的，我告诉你，在咱们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然后中间还差点犯心梗。
1: 哎呦，
0: 你看为啥呀？就是因为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里的含量，它跟临床级别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靶点作用也完全不一样，
1: 那什么都不一样，
0: 你效果就天差地别呗。
1: 它就像是小学跟大学都叫学校，
0: 对，
1: 但是小学是入门级的，
0: 嗯，
1: 到了年龄呢人人都能上，
0: 对，
1: 但大学肯定就是更专业更权威，你得考试了，它有高考，有一个严格的筛选，你合格了才能上，
0: 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上了吧，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是吧？临床的和这个我们日常的呀，它这个很多产品不仅是含量上的差别，
1: 嗯，
0: 我刚才也说了，临床级别的美国的地核糖它分子量是特别小的，
1: 嗯，
0: 因为分子量小它就更加容易吸收，
1: 嗯，
0: 起效也特别快，但是普通的地核糖的分子量就非常大，吸收也就不好，然后刚才我也讲了，有一部分会大量的挡在细胞膜外面，
1: 嗯，
0: 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反而包裹住我们的心肌细胞，也阻碍了我们心肌细胞吸收其他的营养物质，
1: 对，
0: 它就起倒忙了，
1: 对，
0: 而普通的地核糖呢，它只要提供安全性报告就行了，就吃的安全有没有效果另说，
1: 嗯，
0: 这是普通的地核糖啊，甚至就是我们这个食品级别的地核糖它都不用提供这个药理和毒理的数据，
1: 嗯，
0: 啊，只要对身体没有危害就行了，但是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它需要有临床试验和效果的验证，那就像美国我说原装进口的地核糖13年了就在美国应用啊，把这种地核糖用在心脏病的临床的一些应用上，
1: 嗯，
0: 是吧？这已经用这个实际行动证明了它的效果。
1: 对，所以说这两天啊，因为接听的电话比较多嘛，
0: 嗯，
1: 还真有朋友说，以前我也吃过地核糖啊，但怎么没像梁老师说的，
0: 是
1: 又能给心肌快速的补能，又能够双向的稳定心率，
0: 嗯，
1: 逆转心肌的病态结构这样的效果呢？
0: 是。
1: 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它是因为没吃对，
0: 对，
1: 对吧？大家以前吃的不是临床级别的，不是精于提取的，所以它没有这样的效果。
0: 这个就跟辅酶 Q 十一样，就是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那个辅酶 Q 十的听众朋友，哪个以前没吃过辅酶 Q 十？
1: 嗯，
0: 那是吧？一对比就知道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之前也说过，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呀，它挺奇怪的。
1: 嗯，
0: 它饮食一点都不健康，
1: 是，
0: 对吧？也不像你说咱们中国人，哎呀，就追求养生。
1: 嗯，
0: 他不懂什么养生。你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数，我告诉你，在美国每年的都是逐年的上升，
1: 嗯，
0: 但是唯独心脏病的人数就出奇的就在每年逐渐的下降，
1: 还是有绝活在身的，
0: 就甚至啊，就是把心脏病第一大国的帽子就甩给咱们了，
1: 嗯，
0: 那人家栽了，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是不是有意思，
1: 之前老师不是给我们分析过吗，他们在家庭教育上啊，在对待工作上啊，其实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0: 对，
1: 他们操心少，
0: 嗯，
1: 心阳消耗的量也少，
0: 嗯，
1: 身体的地核糖呢，它也消耗的少，
0: 对，就同样的岁数，我告诉你，人家就因为操心少嘛，
1: 对，没有我们操心，
0: 就是地核糖比咱们同龄人啊，可能人家多用个10年20年的，
1: 是
0: 不是？而且消耗少，这是一方面，当然了，在这个心态上，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种乐观的精神，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你说的第二点。就是人家在研发前沿的产品，真往自己身上用了。
1: 是，人好东西真往自己身上用啊！
0: 13年前啊，就已经研究出来这种临床级别的地核糖，
1: 嗯，
0: 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然后人家用上了，你看一直消耗少，他还在额外的补充，
1: 嗯，
0: 你说这得差多少吧？
1: 是，
0: 你净值咱俩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了。是吧？你都相当于是我半个学生了。
1: 嗯，
0: 我考考你，你说心脏病的患者最怕什么？
1: 最怕呀。

0: 我觉得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到时候心脏跳不动了，
1: 对，
0: 那真就不行了，
1: 第
0: 二呢怕心脏乱跳，不是快就是慢，那挺吓人呢，
1: 对。
0: 第三就怕心脏结构改变呗，那到时候那不就生命倒计时了？
1: 你看看你总结的多全面。
0: 嗯，
1: 实际上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顶级的一些私立医院啊，心脏病的人一旦住院了，不管你是这个瓣膜反流的，还是房颤的，还是心律不齐的，冠心病的，你只要住上院，你看很多的这个高级的私立医院啊，把这个地和糖都用在日常的用药当中了，就是只要是心脏病的患者必须要吃，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在平时就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不仅快速的缓解我们心脏不舒服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抗这种缺血缺氧的阈值，是吧？即便你看同样是这个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堵死的情况下，你这个低核糖含量足的，也能够给我们的心脏持续不断的提供能量。那你这个受损的状态就比别人要强多了吧？而且它这个抢救的时间能够大大的拉长，是吧？面临这个危险，让我们坚持到通过其他的方式把你的冠状动脉给你通开了。所以说，在你看手术前最大限度的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我们心肌细胞不坏死。
0: 哎，这不就是把我刚才说的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给解决了
1: 对
0: 吗？
1: 呀，就是这个道理嘛。你看，像很多这个心梗的患者。啊，为什么送到医院，都开始溶栓了，结果人就是猝死了，没了。那不就因为什么呢？当时堵死那一刹那，你心肌细胞啊，抗缺氧、抗这个缺血的这种阈值太低了，超过20分钟，我告诉你，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大量死亡的。我们也给他及时补充地核糖，提高我们心肌抗缺氧缺血的阈值，如果提升3到4倍，他就能挺到溶栓之后了，是吧？血管通开的时候了。那是不是减少我们猝死率的这个发生？再有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我们在术前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我们活跃的好的这种心肌细胞，也能更好的提高他术后的这个生活质量，不至于说有的人这个命保住了，但是人废了，从客厅走到厕所都走不了，心脏跳的不行，喘的不行，自己穿个衣服大汗淋漓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所以说到那种程度，就算是我们人命保住了，那你的这个患者本身，包括家属，以后的生活不也一样是乱套了吗？
0: 肯定是啊，
1: 是吧？
0: 就是地核糖吧，它能够保住更多的心肌细胞，它不仅是保命，它更是保住了心脏病人今后的生活质量。
1: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也在改变传统的一些这个医疗的思路。以前呢，就是治病救命。但是现在我们除了治病救命之外呢，也要考虑后续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对。
1: 而且你看，我跟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打交道的特别多，我发现哈，就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跟这个家属啊，都有一个误区，就以为做这个溶栓手术，放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做了球囊扩充了，血管通开了，就代表心脏好了呢。自己摆脱危险了呢？
0: 实际不是这样吗？
1: 哎呦，恰恰相反，就是我们做溶栓手术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我告诉你，只是当时救急而已。你手术过后，仍然有生死攸关的一些问题摆在你眼前。你想一想，原来你这个心血管狭窄90%了，过不了那么多血了，那这个时候是吧？血管也好，心肌细胞也好，是不是都因为长时间这种缺血？变得非常的脆弱，好了，一下子把你血管突然间通开了，大量的这种血液进来之后，那之前的脆弱的血管壁和那种时间长的这种缺血缺氧导致的心肌细胞，你说它能扛得住那么大的巨大的冲击吗？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呀？这叫再灌注损伤，可能比你这个血管没通开之前。可能瞬间你心肌细胞坏死的就更多了，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有这个词儿叫再灌注损伤，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0: 这有点像，你看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不是有过水源之争吗？
1: 啊，对，
0: 印度他就把水库的水闸放下了，不
1: 啊，
0: 给巴基斯坦放水，那土地那就干旱了一阵子，
1: 对，
0: 你再突然之间的你拉闸给放水了，
1: 哎，
0: 那旱地一下子就变成了洪涝灾害了。
1: 没。

0: 没错，
1: 那损失就更大了。
0: 一个道理。所以说做完支架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你看一定要在 ICU 病房待上48小时呢？
1: 嗯，得监护。
0: 哎，就是防止这种再关注的损伤。
1: 嗯，
0: 随时做好抢救的准备。但是你再怎么用仪器观察，那也是事后被动的观察。
1: 对，
0: 就是出现了再关注的时候，我们知道了也已经晚了。
1: 嗯，
0: 一旦发生意外，我告诉你，你不仅花钱抢救，那随时随地都有这个生命危险。
1: 嗯，
0: 但是你看人美国，人家事先就把这个地核糖用上一段时间，让它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
1: 嗯，
0: 哎，它就有足够的强大的防止这种再关注损伤的这种伤害了，它防御力就强了。你这样的话，你看再关注损伤在美国术后心脏病的患者，哎，出现的非常少。
1: 嗯，
0: 因为患者特别的安全。
1: 对呀，他不仅安全，他也省了 ICU 的抢救的钱，
0: 嗯，
1: 自己也少遭罪了嘛。
0: 在美国芝加哥医院心血管科呀，有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啊，挺有意思的。这个患者呢叫乔治·科鲁尼，
1: 嗯，
0: 他是一位卡车司机，58岁，体重300多斤，
1: 哇，
0: 大胖
1: 子。
0: 对，他就是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出现了高心病，左心室肥大。3条主动脉血管严重的狭窄，2条。
1: 嗯，
0: 心动过速，1分钟心跳120多下。
1: 嗯，
0: 然后你想想，300多斤的大胖子身上那很多指标都不正常的。
1: 对呀，
0: 那当然我就不给大家伙一一说了啊。反正就是当时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就这种情况需要尽快的入院，
1: 不能耽搁
0: 啊，而且至少要下3到4个支架。而且还得给他做什么呢？消融术。
1: 嗯，
0: 啊，把他这个心率啊，得给他纠正过来。
1: 哎，就我刚才说的，心脏病人最怕的那3点。
0: 嗯，
1: 怕心肌坏死太多。
0: 哎，
1: 怕心跳不正常。
0: 对呀，
1: 怕心脏结构改变。
0: 嗯，
1: 他这一人全占了，
0: 仨全占上了。
1: 那得赶紧治啊。
0: 对呀，而且大家伙可能对这个美国的医疗体系不太了解哈，就是他们当地老百姓啊，你想去公立医院看病吧，那相当费劲儿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当地的公立医院它是没有门诊的，
1: 嗯，
0: 只有急诊。比如你生病了哈，你要先跟你这片社区的家庭医生联系，然后家庭医生呢相当于是类似于我们的门诊大夫，
1: 嗯，
0: 先给你看一下，觉得你这个病情挺严重了啊，需要这个住院治疗了，他得跟这个上级的医院进行申请，申请批下来了你才能到公立医院去住院。
1: 嗯，
0: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这过程啊，整个下来得2-3个月，
1: 挺折腾人啊，
0: 也有可能还有半年的，就拼谁能不能挺住了。
1: 上哪儿挺得住啊？
0: 是啊，
1: 心脏的问题，那要是等个半年，那人很危险呀。
0: 所以说，这个乔治·克鲁尼啊，有一天就实在是这个难受的不行了，脸色都已经变得苍白了，
1: 嗯，
0: 整个人靠在床上，说话都没劲儿了。然后家人就赶紧给他送到医院急诊，然后这医生一看他这种情况啊，虽然说挺重的，但是呢，评估了之后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然后就先给这个乔治·克鲁尼呢就开点药。这个药啊，有降心率的，有营养心肌的，有抗凝的，有降压的，同时就有这个地核糖。
1: 嗯、哦、
0: 把你急症给你控制住了，你就回家等着了，等着这个排号住院呢。
1: 还得排着？
0: 对呀、啊、
1: 那怎么不直接去私立医院呢？等什么
0: 呀私立医院我告诉你啊，费用特别贵。
1: 哦，
0: 而且私立医院所有的花销啊，不在他这个报销体系内，
1: 那肯定都自费
0: 啊。一般这个美国普通老百姓都去不起的，然后只能等。这一等可倒好，等了4个月。
1: 嗯，
0: 啊，4个月，这个乔治·克鲁尼才终于啊住上院。
1: 那我问句不该问的，就这人现在还在吗？
0: 在呀、啊，是吧？但是4个月他住院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状态啊，比之前好太多了。
1: 嗯。
0: 原来心率不是说1分钟能达到120下吗？
1: 嗯，
0: 4个月之后，他这个自己的心率已经降到每分钟105了。
1: 呀，
0: 以前总觉得这个心脏啊，都像从这个嘴里要蹦出去的一样，心慌上不来气儿，什么都干不了。那4个月之后，虽然说他心也慌啊，
1: 嗯，
0: 但是他你看自己洗个衣服啊，做个饭呢、啊，这个心脏跳的这个程度，哎，自己能接受得了了。
1: 嗯。
0: 然后住院的时候给他下支架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肌状态都还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心脏的功能没有严重的影响，肥厚的左心室结构，哎， 反而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

0: 当时就给他下了四个支架嘛。按理说他这种情况哈，再灌注损伤几率是非常大的，但是他术后完美的避免了这个再灌注损伤的发生，然后后来人恢复的特别快，3天之后又给他做了消融术，做完消融术第二天人就出院了。
1: 这还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呢。
0: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在等号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他在常规用药的同时，他用上了临床级别的这个美国的地核糖，
1: 嗯，
0: 不仅快速的给他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在手术前就保护了他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活性，
1: 嗯，
0: 然后在术后还防止了再灌注的损伤，防止了这个心脏的二次伤害，
1: 嗯，
0: 而且这个地核糖，记不记得它具有双向稳定心率的这个作用吧？
1: 嗯。
0: 不像常规的降心率的药，它只能把高心率降下来，对吧？
1: 嗯，
0: 地核糖不仅能降你的心率，而且在你心跳过缓的时候，还能帮你把这个心率提上去。
1: 嗯，
0: 你看双向调节嘛。
1: 对。
0: 再有一个，长期服用，它慢慢的还能够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
1: 嗯，
0: 让我们心脏那个结构，哎，逐渐的处在一种冻龄的效果。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人啊，他不是不得心脏病，但人家得了以后呢，哎，你不是回家等着吗？那等着你这段时间别瞎等着，别干等着，补充啊，这个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这个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所以说，就通过这种方式，人家美国心脏病的发病率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
1: 对呀，你说把心脏病人的三怕都给解决了，要不怎么能在美国临床应用了13年，成为临床必备的产品呢？它肯定是有过硬的绝活，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有心脏病的一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你看咱们是不是都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吧？
1: 嗯，
0: 心脏病治疗啊，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1: 是的，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的老化也是逐步出现的。
1: 嗯。
0: 你住院手术，那只是给我们的疾病发作，给它一个瞬间的控制而已。它是我们这个整个长期治疗心脏病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小的环节。
1: 嗯，
0: 真正的调理我们的心脏病，一定是在平时，
1: 对，
0: 一定是在院外，我们长期的用好的方法来保养好我们的心脏，
1: 点点滴滴当中，
0: 长期养护我们的心脏，一定要需要这个真正的地核糖的参与，
1: 嗯。
0: 因为它是我们心肌能量的一个守护神，它能够时刻提供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保障我们心脏跳动越来越有劲儿，
1: 嗯，
0: 跳得越来越有规律，所以说你心脏病才能够从根儿上得到缓解嘛。
1: 对呀，所以说无论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心动过速或者是过缓、心梗、冠心病，还是高心病啊、瓣膜病、心肌炎，咱们或者是有慢性心衰的问题，心肌没能量、面临坏死的风险，或者心跳没有规律，甚至呢是心脏结构有改变的朋友，都得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把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别的地核糖抢到手。它已经是在美国心脏病临床应用了13年的宝贝了。实践证明，连续服用1年以上，对于各类心脏问题，它都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儿，这
1: 嗯。
0: 次全国范围内50多个地区啊，咱们一共就1万瓶，
1: 啊，是。
0: 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给大家伙儿做发放，希望大家伙儿能理解。
1: 嗯，
0: 确实，这类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到的这种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各方面都受限，
1: 嗯，
0: 没有那么多。人家美国很多的医院都已经等上好多年了，都没等到1瓶呢。咱们能拿到1万瓶，那已经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值得满足的事儿了。
1: 对呢，关键是啊，这要感谢全球购的专家团队的能力，这么稀缺的资源，我们能够抢到，其他平台肯定是没有的。而且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除了健康全球购能从美国的医疗资源的内部为大家争取到纯种的高级别的地核糖，相信普通市面上的那一定是不一样的，大家甚至都可以不用。
0: 市面上那种普通的地核糖
1: 耽误
0: 啊，
1: 时间。
0: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想要多少，我能给大家伙搞多少，
1: 嗯，
0: 而且那个价格比你自己买到的那便宜要多得多。
1: 更低
0: 但是
1: 是
0: 我不
1: 吗？
0: 给大家伙推荐啊，没用。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陈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3: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2: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4: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它的诞生颠覆了以往任何治心脏的传统方法，它与传统疗法相比具有四大不可替代的优势。据美国 FDA 的临床报告显示，鲸鱼心脏提取活性地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 400% 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还是唯一可双向调节心率，将房颤、早搏、心率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呀，电话总算打通了。
0: 是。
5: 哎呀，那个美国的低血糖我订了1年的
0: 啊，
5: 这次不是就只发10000瓶吗？
0: 对呀、啊。
5: 我是怕什么？我抢不上，急得我头2天啊，我晚上我没睡着。
0: 这个咱别着急啊，你现在打电话订啊，就是比较及时，是吧？应该能够有这个1年的量啊。我问问你，是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5: 是，因为我呢，那个毛病是什么？这心肌肥厚
0: 哦，
5: 还有心肌缺血
0: 哦。
5: 哎呀，这毛病弄了我都5年喽。
0: 5年了啊、
5: 哦！哎呀，这心脏啊，就像被一只大手死死攥了，就是又沉又闷，
0: 嗯，
5: 喘不上来气， 稍微走两步路。

0: 方说爬一个楼层啊，心花的不得了
1: 哦，
0: 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1: 嗯，
0: 晚上睡觉还不能平躺，得垫高枕头，
1: 嗯，
0: 哎呦，不然憋得慌啊，那脚脖子也经常肿，
1: 明白，
0: 家里家外的活呀，一点撑不上手，哎呀，而且还把我儿子害苦了，
1: 怎么还给孩子害苦了？怎么说呢？
0: 本来我儿子不是搞了个对象嘛，要结婚了，嗯，但就因为我那个心肌肥厚的毛病啊，这五年来把家里给他攒的那个彩礼钱都给花没有了。
1: 哦，这样。
0: 人家女方要10万块钱彩礼啊，后来我家一分没有，对象搅黄了。
1: 哦，这么回事儿，你看看你这，哎呀，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咱们这身体不好，这也没办法的事儿，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呀、啊，这俩要是碰在一块儿的话，确实挺麻烦。啊，因为这个我们人的心脏啊，它就像一台发动机一样，它要干活的话，是不是得需要能量啊？
0: 对对。
1: 那你心肌一缺血了，就给我们的发动机供油的管道相当于堵了或者狭窄了，供不上油了，对吧？油进不来的话，那你这个心脏怎么干活啊？是吧？再有一个就是心肌肥厚啊，心肌肥厚是啥呢？就是你这发动机啊，本身就是常年的这种超负荷的工作。或者刚才说的这种供油不足，然后结果呢，发动机它自己就给自己憋大了，对吧？结果它就更耗油了，更吃力了，啊！所以说这俩碰在一块儿确实挺麻烦，这两种病啊，就是
0: 对呀。
1: 我们在临床上吧，有一些常规用药啊，那些常规用药呢，比如说扩张血管的呀、降心率的呀，或者是这个利尿消水肿的呀，这些都可以用，但是都是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0: 对，
1: 都没有解决我们心脏发动机没动力的这个病根儿，是吧？心肌细胞没有能量的这个病根儿，所以说你这个病吧，它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0: 是啊，本来我都不想治了，
1: 哦，
0: 我就想万一哪天人没了吧，也还给儿子减轻负担了。
1: 哎呦呵，
0: 没想到半年前我老战友从国外给我寄了几瓶美国的低血糖，
1: 哦，
0: 哎呀，一下把我给救了，
1: 你看多好。
0: 李亮老师，您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副业吗？
1: 啊啊！
0: 我每天在夜市支个摊卖那个鸡蛋饼
1: 啊，
0: 想重新给我儿子攒那个彩礼钱啊！
1: 哎呦，不错，但是你不能逞能啊！你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0: 也可以的，我这一天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啊！
1: 嗯、
0: 啊，自从吃了美国这个低血糖，我最明显的我就感觉啊，这人有劲，
1: 有劲儿了，嗯。
0: 对，以前走几步嘛，就得歇一会儿。哎，现在出趟3-4个小时，哎呀，那怎么心里没有那种什么慌啊？
1: 嗯，
0: 现在气也感觉到顺了。
1: 好，
0: 哎呀，晚上睡觉也能躺平了。
1: 嗯，
0: 憋醒的次数少多了呀。
1: 好，
0: 而且关键什么，脚肿也消了不少。
1: 这多好啊！你看，
0: 去医院复查吧，医生说我那个心脏的射血分数吧。比之前稳住了，
1: 嗯
0: 嗯，他跟我说个什么 BNP 啊，
1: 啊，心衰指标是吧？
0: 哦哦，是，他说也下来一些了，
1: 也下来了。你看，哎，
0: 哦、
1: 好，我告诉你，这说明啥呢？这说明你这个心肌细胞它慢慢就有能量了，你心脏这个跳动它就有劲儿了，有规律了啊。
0: 对呀、啊，医生挺惊讶的，就问我是不是换什么特效药了？
1: 嗯，
0: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加了个美国的低血糖
1: 啊。
0: 他说你那个产品加的挺对的，
1: 嗯，
0: 他跟我讲，他看那个医学论文上美国那边啊，以前临床上那用了有10多年了，
1: 13年了，对、嗯，
0: 哦，对对，改善心肌肥厚啊，那些症状还是比较明显，
1: 嗯，
0: 呀、啊，医生都这么说嘛，我这信心一下就更加足了。
1: 对，就是美国的他这个低血糖啊，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迅速的补充能量的啊，
0: 哦，
1: 可以缓解我们这个症状的。甚至能够提高我们3到4倍的这个心脏的缺血的阈值，是吧？就是当你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缺氧的时候吧，你心脏的这个能量吧，它是消耗特别快的，对吧？但是呢，你补充上这个低血糖之后，你心肌细胞它就有能量了，然后呢，你心肌收缩呀、舒张它就有劲儿了，泵血的效率自然而然就高了，全身上下呢供血呀、供氧啊，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你像什么胸闷呢、气短呢、乏力呀、水肿啊，你这些症状它不就减轻了吗？是吧？
0: 对呀、
1: 啊，而且你这个低血糖啊，它不是顶药，它是日常的调理我们病根的一个方法。
0: 对对，
1: 临床显示吧，一般是服用1年以上啊，你像什么心肌肥大呀，造成心脏的这种结构的改变呢，都有机会啊实现一个逆转的啊。
0: 是啊，我就感觉以前的新专制才发动机嘛，没能量了，
1: 对呀、
0: 好像在空撞那种感
1: 啊，
0: 觉。
1: 是，
0: 我现在感觉，哎，它能使得上劲了
1: 嗯，
0: 啊。虽然新机肥厚还在，缺陷也不会再完全好啊，
1: 嗯嗯，
0: 但是这种有能量支撑的感觉，哎呀，我感觉踏实多了，这
1: 踏
0: 人
1: 实
0: 也
1: 了，
0: 精
1: 对，
0: 神好了呀。
1: 好，嗯，
0: 这半年坚持下来，我觉得生活质量提升了一大截。
1: 好啊。
0: 你看，我从屋里走出来，我还能到夜市摆摊，
1: 嗯，
0: 感觉自己啊，哎，不再是一个废人了呀。
1: 你看看你这变化多大呀，是吧？我都特别
0: 哦，
1: 替你高兴。你这次订一年的量，打算继续巩固巩固，是不是？
0: 必须巩固啊，梁老师
1: 啊，
0: 啊！
1: 好，应
0: 你
1: 该。
0: 看我这个病吧，以前每年光吃药就得5、6千，
1: 嗯。
0: 哎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啊就住院，一次就是1、2万，
1: 啊。
0: 更别提什么支架的呀、大头钱了。
1: 嗯。
0: 这地下钱，你看半年才多少？才2880块钱，
1: 对，
0: 关键它真的有效果，还安全啊！
1: 嗯，
0: 没什么副作用，
1: 对，
0: 哎，我感觉这钱花的值
1: 这
0: 呀。
1: 多划算呢，是吧？
0: 是啊，还能省下大笔的那个医药费，哎呀，这个还是小事啊，
1: 嗯，嗯，
0: 关键是能我活得有质量
1: 对对对，啊，
0: 啊，能自己活动活动，人也少受罪，还不给老伴啊儿子添负担，
1: 嗯。
0: 这健康的身体不就是最大的财富吗？
1: 对喽，你看这么想就
0: 哦，
1: 想明白了，这个
0: 对
1: 身
0: 的，
1: 体才是最大的财富，是吧？而且健
0: 对。
1: 康是无价的啊！低核糖还是那句话，在美国人家应用13年了，这效果这毋庸置疑了，是吧？它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效果，我告诉你是其他产品根本代替不了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我相信你这个心脏肯定会越来越有活力的，好不好啊？
0: 哎，我会坚持的。反正再过一段时间用用以后，再到医院做个彻底复查，我
1: 对，
0: 还会打电话给你汇报的。
1: 好啊，行了，
0: 哎，
1: 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0: 好，
1: 哎，
0: 那
1: 再
0: 梁
1: 见
0: 老师，
1: 啊，
0: 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再
0: 啊。
1: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猝死、怕心梗，天天活得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就你说的这个低核糖啊，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吃过半年，
1: 啊。
3: 我感觉怎么不好不坏不香不臭的，
1: 哦，啊。
3: 没有你说的那些改善心脏症状的效果啊。
1: 哦，你跟我说说你心脏什么问题？
3: 我是冠心病啊，都13年了，
1: 啊。
3: 就累着了、生气了、变天了，就容易心绞疼。
1: 嗯，
3: 平时那个硝酸甘油啊、救心丸啊都不离手的，
1: 啊，
3: 兜里肯定是揣一瓶的，就是怕这个突发性绞痛出意外。
1: 冠心病这种情况，用地核糖应该是非常正确和合适的呀，因为这个
3: 哦。
1: 冠状动脉狭窄呀，这个心肌细胞是长期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的。当然了，我们可能用了很多的溶栓的一些方法，但你心肌细胞仍然是这个缺血阈值是非常低的。等到这个血管
3: 哦，
1: 通开的时候吧，我告诉你，它非常慢啊，很多心肌细胞它就老化了、坏死了。你平时心绞痛发作，其实就是我们说心肌细胞坏死的一种求救的信号。按道理说，你用地核糖应该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的呀。啊，而且不仅能够缓解平时胸闷呐、乏力呀、气短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3到4倍的这个缺血的阈值啊，让我们这心肌细胞能扛得住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减少心绞痛的发作次数啊，应该这样的呀。
3: 哎呦，真要是能这样都好了。我这吃了半年了，也没有你说的这些效果啊。
1: 我问问你，你用那个地核糖是我们之前发放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吗？
3: 哦，不是，就是我自己在药房买的。
1: 呵，哎呀，我说呢，你那普通的地核糖和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那完全不一样。普通的那种地核糖哈， 它是从什么呢？从玉米当中提取的，明白吧？而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那个地核糖，它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到的，所以说它这个分子结构啊、活性啊、生物利用率啊，它完全不一样啊。甚至在美国临床上，很多患者哈，就是平时得靠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患者，人家平时就把这地核糖用好了，你慢慢的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人家都不用随身携带了。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患者很多，怪不得你没效果，原来你用的根本不是美国真正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那效果能有吗？啊？
3: 哦，
1: 你看，
3: 哎呦，感情这都叫地核糖，差就这么大呢？
1: 那不一样啊，差太多了。
3: 嗯、
1: 哎呀，
3: 本来我不知道这个地核糖是什么东西，
1: 嗯，
3: 但是这不几年前我在广州表弟啊，他特意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全球购抢到了。发放的地核糖
1: 啊，
3: 说吃了一年，冠心病啊、心动过缓，他那个都改善了不少了。
1: 嗯、啊、
3: 嗯、啊。上医院做运动平板试验，医生都惊了，说他心肌缺血发作的那个明显提升了。
1: 嗯、啊。
3: 原本他那个心率一分钟不到50下吧，都转为按那个心脏起搏器了。
1: 嗯、
3: 啊。后来心率慢慢的恢复到70多下。
1: 嗯、
3: 啊。起搏器就不用安了。
1: 那你表弟应该是用的，几年前在广州说咱们全球购是我们第一回发放地核糖，那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表弟当时应该抢着了。
3: 对呀、啊，这后来吧，他也打咱们电话问了，问了好几回，说是没有
1: 啊，一直都没有。对，嗯。
3: 哎，我也合计吧，你别这一棵树吊死，我就自己上药房里买一点呗。药房卖的都挺多的，我买了半年的。
1: 嗯。嗯，
3: 结果吃完了也不好不坏的、
1: 嗯、
3: 哎呦，感情这是没吃对呀、
1: 啊、那完全俩东西啊，我告诉你，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说的，都叫大学，为啥还分985、211和普通的高校呢？还有什么民办高校呢？为啥有区别啊？那完全两回事儿啊。我们全球购发放的地核糖吧、
3: 哦、
1: 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物质，而且在美国吧，人家临床上都用了13年的时间了，本身它这个原材料就很少。我说的这种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它才能够在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啊，能够这个补充地核糖3到4倍的速度，快速的给我们的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就像我们手机没电了一样，普通药呢只是让你手机省省电，但是它不能充电，地核糖直接就给我们手机充电了。这个我们说还能够把这个手机的电池，也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这个容量给它变大，然后双向的稳定我们的心率，把我们跳得太快的心率降下来，跳得太慢的心率给你升上去。这是其他你以前用的那种那个普通的地核糖那个根本做不到的啊。
3: 哦哦哦，有这么好的产品，我这过了好几年，好歹让我赶上了，我也不能错过了，给我定好一年的，
1: 嗯，
3: 我也要像我表弟那样恢复那么好。
1: 我告诉你啊，你这回真要是用上了，你就跟你之前用的地核糖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区别在哪儿了啊。放心吧，就在临床上有很多这个心衰的呀、瓣膜损伤的呀，你在美国就很多患者都在用，一般就是一年以上的，你看都有明显的一个改变。你这点问题吧，还算不上这个疑难杂症。你这样，等一会儿呢，你把这个地址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安排把这个产品送到你家里的。啊，我祝你这个心脏越来越有能量，生活越来越愉快，好不？啊，
3: 哎，好，谢谢，谢谢。
1: 好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6: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7: 偏偏就

0: 到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1: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2: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3: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1: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2: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5: 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夕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万，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2: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做1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6: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兰花是彩虹。
1: 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2: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3: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4: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小严。第一条祝福是来自西安铁一中分校初二学生小吴，他想对同桌小美说，新学期咱们继续当同桌好不好？上学期期末我数学没考好，你每天晚上在线上给我讲题讲到11点，我爸妈都感动了。这学期我保证上课不找你借橡皮了，自己带两块，中考我们一起冲，谁也别掉队。小吴同学，两块橡皮的誓言我们记住了，祝你们新学期并肩作战，一起上岸。第二条祝福紧随其后是来自西安小学6年级学生小雨，他想对妈妈说，今年开学我都6年级了，是大姑娘了，可以自己过马路上学了，您每天早上送完我再绕路去上班，真的太辛苦了。我跟邻居小雅约好了，以后我俩结伴走，路上还能背古诗呢，您多睡半小时就是给我最好的早餐。我想小雨这句话比多少早餐都暖胃，相信妈妈听到广播之后大概会一边笑着一边偷偷跟在你后面，直到你安全抵达学校。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5: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text message received.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它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1: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2: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3: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0: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4: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